0: 包勉听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叔父，叔父，你要多多照看我的母亲，侄儿在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包勉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包公的心内，疼痛难忍。包公背过身去，朝堂下一挥手，开闸，退到后堂去了。包夫人李氏早知道这一切，泪流满面。老爷，包勉死了，我们总该给收个尸吧。包公也哭了，唉。包公立刻吩咐包兴领人去收尸，葬入在后花园。不多一时，将尸身都处理完毕了。包公大放悲声。包夫人李氏问道，相爷，包勉已经正法了，你还哭个什么呀？唉，夫人呐，包勉罪有应得，我不哭他，我伤心的是对不起我的嫂娘啊，我疏忽了对包勉的管教，才有了今天之祸。如此说来，相爷还要回去禀明嫂娘吗？
1: 是啊，是啊，去向嫂嫂赔罪。记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话说湖北军县有一个穷秀才，此人姓陈，名世美，娶妻子秦香莲，生下了一儿一女。男孩取名叫英哥，女儿叫做冬妹。秦氏端庄秀丽，非常贤惠呀，服侍公婆特别孝顺，对丈夫体贴如微，又抚养一双儿女，哎呀，撑得起贤妻良母啊。在这周围呀，都知道陈世美说了一个好媳妇啊。你别看家中贫寒，但是陈世美发奋读书，十年的寒窗苦，他做梦都想到成名于天下。陈世美夜读诗书，秦香莲给他研墨递纸，陪伴他做针线，夫妻恩爱无比。这一天，陈世美就要进京赶考去了。秦香莲真是肝肠寸断，夫妻实难割舍呀。你想要不去求取功名读书干什么呀？现在丈夫要离开家中，妻子能不伤心吗？替他高兴，要是能考上，家中就能改变了。妻子送夫一程又一程，心里十分悲痛。你想，家里老的小的全都靠他秦香莲来照看呐。秦香莲嘱咐丈夫，相公，一路之上千万千万冷硬辣这些食物要少吃，对胃不好，晚启程，早住店，早晚天气凉了，多加衣服。天要下雨呀，可不要走，以免雨淋生病。秦香莲真是泪珠滚滚，千叮咛万嘱咐，丈夫无论是皇榜得不得中，哪怕是名落孙山，你都要快快回来，为妻在家盼着你，父母在盼望你呀。陈世美紧握着妻子的手说，贤妻的嘱咐我都记下了，此次赶考整个功名我一定要早早回来，向双亲以及贤妻报喜，早日返回故乡和亲人们团聚， 你我是患难的夫妻，永不分离。夫妻这番话呀，心中都难过，都是泪如雨下。夫妻难隔难舍，真是有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贤妻呀，家里的事你受累了，二老面前替我尽孝，我走了。秦香莲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呆呆的发愣，心中又是难过又是高兴。高兴的是盼望丈夫早日能得重回来，可难过的是丈夫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呀。可哪成想陈世美离开家乡一晃就是三年已过了。第三年头，军县遭到大旱灾，陈世美的父母双双饿死了。秦香莲无钱埋葬公公和婆婆，无奈何将头上的青丝发剪下来了，到大街卖了几文铜钱，换来了两张草席。秦香莲用草席裹住了公婆的遗体，用泪水点祭，用罗裙包堵掩埋了公婆。此时的秦香莲无法在家乡再生活下去了，只得携儿带女沿途乞讨，赶奔京城寻找丈夫陈世美。母子三人千辛万苦，好容易来到了开封府城南呢。这时也女儿冬妹就说了，妈呀，天快黑了，我都走不动了，爹爹他在哪里呀？秦香莲呐，听到此话眼泪是夺眶而出。孩子别着急，儿啊，你看我们走了好几个月，终于走到了京城南门来了。你们的爹爹呀就在那最热闹的京城里边住，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了。儿子英哥一听高兴了，好啊好啊，妈呀，我们要见到爹爹了。可是我们身上的衣服啊又脏又破，怎么好去拜见爹爹呀？娘啊，快给我们换上一身新衣服吧。孩儿啊，你看看咱们母子一路讨饭来到京城的呀，哪有钱去买新衣服啊？啊，儿啊，咱们一路之上打听到你的爹爹在京城中了状元郎了，只要见到你状元爹爹，叫他们给你们两个呀换上一身新的衣服，多好啊啊！小英哥和冬妹听了是拍手叫道：“好啊好啊，妈妈，我们快进城去找我爹爹去吧。”秦香莲笑了，乖乖，莫急，京城地面广大，我们去哪里找他呀？我们先找个旅店先住下吧，慢慢地打听你的爹爹他的下落，有了消息咱们好去找他呀。英哥和冬妹说，好啊，妈妈说得对，我们到哪里去住啊？秦香莲左手牵着英哥，

0: 就像这些老人呢，也不怎么太老，50来岁吧。
1: 哦，你们来到此处有何贵干呢？
2: 秦香莲急忙说：“啊，老人家，我们是来投宿的呀。”
1: 这个老汉呢，上下打量着母子三人，悄声说道：“
3: 这位大嫂，我告诉你，那旁边呢有一座古庙，你们去那里将就一晚上吧。”啊，
2: 老人家，这客店是你开的吗？
3: 啊，正是。
2: 老人家尊姓大名啊？
3: 老汉姓张，名正义。
2: 哎呀，老人家，好名字啊，好名字啊。老人家，你为何不让我们母子住店呢？
3: 啊，这位大嫂啊，
1: 住古庙不要钱呐，老汉想让你们节省一点店钱呐。
2: 老人家，常言说开店开店与人方便，我们母子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寻找亲人，见人地生疏，未有寻到亲人，求你老人家行个方便吧。明天我要是见到亲人，我们全家团圆了，我会加倍还你店钱的。老人家，求求你，求求您老人家了。
1: 张正义闻听此言，觉得这位大嫂话里有因呐。
3: 啊，大嫂，若不嫌弃，就请到店中后院那间草房里去住吧。啊，唉，老汉与人方便，不收店钱了。
2: 多谢老人家一片好心，我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啊。
1: 张正义就把秦香莲的母子让进了店房里面，领到了后院。
3: 这位大嫂，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广人士，来此寻找何人呢？
2: 老人家，我们是湖北郡县人士，来此寻找孩子的爹爹呀。
3: 哦，大嫂，莫怪老汉我说你呀，你拖儿带女远道而来，真不应该呀。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呐。
2: 老人家，你老不知道，郡县遭了荒旱，现在黎民百姓可苦死了，黄豆粒儿要用针穿上去卖，那杂草啊可都值钱了。老人家，你知道吗？我们那里饿死了多少年迈之人呢？年少的、力壮的都跑了，逃荒去了。我们一个富二代女跟着难民逃了出来，沿途乞讨，寻找我的丈夫。否则，我们哪有活路啊？
3: 哦。但不知你的丈夫姓甚名谁呀？他在京城做何生意呀？
2: 老人家，我丈夫名叫陈世美，不种田来，不经商。他是苦读诗书，10年寒窗，到京城来赶考的，一路之上我们受尽了饥餐渴饮，来找我的丈夫来了。
3: 哦，哎呀呀呀，原来是陈贵人的夫人呐。
1: 张正义连忙作揖说道：“夫人到来，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了，望其恕罪呀。”
0: 秦香莲闻

0: 我的丈夫得中了，哎呀，可不是吗？陈贵人中状元了，哎呀，代我谢天谢地呀！秦香莲急忙跪倒在地，朝天作揖，朝地叩头。张正义看着他，长叹了一声：“哎，夫人呐，你莫生气。现在呀，陈贵人已被皇上召为了东床驸马了。”
1: 啊，此话当真？
0: 小老儿不敢撒谎啊。公主乃是西宫庞娘娘之女。秦香莲听罢此言，如同冷水浇头，又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相思。
1: 哎呀，强人呐、啊，你好狠呐、啊！天哪，扑通！
0: 秦香莲昏倒在地下，燕哥和冬妹急忙上前呼叫：“
1: 妈呀，妈，妈呀，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张正义急忙呼叫：“夫人，夫人醒来，夫人你醒来！”秦香莲半天苏醒过来，泪流满面：“
1: 负心汉，负心人陈世美，你把临别时的山盟海誓全都忘了，你好狠呐、啊！”
0: 夫人呐、啊，事到如今哭也无用，还是另想个办法为好啊。
1: 张叔叔，就算陈世美当了驸马，他也不能不认妻子和儿女。

0: 也就是驸马府，用手指着。秦香莲一看这驸马府真是阔气呀、啊，威严肃穆，他有些害怕了，有点胆怯了。张叔叔，请您替我通禀一声可好吗？张正义壮了壮胆子，好，带我上前。说着话，张正义就来到了门前，就把门的门关了。他看了看，他急忙又退回来了，悄声对夫人说：“哎呀，夫人呐，小老儿我不敢呐。”啊，这是为何？是因为小老儿和驸马爷非亲非故啊，夫人和驸马乃是结发夫妻呀、啊，你不要害怕，你去，你去。夫人，暂时不要亮出自己的身份来，假说老家香邻来求见的，看他怎么说。如果说驸马相认了，你们一家团圆，夫人就能留在了宫中。驸马若是一时不便相认，夫人再回到小殿中来，请夫人见谅，多谢老人家指教。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雨季到来之时啊，我们说这两天呢，这个持续的连绵不断的暴雨，不仅路面有所拥堵哈，这个车辆拥堵。

0: 堵路面积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在电梯当中就遇到慧宇的小伙伴说，哎呀慧宇啊，我这个身体的湿气就感觉特别的重。湿气到底重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认为湿气重好像身上都会容易起了湿疹了，甚至耳朵里面都开始痒了，这是他的一种表现。那么湿气重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中医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样呢也传授大家祛湿之法。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刚才慧宇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真实存在的，就他觉得湿气重一定和这个疾病里面也带湿有关，就湿疹比较多，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吗？
1: 有一定科学道理，就是湿病呢在中医认为呢它是一个广泛的范畴，就是说它是一大类病的统称，都称为湿病。湿病嘛，湿病里边包含的疾病就比较多了。咱们老百姓常见的呢，比如说像湿疹呐、风湿啊、类风湿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与咱们这个湿邪有关，也可以称之为湿病。
0: 湿病，所以在这个西医当中它可能就是湿疹。那么除了这个湿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没有一些其实我们感觉到了但是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症状呢？
1: 湿病的临床表现比较多啊，咱们临床常见的呢，咱外在的可以通过望诊可以看。首先呢，咱们望舌诊的时候呢，看着舌体特别胖大，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啊，感觉舌头呢有牙齿挤出的印儿啊，咱们称之为齿痕舌。然后呢，舌苔呢又厚又腻啊，甚至出现水滑苔，好像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水一样，这都是说有湿气的一个反应。另外呢，湿气重呢，咱主观的体验呢就身体沉重，就好比那个衣服洗完之后或者被露水打之后似的，你看干爽的衣服呢比较清爽，比较轻快，但假如说湿气比较重淋湿了之后它就比较沉重。同样道理呢，就是出现湿的时候呢，咱们身体啊特别沉重，头也昏昏沉沉的，后背也酸沉，小腹也酸沉，腿也酸沉。另外呢，大便呢黏腻啊，就是说大便呢便之后啊，就用老百姓的话说粘马桶，然后呢小便浑浊小便的泡沫比较多，这些都充分的说明咱身体里边湿气湿毒的一个堆积，咱们都统称为湿病。
0: 所以这些湿病啊，湿气的集中，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说这个湿气重啊，这个人的舌苔可能会比较这个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厚和薄。其实，在中医的眼中，可能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了。那我们如果拿个小镜子看舌苔的话，我们主要看具体什么呢？这个厚和薄，它的这个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呢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正常人的舌头上面呢都铺了一层薄薄的苔，就是这是正常的人体的一个就是状态。假如说咱们这个舌苔过厚的时候呢，咱们看不到舌质了。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薄苔啊，咱们可以透过正常人的薄苔可以看到咱们舌质的颜色。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舌苔过厚的时候，它达到什么程度叫做厚呢？就是咱们只能看到苔，透过这个苔啊看不着舌质了，这就称为厚苔。用这个形容话说呢，就是好像铺了一层像豆腐渣一样的呀，这样的一层，或者像牛奶一样的一层薄薄的这个苔呀，就是把这个舌苔把舌面挡住了，这就称为厚腻苔。
0: 厚腻的苔，而且这种厚腻苔可能不太好除，它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如果说这个湿气少的时候还好，湿气特别重的时候，一般祛湿也是一个难题，是不是？
1: 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湿气简单理解为说身体里边水分多了，说我这身体多水了，造成身体过重，舌苔过厚，或者称之为湿气重。其实呢，中医里边这个湿气呢，它的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大体来说呢，一方面就是水蓄积的比较多，就像咱们衣服似的，被雨淋湿了，被水淋湿了，这就称为湿。另外呢，它还涵盖一部分身体毒素的堆积啊，毒素堆积过多了，它也会导致身体里水分相应的增多啊，这样的情况下也称之为湿。总之就是湿邪，咱们可以把它简单概括为身体里边水毒过剩，就是水和毒是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过剩之后都称之为湿毒或者湿气。
0: 水和毒它本身是两种，我以为它就是水多了，而水造成了一种毒。所以说这个体内的湿气过重的人是不是要少喝水呢？还是说它跟咱们平常说的水还不是一回事呢？
1: 不是一回事啊，因为咱们身体里边水啊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说啊，咱们身体里水分过多了，咱身体里边这个渗透压就会改变，然后呢可能通过肾脏啊，通过皮肤啊，通过汗腺呐、等等这些途径呢，把多余的水分排出身体之外，这是正常人做出的生理反应，就是说人体有自我平衡的能力。假如说呢，这个人身体这个代谢出现问题了，身体里边这个代谢器官呢，比如说肾脏啊、皮肤啊，排泄这个水分的能力、排泄毒素的能力减弱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身体里边本应该由这个皮肤啊、汗腺啊等这个排毒器官排出这些水分和毒素啊，大量的蓄积。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边，咱们可以通俗理解为就是水毒啊蓄积了，过多了。过多之后呢，还不能有效的排出之后，就是导致身体这个功能就会出现紊乱。这个时候，咱中医就把它称之为湿病。
0: 湿病和湿毒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分清，但同样呢，这些它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管怎么样，体内一旦有了湿，我们就不能小视。可是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游泳，雨天我也不去淋雨，这湿从哪儿来呢？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得找找根源，是不是？会养生会健康，和大家一起找一找生活当中的哪些的这个情况是我们积累湿气的罪魁祸首。欢迎大家和慧宇和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一起来关注。不少人在公屏当中说，是啊，这个湿气从哪来呢？我们得找找根源，是跟我们吃的、喝的、用的有关吗？冯院长给我们先这个细数一下好吗？
1: 引起湿气堆积的原因有很多，但大致呢总结呢就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类型就是外来的湿气，所谓的外来的湿气呢，就比如说哈，就是有的人呢经常游泳，或者经常运动之后啊，出了一身大汗，马上去淋浴，或者是呢，咱家里边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比如说有的家里边住地下室啊，住一楼啊，在潮湿的天气啊，受到寒凉了。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在工地里边工作呀，就是说累了就往地上一躺啊，这都是外在的湿气的引入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就是说从饮食方面，比如说咱们吃大量的寒凉的食物，尤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咱们吃了大量的什么雪糕啊、冷饮呐、等等这些助湿的食物，或者是吃了大量的水果，导致身体里边湿气的堆积，这都是外在引起这个湿气的堆积。另外呢，还有一条途径呢，就是说很多人说，你看我也不吃这些寒凉的食物，我也不这个说久卧湿地，也不居住的潮湿的环境，但也湿气堆积，这就是咱们讲的第二条原因，就是身体那个内在的排毒器官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咱中医讲啊，脾主这个排湿啊，脾主运化水湿，可能有的人长期的思虑啊，啥叫思虑呢？比如说经常大量的用脑，大量的思考问题，大量的学习，起早贪黑的，不分昼夜的，这样子呢，就导致咱这个思虑过重了。中医讲思虑伤脾啊，导致脾受伤之后，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身体里边这些水分毒素啊，不能有效的排出身体之外，不能通过有效的脾的运化把它就是清除出人体，这样呢，导致身体的湿气的堆积。另外呢，肾气刚才咱们也讲了，肾气也是咱们身体里边重要的排毒的脏器、排湿的脏器，比如咱们都知道哈，小便呢，通过小便呢，把这个身体里边的水分呢，大量的毒素排到身体之外。假如说长期的肾气不足也会导致咱们身体排湿的能力减弱，造成身体里边咱们常见的水毒素堆积。最常见的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尿酸的堆积就是形成咱们所谓的痛风，很多在临床上出现高尿酸血症啊等等吧，都是咱们肾脏出现问题了，导致身体湿气的湿毒的一个大量的堆积的过程。另外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尤其是女性比较多见，气血不足，就是咱身体里边血液不够了，气不够了，这样导致呢身体里边有效的营养成分不足，血容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导致大量的这个水呀、钠离子的堆积，导致身体里水毒的堆积之后呢，它可能会形成有效的血容量，这种情况呢也会是身体形成湿气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0: 看来这个积累湿气的途径还不少， 挺多的，从我们吃的这个瓜果梨桃，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时令的水果开始，就开始积累了这个湿气了。我们只知道它寒，但是为什么它也湿呢？
1: 这个呢，什么事儿都讲求一个度啊，就是咱们不是说反对这个蔬菜水果，说这个东西不好，如果在摄入有效摄入正常量的这个水果蔬菜啊，帮助人体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这个各种的营养，还是比较有利的。假如超过这个限度了，尤其呢现在的人呢，就可能追求这个寒凉，比如说把这个西瓜呀，我非得搁冰箱震一震，震出冰碴来，
0: 哎，多过瘾呢，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呢，喝那矿泉水啊，我非得冰出冰碴来，然后我才喝，这样呢，就是导致这个身体这个内在啊，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呢，人体这个皮肤啊，属于一种充血散热的状态，咱大量的血液都涌向这个咱们体表这个肌肉啊、汗腺呢，去通过这个汗腺就调节人体的体温。这个时候呢，咱们内在脏腑是空虚的啊，尤其是胃肠，因为血液都浮到体表之外了，胃肠里边血液供应相对减少。这个时候呢，咱们胃肠啊、脾胃，也就是说脾胃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状态。假如说这个时候吃了大量的冷饮呐、雪糕啊，或者是冰箱这些瓜果梨桃啊，就会导致脾胃的阳气受限制，就受限制之后，它运化能力就减弱了。就这时候呢，就会导致湿邪的堆积。这就是咱们所说为什么说大量的吃这些瓜果梨桃，尤其生冷的会出现湿的情况，就是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是没问题的，超过这个范围了，低于这个温度了，就会导致身体湿寒的堆积。
0: 一是外部的食物摄入导致的一个湿寒，二呢是排不出去了，导致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个堵在这儿了，它就排不出去，所以它堆积了，那自然它就湿气越来越重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瓜果梨桃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食物，但是吃的时候要有讲究，比如说湿气比较重的人，皮肤容易过敏的人，愿意起湿疹的人，这样的人你在吃瓜果梨桃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常温吃，而且还不能过量吃，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任何事情都讲求一个度啊，就是尤其很多人愿意吃这个反季的这个瓜果梨桃，另外呢，这瓜果梨桃我要是不搁冰箱镇一下，那我就没法吃。
0: 特别是西瓜。
1: 对，这其实是最伤人体的了，就是最伤身体的了，它是最不养生的一种饮食方式。古人讲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其实饮食上的学问很大，古人也常说哈，病从口入。其实呢，这个病从口入这个呢，就很多人当代人的病啊，都咱饮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把握好这个饮食这个两大这个问题呢，就会使身体呢更加的健康，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0: 湿气重，身体的表现非常的多，有的人呢表现在皮肤当中起湿疹，有的人呢是困乏无力，有的人呢觉得哎呀后背都紧，浑身难受，还有人说困的都已经睁不开眼了。种种的湿气如果不除的话，我们说后患无穷，堆在秋天到了冬天，可能各种各样的风湿就出现了，是吧？它有个延续。
1: 是这样，因为这个湿气的堆积呢，它是呈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人体呢，就是说不能有效的把这些湿毒排出体内，湿毒在运行到一定时间，积累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疾病了。临床咱常见，刚才那个慧慧老师也说了，比如说湿疹呐、胃肠的炎症啊，包括这些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包括这个尿酸堆积、痛风疾病啊等等吧，都与这个湿邪有密切的关联。
0: 所以及时的祛湿尤为重要。那么怎么样来祛湿呢？什么样的方式呢？在片花之后，我们先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出一个小方。我是主持人慧宇哈，这个是我们的长春特种证件。他说：“老师啊，夏天拔火罐好吗？”其实现在有好多罐了，有火罐啊，还有这个真空罐啊。您觉得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另外，他问的就是拔罐这个情况到底好不好，适不适合呢？
1: 拔罐呢是咱有效的除湿一种方式啊，尤其这个湿邪沉积在咱们肌肉啊、皮肤啊、经络之中，比如说出现颈肩的这种酸痛啊、腰酸痛啊等等吧，这个时候呢，通过拔罐，咱们可以直观的把这个皮肤、汗腺或者是肌肉里边这个湿邪呀、拔出体外。所以说拔罐之后，你看那个拔罐的部位啊，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大量的水呀、或者是很多时候那罐里边都积了半罐的水了，这就是说呢，咱拔罐还是比较有效的。 但拔罐呢，咱一定要注意安全性啊。就有的人可能操作不熟练，导致罐口烧得过热啊，或者是呢，咱们这个导致皮肤的烧伤、烫伤啊，出现水泡啊，这个一定要杜绝，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0: 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火罐可能劲儿比较大，而且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火的问题、安全系数。但真空罐大家也要这个注意。总之就是时间的长短，这个把控好，一定不能够导致一个二次伤害才行。另外呢，我们说，借这个机会，借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拔罐的这个场所是不是应该有所选择？
1: 对，因为拔罐啊，就是注意安全性啊，因为它跟皮肤密切接触，就是说压力比较高。可能一些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通过这个罐口相互传播。
0: 对，
1: 尤其呢，可能有的人就是说，刺络放血，然后拔罐，就是老百姓说拔血罐吧。
0: 对，
1: 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消毒不严格呢，就会可能形成通过血液形成交叉感染。所以建议呢，各位就是说喜欢拔罐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场所啊，他们可能就是对这个消毒啊，就比较把控比较严格啊，尽量不要到这个就是说消毒不好。

0: 好的这些场所去免得呢就是说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呢就是拔罐的时候吧，不要有的人可能觉着哎呀我好不容易拔次罐了，我一定要多留一会儿。
1: 我多留一会儿。
0: 对，然后呢拔罐的劲儿也大一点，这样呢就是说一定要保住一个比较理想的度啊，就是说超过的限度了，说追求过度的追求这个力量过大，追求时间过长，结果呢导致这个皮肤出现水泡了甚至破溃，结果呢这个尤其是炎热夏天呢极易形成感染。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一定要不要贪图这个时间呢，不要贪图力量过大啊。
1: 这个提醒特别的对，就是到伏天的时候很多伤口它不容易愈合，所以尽量别让身体出现破溃，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更应该注意了。另外会要提醒大家哈，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们喜欢在这个洗浴的场所进行拔罐，潮湿的环境千万千万要记住不适合拔罐。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比较正规的医疗场所，专业的人士把控好时间，选择好地点，然后呢我们再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调理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张女士要给21岁的孙子咨询皮肤的问题。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好。
1: 好
2: 你好。

0: 样了，就粗糙了，就像癣似的。
1: 嗯，
0: 完我就给他抹点药膏。完我又听了这个节目了吧，我说给这个节目打上，有让大夫给看，给出个招呗。
1: 但是您这个描述不清晰呀、啊，什么样的这个皮肤的问题？是凸起的、红的，然后还是白的？痒还是不痒？疼不疼？你最好跟我们说清楚，然后哪个位置？
0: 那个不凸起，没有疙瘩，就是平面的吧，有点那个。就像我跟那别的皮肤就不一样了，它
1: 偏白吗？偏白
0: 有点痒，嗯呐，
1: 是
0: 不是太白？还白不白？
1: 有点
0: 白，
1: 嗯，有一点痒。皮肤什么位置？
0: 就像凡是起皮肤病了，那就是、
1: 哪个位置多吗？身上？
0: 原先眼皮有，现在眼皮没有，就是脖子后边或者是脚脖子，就这两个地方。
2: 明白了，就是它在皮肤的褶皱处出现的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知道了。这个季节呢，就是说最常见就是身体湿气啊，导致
1: 湿气导致的
2: 、所以说呢，就是皮肤的地方比较干枯，然后脱屑，是这种反应吧？
0: 他那反正跟那皮肤就不一样，我就瞅就害怕，我怕他变成那个的严重的那个癣啥的，真的。
1: 怕变成银屑病。
0: 对呀、
2: 对，他就是身体湿气过重了啊。
1: 及早的关注还是好的。
0: 对，他说冬天嘛就轻，就不咋地，就夏天严重了嘛，就他就是。
2: 对，在夏天这个潮湿的季节，他会就比较加重啊，就身体湿气堆积了，在皮肤褶皱的部位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比较疏松的部位，就会形成这种痒啊，然后脱屑这种反应。我给你出一个方吧，就是除湿的一个方。
0: 太好了，
1: 这是一个中药吗？
2: 是一个熬的汤药还是？
1: 熬的汤药，你这个孩子能喝中药能行吗？他愿意喝吗？能接受不？
0: 中药也行，
1: 也行哈，但是
0: 就行呗，
1: 先别乱用外用药，因为有的时候怕有激素对这个皮肤有一种刺激啊。来吧，让这个，你让孙子接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
1: 把电话给孙子，让他写。来，听好了，我们开始了啊。
0: 快写，听了写。
2: 茯苓15克。
1: 不会的用拼音，茯苓15。
2: 白术10克。
1: 白术10。
2: 白藓皮10。
1: 白藓皮10。
2: 地夫子10。
1: 地夫子10，记住了没呀？
0: 地血液
3: 没有呢。
1: 没有呢，你回听吧，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回听，然后接着说。
2: 这个方就可以了，这个小方就可以。
0: 等一会儿回听。
1: 对，一会儿回听一下，然后先别用这个你的一些外用的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简单的外用的，是不是可以推荐给他呢？
2: 这个不需要外用，因为它本身湿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外用之后啊，会导致它排湿能力减弱了，把它汗腺都堵死了。建议呢，就是尽量不要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了啊，比如说这辣椒啊。
1: 这个您听好了啊，这是不能吃的。
2: 不能吃辣椒啊，牛羊肉啊，包括这些冷饮什么的。
1: 还有海鲜。
2: 对，海鲜也不能吃。
1: 记住了吗？喝不喝酒呀，小伙子？
0: 不喝酒。
1: 不喝酒哈。然后呢，这个如果运动之后呢，及时的清理清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明白了没？
0: 好，
1: 我们再见。回听一下啊。其实小男孩，我们就运动量如果大的话，他容易出汗。那就像您说的，褶皱的地方，他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湿疹，还是跟湿气有关。
2: 对，
1: 平常愿意吃喝点这个凉的呀、冷的呀这样的东西。
2: 对，其实很多皮肤病呢都与湿邪有密切的关联啊，因为咱们湿这皮肤呢它是比较通透的。假如说咱们长期的就是说运动之后啊出汗呐、然后立马冲凉水澡啊，或者是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进食大量注湿的食物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皮肤的通透性下降，导致湿邪堆积到皮肤这个部位，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湿疹，它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湿邪引起的皮肤病之一。
1: 湿疹其实更应该这样了，尤其进入到这个季节啊，如果家里有小宝贝的话，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下。如果比较小的小朋友出现了这个褶皱的地方出现湿疹，那么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呢？还是说就是一个小痱子的问题？
2: 这个就是他的病因比较单纯，小宝宝一般都是这个皮肤的湿疹呢，都是一般来说都是夏季过于炎热，然后呢这个导致老百姓说淹了给。可以用点痱子粉或者保持呢，经常给洗个澡啊，让身体啊干燥起来。这样呢就是避免这种湿疹的出现。
1: 有人在公屏当中问您了，他说老师，这个季节我经常去做这个按摩和

0: 温燥，适合这种湿寒比较过盛，就是比较偏激的这种寒湿气。就是按摩的话还是比较平和的，问题不太大。
1: 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来说的另一个祛湿的方法，其实就是艾灸。我们说艾灸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哎呀，很热呀，热天容易上火。那越是上火的时候，还要做艾灸，是不是会这个就是更让我们容易这个上火的问题呢？
0: 艾灸呢，就是祛湿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如果您不明白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到夏季的时候，屋里边比较潮湿啊，发印就是说特别潮。这个时候呢，艾灸它相当于什么作用？就好比在屋里边生了一个小火盆一样啊，通过这个热量啊，把咱们这个屋里边烤干了。其实呢，把它通俗说，艾灸就是起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说湿气过重这个群体呢，就是说建议您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尤其寒湿过重的，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下艾灸，有效的把身体这湿气除掉。很多人可能反映了，说我这个一做艾灸之后我就上火。可能您这个艾灸可能做的就是说有点那个不太科学，因为艾灸也是一个学问啊。很多人可能就是看着人家做了，说我拿个艾条就不就烤嘛，这个其实不一样啊。艾灸呢，它也是一个就是说跟针灸一样，它有一个穴位的搭配，然后有一个引导的方法。什么叫引导的方法呢？我一举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咱灸的部位呢温度过高，如果呢不通过引导呢，不通过经络这个让它运行，这个湿热呀就集中到这个一个部位，它不会说通过这个经络就是说给它散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配合相应的手法，把这个热量引导通过经络的引导让它散射到其他的部位去，这样就不会积热，就也就不会出现咱们老百姓说的上火的问题了。所以说呢，艾灸一定要去科学的灸啊，不要说搁家盲目的我买个小艾灸盒自己灸完之后过两天满嘴都是大泡，这样呢就是说您一个是穴位搭配的不准确，另外呢您没有相应的辅助的引导的方法，这样呢就会导致热的堆积，造成身体的一个伤害。
1: 所以这个艾灸其实有学问的哈，一定要这个安全的正确的去选择艾灸条，也很重要，什么3年的这个艾，5年的、10年的，一般来说可能买不到那么时间长的，那么你能用到3年以上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好像更多的人愿意用这种雷火灸，就比较粗的那种那个艾灸条，但是自己要用的话是不是危险系数也比较高啊？
0: 对，刚才咱说呢，艾灸一定要正确的去灸，就是说我有一个穴位搭配，有一个正确的导引的手段，导引的方法，让这个热量的不至于有导致身体热量的堆积，形成上火的问题。尤其这个雷火灸啊，它这个热量比较足啊，比较强，热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正确的去做呢，它就是说把这个湿气熏除的速度比较大，比较快。假如说您操作不当啊，这个雷火灸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啊，因为刚才咱们。

0: 起到一个你是要祛湿，你是要补阳，还是你要这个生发等等的一个这个功能。所以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的学会养生，也能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能够分享养生之法，而不是说人云亦云。这个中医讲了千人千方，所以我们在用别人好使的东西，不见得你就好使。个体差异不同，我们都要学会了解自己的身体，对症下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冯野秋院长的和大家的分享。希望通过我们本期的节目，让更多的好朋友了解到这个湿气的含义和意义，以及及时呢科学的除湿祛湿。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之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双聊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开展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1: 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权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的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
0: 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私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多地出台了购房新政策，促楼假期过后呢，伴随着多个城市的这个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再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啊，房地产市场持续的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也连续四个月以来的这个延续了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呢和待看量呢是持续走高的。那五一假期的时候呢，记者也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的门店和签约中心在走访之后也发现，今年呢明显是比去年更加忙碌一些。那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团结湖北口新店的商圈经理呢，他表示，他说他们已经有六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呢还是这个热度比较高一点的，看房的积极性呢也要高一点。
1: 嗯，
0: 然后经纪人呢告诉记者说，不少这个楼龄比较新、配套好的这种优质小区呢，待看的频次啊、成交的活跃度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这种高性价比的房源来说，成交的速度是显著加快的。
1: 嗯，那么北京的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呢回应了这回龙观签约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呢范露露说啊，我们这个成交的这个签约了34单，较去年同期的27单来说上涨26%。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五一前四天的北京二手房的成交的套数同比增长72%，市场表现比较强劲。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了5年来的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呢，也在上海发生在上海。那四月份呢，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创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呢，上海共成交呢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来看，无论是假期啊，还是成交的活跃度，还是呢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呢逐渐的呈现回暖的态势。
0: 那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表示，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呢，也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是充足的，那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第二季度整个房地产的这个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的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也进一步的顺畅了，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不光是北京和上海，广州和深圳呢赶在五一假期之前也陆续出台了房地产的一个新的政策，受政策的影响，两地房地产市场成交的活跃度也是出现了不同的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

0: 荔湾呐、海珠等等呢，新的楼盘呢，就这些地方新的楼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广州市民孟女士说，因为之前也关注了这个项目挺久了，刚好啊趁着假期呢过来看一看，感觉整个片区的一个规范以及呢它的一个配套设施都是不错的。此次呢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两人及以上的最高可贷200万，育儿家庭呢购买好房子呢等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到360万。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那广州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呢李宇佳说呢，成交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平米到120平米改善型的户型占比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广州现在呢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循环呢已开始这个转动起来了。而在深圳五一期间的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的周期也大幅度的缩短。
1: 深圳某房地产项目品牌营销部的副总经理林建元表示，相较于去年的五一呢，同期增长了50%左右的一个增幅。从到访的数据上来看呢，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的，下定金的周期呢也会比之前有大大的一个缩短，甚至在五一也有当场看完之后就立即这个下定金的。本次深圳楼市呢，新政聚焦核心的区域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呢有相当强的吸引力。那深圳的市民王女士也说哈，政策出台之后呢，一个是首套房的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呢，包括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下调和降低。那记者也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的影响，4月30号到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0: 去年的5月1号实施的住房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的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的各地正在不断的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呢配套政策，高品质的住宅项目呢在持续涌现。那前不久呢，南宁合肥专门针对于住房的这些渗漏啊、隔音差呀，还有啊厨卫串味儿、反味儿等等痛点呢，借助各类的样板房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示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在合肥市民呢朱李东呢看来呢，以前呢我们可能啊住在呢临街，噪音呢比较大，但是呢这个隔音的窗户刚刚啊这刚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就特别大，但我们站在这里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在广州呢，在假期期间呢，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的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这家新的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那预约量呢就有不少。那广州的某房地产项目营销负责人李之远表示，我们注意到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他们更加关注项目的一些硬件的标准，比如说呢，像楼层啊、隔音呐、还有建筑的用材啊、智能化，包括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好房子的一些建造标准已经从相关部门的条文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需求。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标准和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了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
1: 那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的副司长表示，为了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呢，那我们也采取了接榜挂帅的方式。我好房子建设呢，已经是起步城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入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房子的建设。那5月份开始呢，武汉、扬州等地的楼市新政策呢，也在逐步的落地生效，积极的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加大信贷支持等方面。随着新政的全面实施，带动了假期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在扬州呢，5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楼政策，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

0: 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工，从多个角度去降低了购房的一个门槛，减轻了置业的压力。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假期受到新政策的影响，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的新高。
1: 那江苏扬州的某楼盘的营销负责人呢，戴斌表示，去年五月一号到五号呢，我们也看了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呢，今年的一号到五号我们来了240组，成交呢也是翻了一倍。同样的，武汉新公布的楼市新政呢，正式在五一落地生效，看房的客流增加明显，刚需和改善型的这置业需求呢加速释放。五月前四天呢，武汉新建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92.8%。武汉市洪山区的某楼盘的销售经理张明光介绍，五月一号开放了样板间和实景展示区，近五个小时来访了近1000组客户，这个量呢比平时呢这周均接待量呢暴涨了差不多8倍。业内人士表示，在一线城市呢，限购松绑、公积金额度提高等新政策呢集中落地的推动下呢，全国楼市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特别是一级及强二线核心区的房地产市场，凭借着政策红利、人口流入、资源集中等优势，那交易热度正在持续的释放。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当你听到上海迪士尼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就是这个呢，可能男孩子向往的在迪士尼里向往的项目稍微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女孩子总觉得迪士尼就是他们
1: 梦幻一样的存在。
0: 哎，对，我要到那里不穿个花裙子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是遗憾的。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去迪士尼的时候确实没穿花裙子。
1: 你可能有些留下了一些遗憾。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当你进入到迪士尼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城堡，
1: 是这样的，
0: 城不错了啊。
1: 嗯，
0: 但是当你进入了迪土尼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蒙圈了。哎，那有人说了，妈呀，这还有擦边儿的吗？
1: 哎，
0: 原来是迪士尼，原来是迪土尼擦了迪士尼的边儿。
1: 嗯，就像我忽然想到了哈，这个康师傅、康帅博、雪碧、雷碧哈，就是你可能会想到这个盗版、仿版，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连迪士尼现在也有了迪土尼。
0: 有人说，我的天哪，那这是一个多大的瓜呀？那你这个瓜，我跟你说，你吃的还会更震惊。
1: 哎，
0: 也就是说呢，这迪土尼呢擦边的迪士尼，还是迪士尼呢这个亲手出的擦边儿。
1: 哎，对，你并不是说其他的侵权哈，说这个把迪士尼我偷偷的变成了这个迪土尼哈，
0: 嗯，
1: 是他亲手把自己的迪士尼品牌改成了，不能说改成了哈，自己呢打造成了这个迪土尼品牌。
0: 怎么说呢，就是最开始我接触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说迪士尼认成迪士尼，
1: 哎
0: 啊，我在那儿
1: 我看了半天，
0: 好半天我才发现，嗯，横不对。
1: 哎
0: 哎，那近日呢，多位网友表示自己收到了迪士尼的度假区的十周年的纪念手账中的一处迪士尼被印成了迪土尼。
1: 哎，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哎，原来这个擦边是自己酿成的啊。
1: 哎，
0: 那么在7号的时候，记者呢就此事呢已经咨询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客服，那对方表示正在积极的沟通呢研讨并制定相关的处理方案，后续进展呢可关注官方的通知。
1: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哈，
0: 嗯，
1: 就说你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你捅过最大的篓子是什么。我就不禁想到了，就是迪士尼现在的这个印这批的这个工作人员们，可能他们捅过最大的篓子也就不过如此。那同时呢，这个客服也表示了，说年卡的用户需要预约之后才能够去领取纪念手账，
0: 嗯，
1: 那暂不确定是否所有年卡用户都收到了有错别字的手账，那相关的情况呢在后续也会调查了解。
0: 那究竟是啊，这个像董林说的是员工捅了这个篓子啊，捅了这个马蜂窝，还是相关的制作方呢出现了这种呢
1: 纰漏，哎，
0: 这种呢细微的纰漏，就是你看，啊，迪士尼迪土尼，你乍一看呢真的是这两个字啊，从发音上是南辕北辙，但是在我们印上去的时候不好被发现。
1: 哎，对，尤其可能这个字体的调节上，它可能这个细微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0: 哎，嗯，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后续也在调查当中。虽然说呢自己擦了自己的边儿哈，也让大家呢这个有呢这个有这个震惊一下哈，但是还好啊，这不是真正的侵权事件。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张一条消息，一张照片就刷开了门锁，那消协实测曝光，智能锁这些功能有隐患。智能门锁凭借着高效便捷，那这种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不过你家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呢？智能门锁也可能有这个安全上的隐患。近日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呢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照片就能够把门打开。
1: 我们起初在换智能门锁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想着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像我们现在出门上班工作哈，可能拿着手机，哎，我们就出门了，甚至是有的很多智能这个汽车，它都不需要钥匙就可以去进入。所以说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也是尽量的简化和轻化，那么这个钥匙可能也就不想带，或者说是怕有丢失，所以我们就换上了这种智能的门锁。觉得它是很方便的一种这个便携式的这个高效的一种体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哈，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发现它可能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0: 从来没想过照片能有这么大用哈，尤其对于我这种呢，人到中年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人，我觉得智能门锁呢，对我来说呢，就是省得我被一股风哈吹凉了所有，就是省得我被管。到门外啊，但是呢，工程师介绍呢，那出现这类的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的调低识别的这种阀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 嗯，
0: 那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呢，魏明然呢，把这个阀值调低呢，给人的体验是开门就快了。
1: 嗯，
0: 有的门锁呢，把这个阀值调的呢，这个相对于高一些，安全性会高一些，那体验上开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1: 虽然说开门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哈，但是呢，起码不会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0: 我愿意等，
1: 我也是，我愿意等一下，可能会是一秒开和五秒开。我觉得对于我回家来说哈，我们可能不差这3秒、5秒，
0: 1分钟我都能等。
1: 哎，对。此外呢，也有不少的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这个 IC 作为这个备用的钥匙 IC 卡，但是在实际的检测当中呢，有的 IC 卡它加密是比较薄弱的。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呢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的解锁。
0: 您瞅瞅，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魏明然说啊，他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那么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还有这么多功能，就是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很多的时候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高效便捷，但是也有需要我们留意的一些地方。我们不能一竿子说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它高效所以它不安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理性的去权衡，在生活当中啊，尽量避开这些我们可以避开的隐患。
1: 对的，就像我们在选择这样的门锁的时候哈，其实我在当时装修的时候呢，有过一点点小的这个了解。
0: 嗯，
1: 它其实是分为 ABC 级，它是3个等级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再选择更高级别的，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呢，多对比一些。其实在很多时候，越传统的方法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高效和这个安全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去权衡利弊，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最适合我们的，不要只为了说高效和便捷，那这个本末倒置了，让我们的这个安全，哎，有了这样的损失。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男子在峨眉山呢推搡呢藏球猴，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
1: 嗯，
0: 据峨眉山旅游风景区微博消息，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5月7号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呢藏球猴视频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呢，景区第一时间开展了深入调查。据查，视频之事发生于2026年5月4号下午，地点是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那并非呢网传的这个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途经此地时呢，推搡路边呢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现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峨眉山这个藏球猴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呢，是我们公民的法定义务，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的体现。那在此呢，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呼吁广大游客遵守景区管理规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投喂，不挑逗，那不伤害，理性甄别网络信息，自觉抵制恶意的流量炒作，共同维护景区旅游秩序和生态文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与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面积是60平，6楼非顶楼，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9，13894436349。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0: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0: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为生活，为梦想努力奋斗着。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脚步，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这里的心灵驿站就是你们避风的港湾，让我们一起在这温暖的时光里分享彼此的心情，感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其实生活啊，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色彩。也许今天你遇到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像是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也许呢，你正在为工作当中的难题而烦恼，感觉压力如山。又或许呢，你沉浸在一段美好的回忆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无论你此刻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留言。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流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分享

0: 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号有一位听众啊，已经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将那一沉寂的心扰乱。
0: 他说呢，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呢是成功的跑完全程。他说那种坚持到最后的感觉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克服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呢是完成了一场马拉松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体力。其实呢，这种坚持和自我的突破精神其实真的很是鼓舞人的，也是相信呢这次的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回忆，也是呢希望你以后能继续挑战自我，创造更多的精彩。那在这里啊，送给您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那希望它呢能陪伴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那么看一下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因为我在工作上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被领导批评了，感觉自我特别没有用。其实啊，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肯定会让你心里不好受的，但是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而已。

其实啊，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犯了错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呢为此感到自责，就说明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很粗心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次的每一次犯的错误当中呢，能吸取教训。

哈维丁叔叔啊，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上班下班，和同事交流工作，回家看看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其实呢，平淡的日子呢，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它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首

福的分享，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样性。无论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平淡的心情，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天空当中会有晴天、阴天和雨天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有起有落。但是呢，请相信每一种心情

无论你何时需要，我们都可以随时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为你心灵充电。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这样的，它虽然平凡，却能给我们带来大大的幸福。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之路》，愿你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的电台音乐串列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郝乐。今天我们将跨越山海，一同前往充满魅力与风情的福建。福建呢，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独特文化和绝美风光的土地。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啊，我们会用音乐为引，开启一场关于福建的奇妙之旅。

那我们的第一站呢，来到了厦门，这座被誉为是海上花园的城市。厦门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有着浪漫的海岸线和充满故事的小巷。说到厦门，就不得不提鼓浪屿，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厦门湾。那里有古老的建筑，悠扬的钢琴声，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文艺的气息。

听着这首鼓浪屿之波，仿佛我们已经漫步在鼓浪屿的沙滩上，感受着海风的轻抚，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除了鼓浪屿，厦门的曾西安也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和特色小店，每一家都藏着厦门人的生活智慧和热情。

那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厦门旅行的写照，在这座城市里呢，每一次的邂逅都充满了意义。漫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或许呢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小惊喜，就像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你积累了许多飞行，用心去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的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告别了浪漫的厦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闽南文化。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红砖古稀诉说这是往昔的繁华。

南音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旋律朴古朴典雅，韵味悠长，听着这婉转的南音，仿佛穿回了古代。

青花瓷这首歌曲关于青花瓷的单是用闽南语唱出来，搭配泉州这座充满古韵的城市，别有一分的风美。就像是泉州的文化如同青花瓷一般细腻而又珍贵，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这里的山峰奇秀，溪水流淌，仿佛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武夷山的景色一样宁静而又优美，在武夷山呢，你可以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欣赏两岸的奇峰怪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呢，武夷山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大红袍茶叶非常的闻名。武夷山的茶文化属于是源远流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武夷山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呢也是要即将结束了。那福建的音乐之旅，但是在福建的魅力和美丽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环节能让你对福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有机会，不妨亲自去福建走一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里啊，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情感一次时光的定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驶入回忆的就是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那就是罗大佑的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让我们再继续沉浸在音乐的经典氛围当中。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首是由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深情的告白不知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歌曲一样，一杯沉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其中的感情。

那告别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到了流行的音乐朝代里。这里呢有动感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的这首歌曲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里唯一的城堡是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的旅程。但音乐的魅力是无限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我们的心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3: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3: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得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

0: 都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0: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0: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0: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0: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 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公安部的网安局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时，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近日呢，在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跨区域低俗直播斗狠案。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13名，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的一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售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隐匿性和便捷性，从事违法违规的售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售药、违规售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售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管，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10000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100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消字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1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10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

用身体健康和安全用药。又如某地多家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毛发移植术、耳孔穿术这个穿耳孔术等服务，涉及万余名消费者，检察机关呢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致发检查意见，督促全面履职，但公共利益仍然未得到有效的维护，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0: 只要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

0: 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0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 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4: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2: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 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
1: 与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2: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6: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

0: 小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

0: 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

0: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此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

0: 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九只手于毅是后起之秀，现在威震张武县袍子沟啊，听说他手下广能打的人就一千挂零，张作霖这点人能碰得了人家吗？同时张作霖还了解到于毅还有后台，他的后台就是日本关东军，日本骑兵连队长叫桥本，步兵连队长叫小本三郎，二本跟他有勾挂。这日本人供给他枪支弹药啊，所以九只手于毅腰杆子才那么硬。前文书咱也讲过，俄国人日本人都在这抢夺势力，都想把辽东占为己有，

所以呢，他们就支持这些败类。你们越火拼，打得越邪乎，他越高兴。清政府自顾不暇，乌烟瘴气，他们好趁势插手，抢夺更多的利益。俄国人支持冯宾格，小鼻子就支持袍子沟的九只手尼。张作霖是干什么的？把这情况早就了解清楚了，但是没想到这买卖是他干的，所以他一愣。紧接着张作霖啪把桌子一拍呀、好你个余毅呀、不管谁支持你，你讲不讲点绿林人的义气，懂不懂江湖的规矩，有没有个先来后到。比如说你想做这个买卖，费了很多很多的劲，我从中给夺了，你答应不？这理怕翻过来掉过去的讲啊，你分明是欺负我软弱可欺呀、为了这个买卖，我病死了12名弟兄啊，200条性命好像没交代了，我受了多大的损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怎么办？唐虎又来劲儿了，这有什么说的？我队长，你甭叫唤，你说吧，是文的是武的？大哥，文的武的怎么讲？武的，咱马上调队伍打他呗，暴打前敌，哥哥我的事儿。文的呢？文的，哈哈哈哈！我说队长啊，不是我自夸其德，我跟武大少的九只手于毅关系处的不错，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坐着他不敢趴着，你信不信？他是不知道咱哥俩的关系，要知道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吧，我看呢、还是先礼后兵，我替兄弟你到袍子沟去一趟，把东西要回来不就得了吗？甭说旁的，就那大米一个粒儿都不带少的。张作霖一皱眉，大哥你喝酒了吧？你怎么冒虎话？我可没喝酒，我脑袋清醒得很。兄弟，你把你哥哥瞧扁了，我说的完全都是真情啊。张作霖能信吗？又问张世飞，大哥他说的有把握吗？哈哈，有，太有把握了。我替二虎打保票，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于毅就听他的，怎么的都行。我看您就叫他去一趟吧。是吗？我倒要问个清楚，于毅究竟欠你什么情？为什么那么怕你？你不跟我讲清楚了，我不能同意。唐二虎有点挂不住了，我兄弟，你哥哥头脑清醒得很呢，咱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什么时候听说我冒虎话放空炮？没有过。这么大的事儿，我敢胡说吗？我跟于毅确实过，我说话他真听，连大伙儿都纳闷，得问问呢。你说清楚了，究竟你们俩什么关系？好，我说说吧。他把经过讲说一遍，闹了半天，这九只手于毅是张武县的人，自幼家父母长年累月为这个生活奔波，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来爹妈双双故去，就死了，连个棺材都买不起。于毅有俩姐姐。

0: 二翁。后来这姐姐没有办法了，自卖自身，卖到开元窑子里头当妓女，用卖身钱给父母安葬了，就剩个余毅流落在张武县县城的街头，抢切糕夺馅饼，就是个乞丐。哎，这小子胆儿也大，居然在张武县街头当了花子头，那么多要饭的都得听他指挥，说今儿个抢哪家饭馆，明儿个端哪家锅，那都听他的。正好二虎从青马坎三界沟到张武县去扫盘子，遇上这个事儿，二虎就乐了，呵，小孩里头还有王子啊！就这样把于毅叫到面前了，说你怎么干这事呢？于毅一开始还不服气呢，后来发现二虎带着家伙呢，他挺赞成，你怎么还有这个？
1: 嗯，有。
0: 小孩，你多大了？
1: 嗯，
0: 我今年十八。十八也算成年人了，你放正事不干，干这个什么时候是头？我想干我干不了。后来二虎一审问，于毅哭了，把家庭的环境对他一说，二虎深感同情，说这么办吧，我挺喜欢你，就冲你这胆子，你跟我走吧。跟你上哪儿去？跟我走吧，吃我这行饭比你这强得多得多。唐二虎就把他领到青马坎三界沟，跟杜老判一说，我收了个崽子，崽子就是小土匪，我看这家是个苗子，胆儿大，早晚栽培栽培够把手。杜老判说好吧，那就拨归你管吧，你负责栽培吧。二虎把他带到身边，日久天长有一定感情了，于毅就老哭，想那俩姐姐，那下了窑子，那是人待的地方吗？用肉体和灵魂换钱花呀，早晚得死在那儿。二虎说：“你不必哭，将来有机会，我带着你去一趟开元，把你俩姐姐赎出来，这总行吧？”哎呦，我谢谢您了。你看唐二虎这人有这时候好，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绝不失信。后来有机会了，带着于毅赶奔开元，找的那个窑子，跟老鸨子一交涉，老鸨子挺横，我花钱买的。二虎说我呀也花钱赎，只要你提出个价来公平合理就行。几经交涉达成协议，唐二虎花了200两银子把大凤二凤赎出来了，又把他们姐弟送回张武县，花50两银子把原来的房子又买回来，又给了俩钱叫他们小本经营。这事儿办得十分妥帖，但是呢，二虎就说你呀，你要乐意跟着我上三界沟，我欢迎。你觉着干那个行当危险，不愿意去，你还跟你姐姐过日子，我绝不勉强。于毅说我不乐意去，我姐姐

面具张无限，袍子钩也拉起了柳子，由打十个人增加到二十五十三百五百，现在居然有一千多人马。也不知道通过谁联系的，跟东

0: 洋人取得联系。日本大佐桥本相中他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因此他发展起来了。没有外援和后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结果后者居上，唐虎早就知道，心说罢了，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一个人有没有能耐，不能从出身论高低。拿于毅来说，妈妈小毛孩子现在成气候了，唐虎还替他高兴。但是呢，双方没什么往来。今天没想到出这事儿了。二虎把经过一说，我说各位，你们给评评理。他欠我那么大的情，他们三口的命都是我救的。真格的我去了，提出这个要求，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孙烈臣说，这事儿啊，也不敢说一定。人都有变化呀，我告诉你啊，当年的于毅是当年，现在的于毅是现在呀。今昔不能对比，但是那感情还是能有的。你讲话了，先礼后兵，你去跟他交涉交涉，哪怕要回一半的也行，对不对呢？这公平合理吧。我们死了十几个弟兄，200来人闹了场大病，能让我们白跑吗？你于毅插手于此事，与陆林的道义也不合呀。我看这事儿差不多。张作霖说，这么办，咱也别说对半分，哪怕他答应给咱们一部分，我们能补偿这个损失也就算了。好嘞，这价码太低了，你交给我们，我到那就做主了。弄好了呢，一酒开，给咱酒给他留下一成就行了。您带多少人？带人在吗？也不打仗。我到那，他得敲锣打鼓，放鞭放炮接我，我就单人独马就可以。唐二虎也挺命。就这样，他一个人起了身了。他奔张五袍子沟，张作霖就等他的信儿。盘算在路上来回得5天时间，等的，等啊，等了一天又一天，等到5天，二虎没回来。大伙一算计啊，这个路上备不住出点什么事儿，天灾病业也在所难免，再等2天吧。还没事，一直等到第9天头上，张作霖就沉不住气了。哎呀，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去，这一旦发生点意外，我对不起朋友。他问张思飞，哎呀，这难道真出事儿？不能啊，于毅这么丧良心吗？张作霖说，怎么办，再等一天，他再不回来我去一趟。正说话的时候，一个保险队员跑进来了，爸，队长，二爷回来了。二爷就是唐二虎。哎呦，这屋里炸了庙了。张作霖头一个大步流星来到庙外头观看，回来仨人，有两个年轻人不认得，从来都没见过面，都骑着马。再看唐二虎在马上趴着，张作霖到近前一看，吓得都没脉了。要没人说是唐二虎，都不认得了。本来他的脑袋比别的人就大着2号，现在能大5号，眼睛都叫人打封喉了，门牙都叫人揍掉了，肋条骨好像没拍折了，是遍体鳞伤，拿绳子在马上花着，怕它掉下来。 张作霖一跺脚，大哥，大哥，快抬进去，抬进去，把绳子解开。好几个人伸手把唐二虎从马上卸下来，抬胳膊抬腿的把架进保险队。那俩小伙子牵着马也跟进来了。张作霖就问：“你们二位，我们俩是袍子沟的，我姓关，我叫关林，他姓孙，叫孙健。
1: 哦，
0: 那你们这是？我们宋大哥回来的。哎呀，张队长啊，死里逃生啊，他好像没把命扔到袍子沟啊。”正在这时，唐二虎明白过来了。
2: 哎呦妈，你个祖宗妈了吧，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张作霖赶紧过来。大哥，您醒醒，您觉得怎么样？唐二虎这只神志比较清醒，一看是张作霖，眼泪掉下来了。兄弟，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哎呀，这个狼崽子，又昏过去了。这就问这俩人，这孙健口齿伶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唐二虎自吹自擂，单人独马到了张五袍子沟，有辽水的小土匪，就是放哨的，把他拦住，一问干什么的。唐二虎在马鞍桥上把腰板一拔，哼，青马砍三级沟的，我从赵家庙来，唐二虎啊，通知你们大横把于，让他赶紧下山迎接，就说他的恩人来了。
2: 是，那唐二虎有一号，
0: 就是没见过面，也听说过。小土匪不敢耽搁，撒脚乌飞往里边送信儿，挡了有俩钟头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唐二虎心里就十分不满呐，好你个于毅呀，那你干什么呢你？我来了，你还不说快点接来？你磨蹭什么？
2: 哎呀，也许没在家，没在家也应该给我个回信儿。
0: 正在这时，那小土匪回来了。唐爷，见着我们横把了，横把说叫你进去。你说这横把是谁？
2: 啊，就你要见的我们大横把于毅呀。
0: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叫你进去。
0: 说没说请字？
2: 没有
0: 啊，就说叫你进去。骂了骂了似的，连兔子大的人都不出来一个，还叫我进去。好他妈小子，你也太不仗义了。二虎这火就更大了，又一想来办事来了，不能意气用事，骑着马跟着小土匪进了袍子沟的深山，来到聚义分赃厅，下了马，他进了院了，往大厅一看，正坐坐着五位。怎么叫五大少呢？五个人正坐坐这个人，二十挂零的年纪，刀条子脸，尖下颌，眼圈发青。像书上来说，这位啊是属于忘恩负义的相貌，两只狼眼，稍微有点掉眼角，

0: 双手打浆果儿直胆大呀，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今非昔比呀，当年在张谷县流落街头那小模样跟现在没法比了，要不仔细端详端详认不出来了。汤二虎站在下边把胸脯一拔，于毅还认得我吗？于毅这小子连屁股都没欠，身子往后一靠，看了看汤二虎，也没让他坐下。这小子一点情面也不讲啊，不过说话呢也显得挺和蔼。我你干什么来了？听说你在赵家庙跟张老嘎子在一起混，混得不错呀、哎，又吃肉又喝汤，要什么有什么，哪阵香风刮的张五袍子沟啊？有什么事说吧，最好别拐弯抹角，把牌摊在桌子上。汤二虎点点头，好了，既然这样，听我道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于毅这小子身子往后一靠，看了看汤二虎，也没让他坐下。这小子一点情面也不讲啊，不过说话呢也显得挺和蔼。我说你干什么来了？听说你在赵家庙跟张老嘎子在一起混，混得不错呀、哎，又吃肉又喝汤，要什么有什么，哪阵香风刮的张五袍子沟啊？有什么事说吧，最好别拐弯抹角，把牌摊在桌子上。汤二虎点点头，好了，既然这样，有什么我说什么吧。我说在哈尔套你是不是做了波买卖，把达尔汗王的贡品你给接了啊？对呀、啊，接了1000颗人参，5000张貂皮，10万斤大米，还有一部分珠宝。怎么？你问这干什么？哎，我于毅，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有没有先来后到？你明明知道我们赵家庙在周家店都埋伏好了，我们先下了家伙了，你干嘛半道打杠子你给接了？翻回来我们这么干你答应不答应？过去的事我不听，我奉张队长之命来见，按照陆林的规矩办事。你说这货咱怎么个分法吧？是19是28是对开？哦，哈哈哈哈哈哈！他冲两旁边的大廖、二廖、大周、二周说：“四位大哥，听见没？这位跑到这冒虎话来了。我什么叫绿林的规矩？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啊！你赵家庙节气，我二话不能说。”谁知道你在周家店埋伏，你跟我提不着啊，谁手快谁占便宜。怎么我舍死忘生做下的买卖你还想坐地分赃吗？张老嘎子的胃口可真不小啊，你的脸皮可够厚的。我汤二虎，念过去咱们认识，我呀不难为你，从哪来的你回哪去，你转告张老嘎子放他娘的狗臭屁，我是辞公鸡一毛不拔，有能耐叫他来。哎，你怎么骂人？我骂他是好的，挠一挠我领着地。

一种凭他的赵家庙。我知道他干爹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他盟兄是杜立三，你们拿他唬人呢，我不勒他，爱谁谁，这人们不尿他。他唬走吧，来吧送客。你说唐二虎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哎呦，二虎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咦呀，你个狼崽子，你个忘恩负义之辈，想当年我瞎了眼，我不应当拉吧你呀、啊、你居然这么对待朋友，你还有人味吗？你我骂你祖宗。这唐二虎嘴没把门的跳脚，祖宗奶奶三一把的屋就骂开了。这一骂把于毅骂翻了，连那四位也不干了，全都站起来，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纯粹是找死。于毅吩咐一声打。唐二虎还没等拽枪，人家上来二十多人把他摁住了，枪也给缴了戒了。二虎再能耐，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绑起来之后，就掉到院里了。于毅告诉打，夺着他扶了软，夺着认了错了，就把他放了。他不嘴硬吗？看看我的鞭子硬，是他硬。您说这一打好得了？唐二虎是真横啊！打一鞭子骂一声，打得越凶骂的声越高，最后把唐二虎打的是死去活来。后来于毅一看天也不早了，压起来，等我们商量之后再做处理，把二虎关起来了。刚要做处理的时候，日本连队长那有事找于毅，于毅说等我回来再说，就这么的，他上了日本连队了，去了三天再回来，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就问他，横吧，唐二虎还在这关着呢，您看怎么处置？嗨，有什么可以商量的，把他扣了就得了，扣了就是废了，命两个炮手，就是姓孙的姓关的这两位，告诉他们俩晚上拿把刀子把他抿了，扔到袍子沟山沟里头，狼拉狗啃随便。两个人领命下去了，可这两位炮手对待九只手于毅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而且于毅这小子对待手下人也相当刻薄，对这俩炮手是非打即骂呀。这两个人也恨透于毅了，俩人一商量，咱俩杀唐二虎啊，那是人物啊，他的根儿可是青马坎三界沟的，将来杜老盼和杜立三要追起这个事儿来，谁杀的？追到咱哥俩头上，咱是杀人的凶手，咱还活得了吗？啊、哎！到那时候一推二六五，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呀、啊。咱是杀人白落两手血，

说是去执行，实质用绳子把他绑到马上，救出袍子沟，回到赵家庙。这是以往的经过。等他二虎明白过来，张作霖。

0: 一核对，这俩人说的一点不假，张作霖哭从给他们俩就跪下了。二位，把我哥哥给救了，就是我张某的救命恩人，请上受我一拜。哎呦，张队长，张队长，你折杀我们的杨叔，我们担待不起，担待不起，请起二位，姓张的绝不亏待你们。来，马上标明，这二位就算保险队的小队长。哎呀，把俩人乐的。张队长，素闻您的非常慷慨，今日一见果真不假，我们往后一定跟随张队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俩下去了，那么就得给汤二虎治病呗。二虎清醒过来，抓住张作霖的手，兄弟，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于毅这小子忘恩负义，是个狼崽子，你得给我报仇。呵呵呵，张作霖一咬牙呀，大哥，您就是我，我就是你。他不是打你个人，他是打的咱们赵家庙，打的我张作霖。您放心，这口气咱是非出不可。集合队伍，张作霖火冒三丈，传下命令。可是孙烈臣几个人比较老练，拉住张作霖就问，队长你要干什么？我要跟于毅火拼，攻打他狍子沟。我说兄弟，你头脑冷静冷静行不行？大哥求你了，不可意气用事啊！你比我们都聪明，我服你，但你真这么干，我可就不服你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哪能头脑一发热这就玩命啊。大家苦劝，张作霖这火才消了一半。他把孙健两个人叫过来，因为这两个人倒反九只手救了汤二虎，不仅是恩人，而且张作霖又增加了两条膀臂，知道他们哥俩是好人，又是从狍子沟来的，最了解内情，所以呢，张作霖要详细的问问。你们哥俩坐下。是，两个人拉凳子坐下了。张作霖详细询问，你们弟兄听着，我有什么说什么，我要给我汤大哥出这口气，要想找九只手于毅清算这笔账，根据我的实力，你看这仗能打到什么程度。队长，您的意思要火拼于毅？
1: 对，
0: 这不好说，说吧，怎么想的怎么说，但要说实话。队长，您是个响应人，我们不怕您生气啊。就凭您这点力量，这点人马，恐怕不能如意。从人数上比较，于毅手下1000多人，您才几百人。二一个，于毅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啊。比如说，真打击了，日本人一定介入。倘若他们要插了手，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啊。队长，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咱们把这茬记住，早晚能有机会，现在不行。张作霖点了点头。孙烈臣说：“怎么样，兄长，忍了吧。当然这滋味不好受，哥哥跟你一样，但是将来会有机会的。好了，搁着他的放着我的，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迟早要清算这一账。”这事儿就压下了。张作霖让孙烈臣请来妙手神医给汤玉麟治伤，这二虎皮糙肉厚，一样的伤放在别人身上就得趴半个月，放在他身上两天就好。你看这么重的伤，经过细心的调治，精心的照料，没到一个月，二虎好了，活蹦乱跳，是扶救如初啊。只是闷到心里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天，哥几个坐到保险队队部商议怎么做买卖扩大地盘的事儿，外面是一马飞来，到了保险队门前，骑马的主甩凳跳子坐骑，大步流星就进了屋了。众人抬头一看，谁呀？田大丫头。哈二虎可乐了，嘿，我媳妇真行哎，大概知道我受伤了，风是风，火是火的看我来的。结果他猜错了，田大丫头没理他那个茬，直奔张作霖。队长，大事不好了！张作霖这脑袋嗡了一声，眼前都发黑。什么原因呢？田大丫头、田小凤、主仆二人保着张作霖的家眷，赶奔锦溪小岭子去投张作相。一说冷不丁的，田大丫头回来了，一说大事不好，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老娘、媳妇、女儿一大家人呢，

五一十，把事情讲述了一遍。为什么？咱得详细交代交代。张作霖把家属委托给田小凤和田大丫头，人家这主仆全心全意呀、啊，一直把他们护送到小岭子，见着张作相。张作相呢，是小岭子管辖区保险队的队长。哎，这个人既认亲，人也好，热情款待，对待张作霖的娘就像自己的亲娘相似，这个自不必说。那么张作相何许人也？张作相啊，是个瓦匠出身，他父亲就会这种手艺，名叫张殿臣，那在锦西一带颇有名气呀、啊，人家都管他叫火炉班，一样的手艺，可人家做出这活呢与众不同。这张殿臣呢，领着五十多人在寺外包工，他这五十多人当中啊，有瓦匠，有木匠，有石匠，有雕刻匠，哎呀，人才济济，什么大活都能承包。数年来转战南北，修建那个庙宇房屋那就数不清。就这样呢，张殿臣治的是家趁人知，房子地全治上。七彩子路跟着他这些人，哎，家里过得也都不错啊。偏赶这时候辽东大乱，大鼻子小鼻子纷纷插手，他也抢他也夺，连年征战，再加上水旱不收，老百姓苦不可言呐，各地纷纷成立保险队，那么小岭子也不例外，大家就公推张作相为保险队的队长，保境安民。张作相是张殿臣唯一的儿子，老头也愿意，说作相啊，既然乡亲们相信你，你就出任队长吧。张作相是个孝子，就这样走马上任，保险队也成立了，人现成的，原来这包工队全都是保险队的队员，另外又招了些年轻人。枪怎么办呢？那年头啊，对武器管理的不善，这个枪支随处可见，有钱的人家都养几颗枪，另外你要有钱，就到了大城市洋行里头也可以买枪护身。再加上帝国主义没安好心，偷运军火，这枪支啊哪儿都有。有钱好办事，保险队买了十颗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大台杆、大刀、长矛、土造的

0: 有名气，加之他这地方偏僻，他不像八角台呀、高坨子、沙岭子、赵家庙，他不像这，所以张作相可以平安的混过了很多年。自从他当了保险队队长之后，耍光杆司令不行，得有左膀右臂。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小伙子叫张凯，人送绰号小老五，也不谁说的，这张凯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学过拳脚，这小伙子胆还大，武功还高。就这样，张作相把他请到保险队，三言两语达成协议，张凯也加入保险队了。算武术教习，哪知道他惹出一场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
2: 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5: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

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

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央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央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央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央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央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央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央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央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央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

0: 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来自广州的于先生，假期在菲律宾的潜水圣地 PG 岛下水下15米深处，身背的压缩空气瓶阀门被人悄悄关上，随后他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数十秒，在潜导的帮助下才重新打开了气瓶阀门。据目击者称，在水下关闭于先生气瓶的是另外一名潜水员，外号 T 仔。两天内他在水下不同的深度关闭了两名同行潜水爱好者的气瓶，而借口仅仅是开玩笑。虽然 T 仔在事后呢多个平台进行了道歉，但这一行为被众多潜水爱好者所谴责。今天我们就和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一行为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0: 题。介绍一下，来自事务所的于涵律师。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其实于律师啊，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有很多啊，就比如说什么潜水啊、滑雪这样的爱好。
1: 是。
0: 今天呢，也就自己的日常的对于这些运动的一些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除了它所带来的风险和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之外，它所存在的法律问题。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啊，这个其实这个过程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了。以前呢，可能两人有一点小龃龉，但是并没有上升到什么冲突和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于先生呢，在水下十五米的时候被人关掉了这个气瓶的阀门，当时情况是比较危急的。T 仔当时说就是开玩笑啊，这个就是刘某，他的这个外号叫 T 仔。那首先于律师，您认为他这种行为能算是开玩笑吗？
1: 这个事儿确实也是在潜水圈里边这几天这个非常的这个热炒的。
0: 嗯，
1: 我今天早上起来跟我的潜伴还有我在南京的这个我的教练还都在讨论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一句开玩笑可以解释的，因为休闲潜水员在水下唯一的呼吸途径就是水肺气瓶里的氮氧混合剂或者是压缩气。那么在水下失去氧气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是大家都知道。那么回归到我们的从我的法律上的专业啊，什么是犯罪？犯罪有三个特征。
0: 嗯，
1: 第一个是社会危害性，第二个刑事违法性，第三个是应受刑罚的处罚性。那么什么叫社会危害性？是说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有一种侵害。
0: 嗯，
1: 什么刑事违法性是说这个行为被刑法所禁止。
0: 嗯，
1: 应受刑法处罚性是说这个回归到咱们罪行法定的原则，刑法罪行法定的原则是对相应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0: 嗯，其实呢，我们以前经常对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呀，经常从这个结果来看啊，就是是不是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和损失。咱们所幸啊，这两个被关掉气瓶的潜水爱好者呢，这个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最后呢并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严重的后果。那想问一下于律师，是您平常也潜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虽然有潜导在身边，也有其他同伴在身边，如果气瓶突然间被关掉，它现场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1: 最严重的后果是可能会导致这个人的溺水死亡。
0: 嗯，
1: 因为这个休闲潜水嘛，本身是一项比较休闲的运动。
0: 嗯，
1: 它不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技术潜水的层次。
0: 对。
1: 那么休闲潜水员呢，本身他对于他的这个气瓶被关闭没气的这个，虽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是有相对应的这个
0: 训练
1: 的，是有教学的，
0: 嗯，
1: 但是他其实在 OW 包括和 AOW 的这个教学过程中，他只是为了让你感受你没气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啊，
1: 但是并没有说告诉你在潜水的过程中有突发的气瓶被他人关闭的情况，因为你的压力表，你在心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气，你在心目中是有一个衡量的。
0: 对，
1: 所以我刚刚下水，我还有大概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气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对于这个气瓶突然没气是没有心理预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个潜水员他的经验不足的话，这种情况非常危险的。
0: 对，当时你说突然间啊，刚刚下水，可能这个气瓶里面的气是比较充足的，突然间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对于一个没有面对过类似情况的一个初学者吧，或者休闲潜水的这些朋友们呢，可能这个处置呢就不一定会非常及时和恰当，而当时在水下呢，可能这几十秒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咱们也知道啊，咱们在这个呼吸过程中，在水下通过这个水肺水喉呼吸的时候，有可能在关的一瞬间正赶上你在倒了一口气儿，很有可能这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意外。就像于律师刚才所说的，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对此呢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这种告知啊、训练啊等等，但是并没有说非常丰富的这种训练经验，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的模拟训练很少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意外呢，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可能带来一个严重后果。
1: 对，那因为意外可能就是它就一瞬间的事，一口气可能就上不来。
0: 对，那我们就很多朋友在网上就说啊，别管这是不是专业的潜水运动员或者爱好者，就很多朋友看这件行为的时候啊，就义愤填膺，就是说这明明就属于故意杀人未遂。那对于大家的这个论点您是怎么看呢？
1: 是这样啊，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们从刑法专业上角度来讲，我们更注重的是你这个整个的论证的过程。还是说咱们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节目里边也多次说过了，咱们目前来讲呢，得到的信息很有限，都是从这个公开的报道里边得到的。
0: 嗯，
1: 那么咱们现在说呢，只能是基于咱们从报道里得到的一些假定啊，进行从学理上进行讨论。
0: 嗯，
1: 那么最终这件事儿怎么去认定，那肯定是以公安机关的通告为准的。
0: 对对
1: 啊，那么从刑法专业角度来讲呢，刑法理论上对于犯罪的认定其实有多种的理论派系。
0: 嗯，
1: 那么相对比较传统的呢是犯罪构成学。

0: 说只是说四要件说，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四要件是什么？是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
1: 嗯、
0: 啊。那么从便于，因为咱们的听众主要还都是一些飞行化专业的大众啊、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便于大家理解的这个角度呢，我就从传统的这个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学说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因为咱们这个也不是刑法理论课，所以很多相关的论述要点和专业名词我就忽略就不说了，
1: 嗯
0: 啊。那么咱们简单的从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两个方面对这件事进行分析。客观行为上，行为人也就是这个叫替载、
1: 嗯、
0: 啊，以后后边我就直接就叫行为人了，怕乱、
1: 嗯嗯、
0: 啊。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在水下关闭他人气瓶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这种行为是极可能会导致被害人，就是这个于先生、
1: 嗯、
0: 被害人发生死亡的后果的，
1: 对
0: 啊，这个行为那么本身是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危害性和违法性的，
1: 嗯
0: 啊，这是客观方面。那么从主观的心态方面，我们刑法理论上将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控制因素分为四个层次，
1: 嗯，
0: 从高到低是希望、放任、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这四个层次、
1: 嗯、
0: 那么前两个属于故意，
1: 就是希望和放任，
0: 对，希望和放任属于故意、
1: 嗯、
0: 希望是直接故意，放任我们会认为它是间接故意、
1: 嗯、
0: 后两个是属于过失，一个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一个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1: 嗯，
0: 那么回到这件事上，行为人在他是不是明知在水下关闭他人气瓶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果显然任何一个年满16周岁精神状态正常的人都应该对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是有足够认识的，
1: 对对
0: 对吧。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行为人在主动的实施了关闭他人气瓶的行为以后，按照现在的报道所述、
1: 嗯、
0: 他远离了被害人，
1: 对，躲一边去了，
0: 他对他没有在边上随时准备施救、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属于对于后果的死亡后果的一个放任、
1: 嗯、
0: 他放任了他人可能死亡的结果的发生。
1: 嗯，
0: 那么综合前面所有的我这些论述，那么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就是通过我的这些论述已经基本上构成了间接故意的一个故意杀人罪所需要的全部的犯罪构成要件。
1: 嗯
0: 啊、在这个之后需要评价的是他的没有发生危害的后果的原因，他到底是因为教练和潜伴的及时救助形成了一个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他的行为未能得逞，这个叫犯罪未遂，
1: 嗯，
0: 还是说因为存在极大的救助可能性的一个客观不能犯，那这个是理论讨论的问题了，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1: 嗯，其实从这个行为来看呢，刚才于律师已经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啊，就首先从这个主观和客观上这种行为确实存在，他这种关闭他人气瓶的行为客观存在着，
0: 是，
1: 而且呢也这种行为呢，我相信每个潜水的爱好者，包括我们就是非潜水爱好者也能知道，这种行为很有可能造成一个极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对方身亡。另外呢，这个主观啊，这个故意肯定不是说他这个下意识的给人碰掉，不小心碰关闭了、
0: 哎、
1: 他肯定是主动去关闭，
0: 对，
1: 然后关闭之后呢他还远离了对方。比如说假设真的是特别相熟的朋友，水平特别高的几个运动员在一起，他如果真的行使了这个行为，他在旁边一边一直守着及时的去救助，虽然这种行为依然存在问题，但至少从这个主观这个故意和放任上，他还存在一个过失和自信的问题。
0: 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行为之后，按照于律师的一个分析，至少他我们这个间接的这种故意杀人呢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啊、
0: 嗯、是。但是我必须得提醒一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在水下关闭他人气瓶的这个行为都是被潜水守则和伦理所禁止的。
1: 对对对，啊，我们再来看啊，目前现在两位差点出现意外的朋友可不可以提起诉讼呢？他因为他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他应该怎么来主张这样的权利呢？
0: 我们可以从刑法和民法两方面的角度考虑，刑事的这个论述刚才前面说过了，我不多说了、
1: 嗯、
0: 民事的话呢可以考虑主张侵权责任，如果说他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话，那么可以主张民事侵权责任。那么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一般的侵权责任原则性的构成要件是四个，
1: 嗯，
0: 是第一，行为人是有没有侵权的行为，
1: 有没有，
0: 第二个、
1: 嗯、
0: 啊，是不是对被侵权人存在了一个侵害的后果，
1: 嗯
0: 啊，第三个是他的行为人的行为和被侵害人被造成的这种侵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 嗯，
0: 第四个，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侵权责任的主要四个构成要件。
1: 嗯
0: 啊，关于说主张的权利呢，是可以。

0: 主张损害的这个造成损害的损失。那么这
1: 个东海啊，他就告诉记者说呢，这个呛水啊，当时这个事儿呢令他感到身体不适，这是一方面。
0: 是。
1: 那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无法平复，那具体的身体是否受到伤害，得看专业的医学鉴定。
0: 是。
1: 另外呢，他觉得就是现在潜水这件事对他是有阴影的，他特别害怕别人在接近他、靠近他，给他心里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是。
1: 很有可能以后潜水这项活动他是不是继续从事啊等等的是怎样呢，我们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按照刚才于律师的分析，首先这种侵权行为它是存在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对大家那种因果关系其实也是存在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主张的这种物质损失、精神损失呢，两位受害人呢都可以提出相应的一个主张。那目前看啊，因为我们对一个行为呢是否触犯了我们的法律，如何进行处理，我们主要是要看证据的。
0: 是。
1: 那现在看啊，有目击证人，当时于先生旁边呢就有目击证人，而且在这个T仔做出第一次这种行为的时候呢，当时就非常非常惊讶，而且T仔在进行准备第二次再去关于先生气瓶的时候被他阻止了，目击证人是存在的。然后还有刘某自己的道歉，他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歉了，那这些证据是否是足够能证明他的这个行为呢？如果真的是主张自己的权利进行起诉的话，
0: 这个还是这个区分刑事和民事两方面啊。
1: 嗯。
0: 刑事的话需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而后呢移送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
1: 对，
0: 再经法院审判认定，最终这个是否构成犯罪。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证据的搜集啊，是主要是由这个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来侦查机关来进行侦查的。
1: 嗯。
0: 啊，那么民事这方面呢，其实是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经常要说证据意识啊，我们的举证看你的证据。它民事呢需要围绕说前面我说的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来进行举证。
1: 嗯
0: 啊，当然呢说从证据要求上来看呢，刑事犯罪方面的证据要求要比民事侵权的证据要求要高得多。
1: 嗯，高得多。那咱们来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菲律宾，那我们可能在当地来解决这一问题啊不现实，无论是假期还是现实情况，可不可以回到国内进行提起诉讼呢？
0: 嗯，如果按照现在公开的这个信息来讲，行为人和被害人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国籍。那么从刑事方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条是规定了属人管辖原则，
1: 嗯，
0: 啊，是这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啊，后边有但书，是这个轻罪就不追究，可以不予追究。
1: 嗯
0: 啊，那么这样规定的话是可以适用的啊。民事方面呢，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因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管辖。
1: 嗯，
0: 那么本案呢，这个侵权行为地是在外国，像如果不方便的话，那么可以考虑被告的住所地。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啊，相信如果仔细看过这个新闻过程的人呢，也发现了这个T仔在于先生关闭于先生气瓶的时候呢，曾经试图二次去关闭。于先生也说了，一开始呢，他们在浅垫了一块小白板啊，大家可能因为这个白板上写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这种冲突吧。其实这冲突还能上升不到肢体冲突上。当时呢说这个T仔就是曾经说过小心我关你气瓶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能通过这两个行为现在就认定他这个罪行的这种恶劣程度到多少，就像于律师所说的，从一个行为片段上无法认定，得从整个的这个全案进行考量。如果最后真走诉讼渠道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方啊、法官、法院方啊，会综合整个所有的过程来看。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进行过多的一些分析和赘述。那咱们现在说看这样的一个结果，比较庆幸，真的是一个比较庆幸的，
0: 对，很万幸
1: 啊。两个被关掉气瓶的这个潜水爱好者呢，并没有受到这个比较严重的伤害啊。那如果真的造成了一个意外的话，造成了人身伤亡，那这个T仔关掉别人气瓶的这个人，他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刑事不多说了啊，这个主要说是民事这方面。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侵害民事权益呢，应当承担依照侵权责任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啊，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等等。在侵权责任法里边规定了八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不一一列举了啊。就本案而言，主要承担的这个方式是赔偿损失。
1: 嗯
0: 啊，那么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侵权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或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及刚才我说的精神损害赔偿。
1: 嗯，就是说，如果他这个。

0: 行为真的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些赔偿咱不说刑法上的问题了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就是公权力就公诉了，这不是我们自诉案件了、
1: 嗯、对对对，
0: 如果真的造成人死亡的话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检察机关啊公安机关要介入的一个过程。那从民事上侵权责任法中这该相应的赔偿它是要有的。那咱们再来看啊，说这个现在有几方面说啊，这个相关的教练也说，包括有一些新闻也在说，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一个实际的现在这么一个报道，就是说如果被潜水组织说这吊销这个替载的这个潜水证吗，如果被吊销这个潜水证它算一个什么样的处罚，我们相关组织是怎么规定的呢？
1: 这个你说不上是一个处罚呀、
0: 嗯、
1: 因为潜水组织都是非政府组织，
0: 对，
1: 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在国内比较多的你像 PADI 啊 CIMAS 还有什么什么 SSI TDI 什么的，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
0: 嗯、
1: 是非官方的。
0: 嗯，
1: 那么我看到这个报道啊，说这个涉事人员穿了一个 TDI 的 T 恤，
0: 嗯，
1: 但是据说是 TDI 辟谣说他没有 TDI 的这个相关的证书、
0: 啊、只是穿了我们件 T 恤而已、
1: 啊、对对，买了一件 T 恤但是没有通过考试。
0: 嗯，
1: 那么潜水证件潜水执照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持证潜水员的话，你去潜水的时候、
0: 嗯、
1: 潜店当地的潜店和潜导呢会要求你出示潜水执照、
0: 嗯、
1: 啊，证明你有资格参加相应的潜水活动，如果没有执照的话是会被拒绝的。
0: 嗯，
1: 啊，这是普通的潜水员证。如果是教练员证呢，是有资格教导学员并且签发相对应的资质的潜水执照的。
0: 嗯，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即使是吊销他的潜水证啊，可能从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这种情感认知上来讲，感觉也不是一个多严重严厉的一个处罚。

0: 其实生活中啊，我们现在说他不是开玩笑嘛，他不是开玩笑嘛。
1: 嗯。
0: 虽然我们现在对他这种行为，就像刚才于律师所说的，不是行所有行为都能拿一句开玩笑这事儿就给说过去的，也不是说所有的行为以及对不起就可以获得原谅的。咱们不有一句话说嘛，这个所有对不起的话都管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呢？
1: 是是是。
0: 那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他确实也有因为这个开玩笑而不小心。导致一些严重后果的，可能这两个人真是开玩笑，关系挺好，但这个一个不小心可能就造成了人身伤亡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这样的意外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真是开玩笑造成的恶劣结果而酌情处理吗？
1: 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玩笑啊所导致的后果是否能够被意外事件所评价，这个要从你具体的这个意志因素和意识因素来综合的一个进行评价。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有心脏病，
0: 对，
1: 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主持人可能并不知道，在路上您看见我了，哎，挺激动，哎，这不是咱们嘉宾吗？啊，从后边突然一拍肩膀，哎，于律师，啪家伙，这死了。你说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说正常人是无法预料到拍一下肩膀会导致死亡的后果的，
0: 对对对。
1: 而您又并不知道我本身存在着这种相对比较特殊、比较脆弱的体质啊，拍肩膀这个行为呢，并不被刑法所禁止。那么这种情况，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这个意外事件。那么从民事角度上来讲呢，它其实会参照刑事构成要件进行参考。侵权责任的话，刚才我说的四个要件就是包括那四个要件，但是程度呢会相对的会轻很多，因为刑事的这个处罚，刑法是咱们的最兜底的一个法律。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呢，不构成犯罪不一定不构成民事侵权。
0: 就是说赔偿您可能还是要继续进行赔偿的啊。
1: 对。
0: 那咱们最后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可再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就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参与一些什么潜水啊、滑雪啊、穿越它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运动，现在马上要国庆假期了，可能很多朋友正在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有一些这样的出行计划。那在这里呢，于律师作为一个常年啊参加此类活动的一个爱好者，有哪些提示和建议给大家呢？
1: 其实想说的话很多，我一直就是说，因为我玩这些运动玩了很多年了。现在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就是很多极限性、专业性相对比较强的运动呢，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我们的广大的朋友们、被爱好者所了解。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就是很多极限运动它领域的野蛮的商业开发，实际上掩盖了很多这些极限运动它本身的极大的危险性。像早年间的时候，为什么很少出这种事儿？因为都是比如说朋友互相带着，口口相传。我带我的朋友去的时候，我肯定要为我的朋友负责。那我对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技术水平，我会相应的有所了解。而且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也会相对的控制，不会让他
0: 照顾、
1: 对，不会让他处于一个极度的危险当中。但是现在如果说已经进行商业开发，很多时候这种商业的这种没有不受管制的这种商业的组织，他不管你这个你的具体的水平，我只要收钱，我能挣着钱就可以。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包括潜水啊，包括穿越、滑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运动出事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那么我想跟大家提示的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参与这些普及度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的运动的时候，因为它比篮球、足球这种运动肯定是要小众的多。那么最好还是要先听听相对资深一点的玩家朋友的建议，因为商家主力，但是你这些靠谱的朋友，他会更多的从你的风险的角度来给你一些考虑和建议，这样相对的这个后果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还有就是说什么，永远要有风险意识。这个永远都不能忘，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保守永远会比激进安全。千万别逞能，永远要将自己处于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包括高度、速度啊，严格遵守各项运动的安全制度，千万别图省事儿。说别觉得自己啊，我无所谓，不当回事什么的，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制度每一条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
0: 对，
1: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到任何可能的危险当中，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示的。
0: 其实于律师在最后给我们这个提示非常重要。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上升，以及大家对于各种运动的一些热爱吧，可能以前没有条件、没有机会，
1: 对，
0: 现在呢发现这个门槛降低了，这个门槛降低的不是一星半点，我们身边有大量的滑雪场，我们去就一些东南亚国家很容易就能考回潜水证。
1: 对，
0: 我们可能几个朋友组织开了几辆车，我们就可以搞穿越，
1: 对，
0: 甚至参加一些极限的越野呀、马拉松等等等等，但是自己可能真的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水平以及一些经验。
1: 对，
0: 一旦出现意外，这个损失真的是承担不起。所以说大家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老手了、有经验了，咱们单说啊，但大部分朋友呢就是一个初学者，刚

0: 刚入门，一定像于律师所说的，首先别逞能。
1: 对。
0: 二呢，我们商业开发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别把这个门槛降得这么低啊？我说这个参与门槛。那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于涵律师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吧，一旦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开始很多东西都不敢吃了啊。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美食，也不是单纯的少吃。血糖的波动呢，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其实呢，平常我们忽略了饮食的细节，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进餐顺序和进食时间等这样的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地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很小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让自己的血糖更加稳定。

平时主食呢是我们这个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那么通过调整主食结构、质地和加工的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且有一项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的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把主食的三分之一给它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一些糙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通常呢，这样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那么第二个习惯呢，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吃得更硬一些。米饭呢，就是不要做得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咀嚼性。因为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假如说这个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而且呢它的这个烹饪的程度越软烂，那么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就越高，淀粉酶呢越是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这个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所以对血糖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煮饭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

另外第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完整一些，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整粒儿的谷物，少吃这个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的话，它的消化速度会越慢。那么即使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那它表面积大幅增加，淀粉酶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那么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

比如说这个整粒儿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那种即食的燕麦片的，另外呢，整粒儿的杂粮饭也是会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那么简单来说呢，同样是谷物，整粒儿吃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血糖。

另外就是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常会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稳住血糖。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水果安排在正餐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来吃，而不是作为餐后的甜点。

就是说呢，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来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那么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我们尽量选低热量的水果，而且呢建议给它分两到三次来食用，避免一次吃的特别多。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一次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分次吃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比如说我们上午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那么下午呢吃3到4颗的草莓，比一次吃完会更加稳血糖。

另外除了吃什么进餐的细节顺序和时间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涨幅情况。比如说我们进餐的顺序是应该遵循蔬菜这个大于肉蛋奶然后大于谷薯类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量。那么摄入同样的食物应该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太多了，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那么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有助于稳定血糖的。醋当中的醋酸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啊，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的主食较多，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稳定血糖的，就是细嚼慢咽。那么每口饭咀嚼20到30次，每餐的进餐时间尽量不少于20分钟。进食过快的话，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得更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的这个餐后2小时月血糖水平呢是显著低于15次的。细嚼慢咽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有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呢，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单纯的靠增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晚饭的时间，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啊，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色降临，褪黑素分泌增加，它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呢将难以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进餐的时候吧，那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的通过胃部，导致血糖上升更快。那么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与主食同时摄入的话呢，通常比单纯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用水泡着吃，会使胃这个排空的速度更快，那么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了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一起吃。

0: 其实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无数细小的习惯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点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把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粗粮。
1: 这秋天的景象，
0: 当我们这些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现在进入夏天了，应该说防晒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话题。有不少朋友认为，主要是只要是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非常随意的活动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呢是有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汗或者出油，包括我们衣服的这个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于是这样呢，就是说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务必采用防晒霜加上硬防晒这样的双重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和遮阳伞这样的物理防护，是可以让防晒效果翻倍的。

还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防晒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其实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是不需要防晒的，觉得太阳都躲起来了，防晒就是多此一举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但是其实真相是，这个阴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云层仅能够挡住部分的 UVB， 那么穿透力极强的 UVA 可以伤，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白天出门，无论天气如何，都需要做好防晒的。

就是我们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平常可能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呢，它是有防晒值的，那大概它是可以替代防晒霜的。那么其实专家表示，隔离和气垫的这个防晒指数大多是 SPF30 左右，而且日常上妆用量是远远达不到有效防晒标准的，那么实际的防护力会严重不足，仅能作为辅助的防晒，不能替代专业的防晒霜。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然后等它成膜之后再上这个隔离和气垫。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懂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雨季到来之时啊，我们说这两天呢，这个持续的连绵不断的暴雨，不仅路面有所拥堵哈，这个车辆拥堵，路面积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在电梯当中就遇到慧宇的小伙伴，说哎呀慧宇啊，我这个身体的湿气就感觉特别的重。湿气到底重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认为湿气重，好像身上都会容易起了湿疹了，甚至耳朵里面都开始痒了，这是他的一种表现。那么湿气重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中医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样呢也传授大家祛湿之法。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刚才慧宇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真实存在的，就他觉得湿气重一定和这个疾病里面也带湿有关，就湿疹比较多，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吗？
5: 有一定科学道理，就是湿病呢，在中医认为呢，它是一个广泛的范畴，就是说它是一大类病的统称，都称为湿病。湿病嘛，湿病里边包含的疾病就比较多了。咱们老百姓常见的呢，比如说像湿疹呐、风湿啊、类风湿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与咱们这个湿邪有关，也可以称之为湿病。
4: 湿病，所以在这个西医当中它可能就是湿疹。那么除了这个湿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没有一些其实我们感觉到了但是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症状呢？
5: 湿病的临床表现比较多啊，咱们临床常见的呢，咱外在的可以通过望诊可以看。首先呢，咱们望舌诊的时候呢，看到舌体特别庞大，咱把舌头伸出来之后啊，感觉舌头呢有牙齿挤出的印儿啊，咱们称之为齿痕舌。然后呢，舌苔呢又厚又腻啊，甚至出现水滑苔，好像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水一样，这都是说有湿气的一个反应。另外呢，湿气重呢，咱主观的体验呢，就身体沉重，就好比那个衣服洗完之后或者被露水打之后似的，你看干爽的衣服呢比较清爽，比较轻快，但假如说湿气比较重，淋湿了之后它就比较沉重。同样道理呢，就是出现湿的时候呢，咱们身体呀特别沉重，头也昏昏沉沉的，后背也酸沉，小腹也酸沉，腿也酸沉。另外呢，大便呢黏腻啊，就是说大便呢便之后啊，就用老百姓的话说粘马桶，然后呢小便浑浊小便的泡沫比较多，这些都充分的说明咱身体里边湿气湿。

0: 毒的一个堆积，咱们都统称为湿病。
1: 所以这些湿病啊，湿气的集中，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说这个湿气重啊，这个人的舌苔可能会比较这个厚，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厚和薄。其实，在中医的眼中，可能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了。那我们如果拿个小镜子看舌苔的话，我们主要看具体什么呢？这个厚和薄它的这个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个呢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正常人的舌头上面呢都铺了一层薄薄的苔，就是这是正常的人体的一个就是状态。假如说咱们这个舌苔过厚的时候呢，咱们看不到舌质了。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薄苔，咱们可以透过正常人的薄苔可以看到咱们舌质的颜色。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舌苔过厚的时候，它达到什么程度叫做厚呢？就是咱们只能看到苔，透过这个苔啊看不着舌质了，这就称为厚苔。用这个形容话说呢，就是好像铺了一层像豆腐渣一样的呀，这样的一层，或者像牛奶一样的一层薄薄的这个苔呀，就是把这个舌苔把舌面挡住了，这就称为厚腻苔。哎，
1: 厚腻的苔，而且这种厚腻苔可能不太好除，它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如果说这个湿气少的时候还好，湿气特别重的时候，一般祛湿也是一个难题，是不是？
0: 是这样。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湿气简单理解为说身体里边水分多了，说我这身体多水了，造成身体过重，舌苔过厚，或者称之为湿气重。其实呢，中医里边这个湿气呢，它的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的。大体来说呢，一方面就是水蓄积的比较多，就像咱们衣服似的，被雨淋湿了，被水淋湿了，这就称为湿。另外呢，它还涵盖一部分身体毒素的堆积，毒素堆积过多了，它也会导致身体里水分相应的增多，这样的情况下也称之为湿。总之就是湿邪，咱们可以把它简单概括为身体里边水毒过剩，就是水和毒是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过剩之后都称之为湿毒或者湿气。
1: 水和毒它本身是两种，我以为它就是水多了，而水造成了一种毒。所以说这个体内的湿气过重的人是不是要少喝水呢？还是说它跟咱们平常说的水还不是一回事呢？
0: 不是一回事啊，因为咱们身体里边水啊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说啊，咱们身体里水分过多了，咱身体里边这个渗透压就会改变，然后呢可能通过肾脏啊，通过皮肤啊，通过汗腺呐等等这些途径呢，把多余的水分排出身体之外，这是正常人做出的生理反应，就是说人体有自我平衡的能力。假如说呢，这个人身体这个代谢出现问题了，身体里边这个代谢器官呢，比如说肾脏啊、皮肤啊，排泄这个水分的能力、排泄毒素的能力减弱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身体里边本应该由这个皮肤啊、汗腺啊等这个排毒器官排出这些水分和毒素啊，大量的蓄积。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边，咱们可以通俗理解为就是水毒啊蓄积了，过多了。过多之后呢，还不能有效的排出之后，就是导致身体这个功能就会出现紊乱。这个时候，咱中医就把它称之为湿病。
1: 湿病和湿毒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分清，但同样呢，这些它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管怎么样，体内一旦有了湿，我们就不能小视。可是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也不游泳，雨天我也不去淋雨，这湿从哪儿来呢？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得找找根源，是不是？会养生会健康，和大家一起找一找生活当中的哪些的这个情况是我们积累湿气的罪魁祸首。欢迎大家和慧宇和我们的冯野秋院长一起来关注。不少人在公屏当中说，是啊，这个湿气从哪来呢？我们得找找根源，是跟我们吃的、喝的、用的有关吗？冯院长给我们现在这个细数一下好吗？
0: 引起湿气堆积的原因有很多，但大致呢总结呢就分为两种类型啊。第一种类型就是外来的湿气，所谓的外来的湿气呢，就比如说哈，就是有的人呢经常游泳，或者经常运动之后啊出了一身大汗马上去淋浴，或者是呢咱家里边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比如说有的家里边住地下室啊，住一楼啊，在潮湿的天气啊受到寒凉了。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在工地里边工作呀，就是说累了就往地上一躺啊，这都是外在的湿气的引入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就是说从饮食方面，比如说咱们吃大量的寒凉的食物，尤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咱们吃了大量的什么雪糕啊、冷饮呐、等等这些助湿的食物，或者是吃了大量的水果，导致身体里边湿气的堆积，这都是外在引起这个湿气的堆积。另外呢，还有一条途径呢，就是说很多人说，你看我也不吃这些寒凉的食物，我也不这个说久卧湿地，也不居住的潮湿的环境，但也湿气堆积，这。

0: 就是咱们讲的第二条原因，就是身体那个内在的排毒器官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咱中医讲啊，脾主这个排湿啊，脾主运化水湿，可能有的人长期的思虑啊，啥叫思虑呢？比如说经常大量的用脑，大量的思考问题，大量的学习，起早贪黑的，不分昼夜的，这样子呢就导致咱这个思虑过重了。
1: 嗯，
0: 中医讲思虑伤脾啊，导致脾受伤之后，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身体里边这些水分呐、毒素啊不能有效的排出身体之外，不能通过有效的脾的运化把它就是清除出人体，这样呢导致身体的湿气的堆积。另外呢，肾气刚才咱们也讲了，肾气也是咱们身体里边重要的排毒的脏器，排湿的脏器啊、比如咱们都知道哈，小便呢通过小便呢把这个身体里边的水分呐、大量的毒素啊排到身体之外。假如说长期的肾气不足啊。也会导致咱们身体排湿的能力减弱，造成身体里边咱们常见的水毒素堆积。最常见的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尿酸的堆积就是形成咱们所谓的痛风，很多在临床上出现高尿酸血症啊等等吧，都是咱们肾脏出现问题了，导致身体湿气的湿毒的一个大量的堆积的过程。另外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尤其是女性比较多见，气血不足，就是咱身体里边血液不够了，气不够了，这样导致呢身体里边有效的营养成分不足，血容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导致大量的个水啊钠离子的堆积，导致身体里水毒的堆积之后呢，它可能会形成有效的血容量这种情况呢也会是身体形成湿气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 看来这个积累湿气的途径还不少，挺多的，从我们吃的这个瓜果梨桃，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时令的水果开始，就开始积累了这个湿气了。我们只知道它寒，但是为什么它也湿呢？
0: 这个呢，什么事儿都讲究一个度啊，就是咱们不是说反对这个蔬菜水果，说这个东西不好，如果在摄入有效摄入正常量的这个水果蔬菜啊，帮助人体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这个各种的营养，还是比较有利的。假如超过这个限度了，尤其呢现在的人呢，就可能追求这个寒凉，比如说把这个西瓜呀，非得搁冰箱镇一镇，冰出冰碴来，然后才喝，这样呢就是导致这个身体这个内在啊，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呢，人体这个皮肤啊，属于一种充血散热的状态。咱大量的血液都涌向这个咱们体表这个肌肉啊、汗腺呢，去通过这个汗腺就调节人体的体温。这个时候呢，咱内在脏腑是空虚的啊，尤其是胃肠，因为血液都浮到体表之外了，胃肠里边血液供应相对减少。这个时候呢，咱们胃肠啊、脾胃，也就是说脾胃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状态。假如说这个时候吃了大量的冷饮呐、雪糕啊，或者是冰箱这些瓜果梨桃啊，就会导致脾胃这阳气受限制。就受限制之后，它运化能力就减弱了，就这时候呢就会导致湿邪的堆积。这就是咱们所说为什么说大量的吃这些瓜果梨桃，尤其生冷的，会出现湿的情况。就是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是没问题的，超过这个范围了，低于这个温度了，就会导致身体湿寒的堆积。
1: 一是外部的食物摄入导致的一个湿寒，二呢是排不出去了，导致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个堵在这儿了，它就排不出去，所以它堆积了，那自然它就湿气越来越重了。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瓜果梨桃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食物，但是吃的时候要有讲究，比如说湿气比较重的人，皮肤容易过敏的人，愿意起湿疹的人，这样的人你在吃瓜果梨桃的时候一定记得要常温吃，而且还不能过量吃，是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度啊，就是尤其很多人愿意吃这个反季的这个瓜果梨桃，另外呢这瓜果梨桃我是不搁冰箱镇一下，那我就没法吃，
1: 特别是西瓜，
0: 对，这其实是最伤人体的了，就是最伤身体的了，它是最不养生的一种饮食方式。古人讲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其实饮食上的学问很大。也古人也常说啊，病从口入，其实呢这个病从口入这个呢，就很多人当代人的病啊，都咱饮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把握好这个饮食这个两大这个问题呢，就会使身体呢更加的健康，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1: 湿气重，身体的表现非常的多，有的人呢表现在皮肤当中起湿疹，有的人呢是困乏无力，有的人呢觉得哎呀后背都紧，浑身难受，还有人说困的都已经睁不开眼了。种种的湿气如果不除的话，我们说后患无穷，堆在秋天到了冬天，可能各种各样的风湿就出现了，是吧？它有个延续。
0: 是这样，因为这个湿气的堆积呢，它是呈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人体呢，就是说不能有效的。

0: 要把这些湿毒排出体内，湿毒在运行到一定时间，积累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疾病了。临床咱常见，刚才那个慧宇老师也说了，比如说湿疹呐、肠胃肠的炎症啊，包括这些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包括这个尿酸堆积、痛风疾病啊等等吧，都与这个湿邪有密切的关联。
1: 所以及时的祛湿尤为重要。那么怎么样来祛湿呢？什么样的方式呢？在片花之后，我们先请我们的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出一个小方。我是主持人慧宇哈，这个是我们的长春特种证件。他说：“老师啊，夏天拔火罐好吗？”其实现在有好多罐了，拔有火罐啊，还有这个真空罐啊。您觉得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另外，他问的就是拔罐这个情况到底好不好，适不适合呢？
0: 拔罐呢是咱有效的除湿一种方式啊，尤其这个湿邪沉积在咱们肌肉啊、皮肤啊、经络之中啊、比如说出现颈肩的这种酸痛啊、腰酸痛啊等等吧，这个时候呢，拔罐通过拔罐，咱们可以直观的把这个皮肤汗腺或者是肌肉里边这个湿邪啊、拔出体外。所以说拔罐之后，你看那个拔罐的部位啊，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大量的水呀、或者是很多时候那罐里边都积了半罐的水了，这就是说呢，咱拔罐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拔罐呢，咱一定要注意安全性啊，就有的人可能操作不熟练，导致罐口烧得过热啊，或者是呢咱们这个导致皮肤的烧伤烫伤啊，出现水泡啊，这个一定要杜绝，一定要小心。
1: 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火罐可能劲儿比较大，而且呢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火的问题安全系数，但真空罐大家也要这个注意。总之就是时间的长短这个把控好，一定不能够导致一个二次伤害才行。另外呢，我们说借这个机会，借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下，拔罐的这个场所是不是应该有所选择。
0: 对，因为拔罐啊，就是注意安全性啊，因为它跟皮肤密切接触，就是说压力比较高。可能一些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通过这个罐口相互传播。
1: 对，
0: 尤其呢，可能有的人就是说，赤裸放血，然后拔罐，就是老百姓说拔血罐吧。
1: 对，
0: 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消毒不严格呢，就会可能形成通过血液形成交叉感染。所以建议呢，各位就是说喜欢拔罐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场所啊，他们可能就是对这个消毒啊就比较把控比较严格啊，尽量。不要到这个就是说消毒不好的这些场所去免得呢就是说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呢，就是拔罐的时候吧，不要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拔次罐了，我一定要多留一会儿。
1: 我多留一会儿。
0: 对，然后呢，拔罐的劲儿也大一点，这样呢，就是说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度啊，就是说超过的限度了，说追求过度的追求这个力量过大，追求时间过长，结果呢，导致这个皮肤出现水泡了，甚至破溃，结果呢，这个尤其是炎热。夏天呢，极易形成感染，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一定要不要贪图这个时间呢，不要贪图力量过大啊。
1: 这个提醒特别的对，就是到伏天的时候，很多伤口它不容易愈合，所以尽量别让身体出现破溃，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更应该注意了。另外，会要提醒大家哈，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们喜欢在这个洗浴的场所进行拔罐，潮湿的环境千万千万要记住，不适合拔罐。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比较正规的医疗场所，专业的人士把控好。时间选择好地点，然后呢，我们再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调理是比较安全。

0: 面的吧，有点那个，就像我跟那别的皮肤就不一样了。它
1: 偏白吗？偏白吗？
0: 有点痒，嗯呐，
1: 是
0: 不是太白？还白不白？
1: 有一
0: 点
1: 痒，
0: 白，
1: 嗯，有一点痒。
0: 嗯，
1: 皮肤什么位置？
0: 啊，就像反是洗皮肤病了，那就是。嗯，
1: 哪个位置？多吗？身上？
0: 原先眼皮有，现在眼皮没有，就是脖子后边或者是脚脖子，
1: 哦，
0: 嗯呐，就这两个地方。
2: 明白了，就是它在皮肤的褶皱处出现的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啊，
0: 嗯，
2: 知道了。这个季节呢，就是说最常见就是身体湿气啊，
1: 嗯，
2: 导致
1: 湿气导致的，
2: 对，湿气导致的，
1: 哦，
2: 所以说呢，就是皮肤的地方比较干枯，然后脱屑，是这种反应吧？
0: 他那反正跟那皮肤就不一样，我就瞅就害怕，我怕他变成那个的严重的那个癣啥的，真的，
2: 啊，
1: 怕变成银屑病。
0: 对呀，
1: 嗯，
2: 对，他就是身体湿气过重了啊。
1: 及早的关注还是好的。
2: 嗯，
0: 对，他说冬天嘛就轻就不咋地，就夏天严重了嘛，就他就，
1: 嗯，
2: 对，在夏天这个潮湿的季节，他会就比较加重啊，就身体湿气堆积了，在皮肤褶皱的部位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比较疏松的部位，就会形成这种痒啊，
1: 嗯，
2: 然后脱屑这种反应。
1: 嗯嗯。
2: 我给你出一个方吧，就是除湿的一个方。
0: 哎，太好了，
1: 这是一个中药吗？
2: 啊，是一个熬的汤药还是？
1: 熬的汤药，你这个孩子能喝中药能行吗？他愿意喝吗？能接受不？
0: 中药也行，嗯，
1: 也行哈，但是
0: 就行呗，
1: 先别乱用外用药，因为有的时候怕有激素对这个皮肤有一种刺激啊。来来吧，让这个，你让孙子接电话吧，嗯，好不好？
0: 哎，好，
1: 把电话给孙子，
0: 让
1: 他写。来，听好了，我们开始了啊。
2: 嗯，
0: 可快写，嗯，听了。
2: 茯苓15克。
1: 不会的用拼音，茯苓15。
2: 白术10克。
1: 白术10。
2: 白藓皮10。
1: 白藓皮10。
2: 地夫子10。
1: 地夫子10，记住了没呀？
0: 地血液
3: 没有呢。
1: 没有呢，你回听吧，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回听，然后接着说。
2: 这个方就可以了，这个小方就可以。
0: 等一会儿回听。
1: 对，一会儿回听一下，然后先别用这个你的一些外用的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简单的外用的，是不是可以推荐给他呢？
2: 这个不需要外用，因为它本身湿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外用之后啊，会导致它排湿能力减弱了，把它汗腺都堵死了。建议呢，就是尽量不要吃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了啊，比如说这辣椒啊。
1: 这个您听好了啊，这是不能吃的。
2: 不能吃辣椒啊，牛羊肉啊，包括这些冷饮什么的。
1: 还有海鲜。
2: 对，海鲜也不能吃。嗯。
1: 记住了吗？喝不喝酒呀，小伙子？
0: 不喝酒。
1: 不喝酒哈。然后呢，这个如果运动之后呢，及时的清理清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明白了没？好，我们再见。嗯，回听一下啊。其实小男孩我们就运动量如果大的话，他容易出汗。那就像您说的，褶皱的地方，他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湿疹，还是跟湿气有关。
2: 对，
1: 平常愿意吃喝点这个凉的呀、冷的呀这样的东西。
2: 对，其实很多皮肤病呢都与湿邪有密切的关联啊，
1: 嗯，
2: 就因为咱们湿这皮肤呢它是比较通透的。假如说咱们长期的就是说运动之后啊出汗呐，然后立马冲凉水澡啊，或者是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进食大量注湿的食物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皮肤的通透性下降，
1: 嗯，
2: 导致湿邪堆积到皮肤这个部位，出现这种各种。

0: 是一个小痱子的问题。
1: 这个就是他的病因比较单纯，小宝宝一般都是这个皮肤的湿疹呢，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夏季过于炎热，然后呢这个导致老百姓说淹了给。可以用点痱子粉或者保持着经常给洗个澡啊，让身体啊干燥起来。这样呢就是避免这种湿疹的出现。
0: 有人在公屏当中问您了，他说老师这个季节我经常去做这个按摩和拔罐，每天都做合适吗？
1: 每天都做的话，这个刺激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那拔罐那个罐口部位啊，你不能那么长期的反复刺激它，最少也得3天到5天之后，等那个紫的印儿消失个差不多，再继续拔，要不然呢，就是你反复这么刺激它，对身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啊。
0: 也有人说了，说这个湿气一重的时候，感觉整个身子都紧，那就去做理疗，去按摩，去这个各种各样的按摩，但是会不会把我们的筋越按越紧，甚至也会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1: 按摩是不会的，按摩呢就是它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就是说比较中庸的一个治疗手段。主要是对这个经络呀、筋膜起一个松解疏通的作用。它不像艾灸一样，艾灸呢就偏于温燥，适合这种湿寒比较过盛，就是比较偏激的这种寒湿气。就是按摩的话还是比较平和的，问题不太大。
0: 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来说的另一个祛湿的方法，其实就是艾灸。我们说艾灸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哎呀很热呀，热天容易上火。那越是上火的时候还要做艾灸，是不是会这个就是更让我们容易这个上火的问题呢？
1: 艾灸呢就是祛湿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如果您不明白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到夏季的时候，屋里边比较潮湿啊，发印就是说特别潮，这个时候呢艾灸它相当于什么作用，就好比在屋里边生了一个小火盆一样啊，通过这个热量啊把咱们这个屋里边烤干了。其实呢把它通俗说，艾灸就是起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说湿气过重这个群体呢，就是说建议您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尤其寒湿过重的，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下艾灸，有效的把身体这湿气除掉。很多人可能反映了，说我这个一做艾灸之后我就上火。可能您这个艾灸可能做的就是说有点那个不太科学，因为艾灸也是一个学问啊。很多人可能就是看着人家做了，说我拿个艾条就不就烤嘛，这个其实不一样啊。艾灸呢它也是一个就是说跟针灸一样，它有一个穴位的搭配，然后有一个引导的方法。什么叫引导的方法呢？我一举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咱灸的部位呢温度过高，如果呢不通过引导呢，不通过经络这个让它运行，这个湿热呀就集中到这个一个部位，它不会说通过这个经络就是说给它散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配合相应的手法，把这个热量引导通过经络的引导让它散热到其他的部位去，这样就不会积热，就也就不会出现咱们老百姓说的上火的问题了。所以说呢艾灸一定要去科学的灸啊，不要说搁家盲目的我买个小艾灸盒自己灸完之后过两天满嘴都是大泡，这样呢就是说您一个是穴位搭配的不准确，另外呢您没有相应的辅助的引导的方法，这样呢就会导致热的堆积，造成身体的一个伤害。
0: 所以这个艾灸其实有学问的哈，一定要这个安全的正确的去选择。艾灸条也很重要，什么3年的这个艾，5年的、10年的，一般来说可能买不到那么时间长的，那么你能用到3年以上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好像更多的人愿意用这种雷火灸，就比较粗的那种那个艾灸条，但是自己要用的话是不是危险系数也比较高啊？
1: 对，刚才咱说呢，艾灸一定要正确的去灸，就是说我有一个穴位搭配，有一个正确的导引的手段、导引的方法，让这个热量的不至于有导致身体热量的堆积，形成上火的问题。尤其这个雷火灸啊，它这个热量比较足啊，比较强，热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正确的去做呢，它就是说把这个湿气熏除的速度比较大、比较快。假如说您操作不当啊，这个雷火灸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它这个穿透力也比较强，热量也太强了，就是说如果不当的话就会导致人体这个津液的枯竭、津液的衰弱，甚至呢出现内热的蓄积，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上火的问题。
0: 任何一种养生之法呢，它都是有利有弊，就像是一个双刃剑一样，你用好了它能够治病，用不好那是致命。也就是说它这个灸，我也慢慢了解到它有补也有泻的这个说，不是说这一个穴位就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而是它可能通过多个穴位进行一种就像中药配伍一样，它也要配合着来用，才能起到一个你是要祛湿，你是要补阳，还是你要

0: 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
2: 我冷，
1: 你错了吗？
0: 你和我，
1: 你怎么冷？
0: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曲总，还好吧？
4: 我就是特别瞧不起这副小家子气的样。
5: 你哥就一点都不信你？
4: 放心吧，我曲志强什么事儿都能承受得住。
6: 我有诺在先。
7: 那不行，
5: 你哥啃老，吃你爸妈的。
4: 长得不好，脑子也不好使。
6: 你和儿子更要顾。
7: 你说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啊？
4: 非要把我的事儿说给人家听。
8: 出了工伤事故。
5: 你哥是真够意思。
8: 我对不起我哥。
9: 多听听广播剧《兄弟》。
4: 胜子，
6: 怎么
4: 就你自己来了？
10: 你进来的事儿我还没告诉爸妈，他们年纪大了，我怕他们受不住。
4: 那我老婆呢？她怎么没来？
10: 你也知道，你被抓以后，公司的事儿就只能弟媳妇儿自己一个人来打理。那么多事儿，她一个女人忙得焦头烂额的，还带着个孩子，一时间就没顾得上你。你在这儿呀，不要胡思乱想，好好改造，马上就能出来了。我打听了，你这事儿不严重，是被人拖累了，减刑还是很有希望的。
4: 我难道不知道吗？这几年公司虽然刚刚上了轨道，一直都顺风顺水的，要不是销售商的领导因贪污受贿把我牵扯了进去，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真是够冤的，就和那位领导合作了一次，就一次，人家干了那么多回都没事儿，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10: 强子，你可不能这么想。哥虽然没文化，但也知道违法乱纪的事儿不能干，法律不允许不说，良心上也过不去，不是？犯了错不要紧，重要的是得悔改，出来以后好好做人。
4: 行了吧，你懂什么？窝囊废一个，就会闷头出大力。
11: 我还以为是你媳妇呢，出去的时候那么高兴，还以为啊你是有福气的。
4: 怎么叫有福气？
11: 有媳妇来看就是夫妻啊。但凡是进来的，媳妇儿被判刑的，他就跟人跑了，孩子不要了，现在跟着奶奶过。我妈叫孙子根本不管我，顾家寡人呀。所以啊别挑了啊，能有人看你啊就算不错的了。
4: 怎么不可能吧？
1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话说到底是谁呀？
4: 没谁，我哥。

省吃俭用的供我俩上学。我从小聪明懂事儿，学习成绩也好，我爸妈就偏宠着我。二哥就不是这样了，长得不好，脑子也不好使，学习成绩也不如我，小时候还皮，不是今天逃学就是。

0: 明天旷课的。一学期下来，真正待在学校的日子，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我爹妈就对他没什么指望啊，所以后来我哥从初三辍学了，连中考都没参加。他说他学习不好，再学也是浪费钱。我爹妈也没劝他，他们都说不读就不读吧，反正学习不好，读的话也未必出息。
1: 所以你也看不起他？我说你这人也太清高了，好歹是你哥呀。
0: 哼，我那时候啊还真不烦他，刚开始啊我还挺感激他的。我哥在家待了几年，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等到17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搬运工、传菜员、送货员，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赚的钱啊也不舍得花，除了留点零花钱之外，余下的都一分不少交给我妈，还说强子的学费要是不够就从这钱里出。后来念叨多了，我就觉得特别烦，你知道欠的多了反而是负担。后来我就想，他那几个钱还不够他自己娶媳妇的呢，能有我的份吗？想着想着就觉得不欠他的了。
1: 你这人呀，说句难听的你别生气啊，品性真不咋地，有这么好的一哥真是白瞎了。我跟我妹不行，就是因为他不招人疼，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哥呀，肯定处得热乎着呢。
0: 你是没处在我的位置上，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那会儿是穷怕了，一心就想着上大学挣大钱，反正不太注重感情的。
1: 哟，听着你还挺有本事的呀。
0: 那是当然啊，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从最初的班级前几名到全学年的前几名，再到全学年的第一名，而后便稳居榜首了。我哥还因为这事儿特别嘚瑟，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人提到屈志强这三个字儿，就挪不动腿，非要把我的事儿说给人家听，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我真挺烦他这点的，跟他说了多少回都没用，就是个耳愣子。
1: 后来你考上大学了？
0: 上了，上了一个名牌大学。我考上大学那年轰动了整个乡里，我爹妈高兴的直掉眼泪，他们祖祖辈辈务农的，居然生出个有出息的文化人，这是他们从来没想到的。为这，我爹妈带着他去给祖宗八代都摆了供，烧了纸钱，保佑我们家世代平安，兴旺发达。我也在祠堂发誓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更要光宗耀祖。
1: 后来呢？
0: 后来就去了大城市。读大学那几年里，我一直努力学习，课余时间外出打零工做家教，尽量不向家里要钱。在我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大学。毕业后被省内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合同制的形式招聘了去，待遇特好，而且收入也不错。工作了3年就晋升为销售部经理，出入配有专车。那年也跟我妻子结婚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再也没有什么不美满的了。
1: 怎么没说你父母还有你哥呀？不说说成功以后要报答他们吗？怎么就只说你自己的事儿啊？
0: 我当然不会忘了我爹妈，我付出了辛苦得到了回报，我有能力让我爸妈过上好日子了。过年过节啊，我都会带上大包小包东西开车回家去看他们，只要听到我要回来了，不管几点钟，他们都会早早地站在大路口等着我。回家后看我把大包小包东西往炕上一堆，他们又会埋怨我说我们什么都不缺，买那么多东西多浪费钱啊。他们不懂我心情，我成功了就是该让他们享福的，我也不用他们懂，只要他们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安度晚年就行了。
1: 你哥呢？说说你哥。

0: 他就跟乡巴佬似的，东瞧瞧这个，西瞧瞧那个，翻上翻下的看，然后咋舌惊讶，还跟我唠唠叨叨说，哎，这得花多少钱，你才刚成家，攒点钱万一有个事儿急用，钱不凑手可咋办。我就是特别瞧不起这副小家子气的样，又不是家里穷，干嘛摆出那副德行。
1: 哎，你哥也是为你好是吧，我妈以前啊总那么唠叨我，我觉得特别烦，现在她都不愿意见我了，我倒有点想了。
0: 我也懂，所以我一开始还忍着她，终于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哎，我也仗着喝了点酒，憋在心里的话全都爆发了出来。我说她唠叨什么呀，我买东西是为了爸妈，爸妈劳累一辈子，没吃到好的，也没穿到好的，我现在有这个条件了，爱给他们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管得着吗？不管我买什么，我花的用的都是自己的钱，总比啃老要好得多吧。
1: 你哥啃老吃你爸妈的？
0: 也不算全是，他自己还种地，多少有点收入，可那点够干什么呀，还不够我车油钱。他们三口人住的我爹妈的房子，吃的用的也大多是我爹妈贴补。更让我不理解的是，我爹妈那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给他们接儿子。有好几次我让我爹妈进城跟我一起住，我爹妈一百个不同意。再后来我也就不再提这事儿了。可我哥抠门样儿，还让我心里堵得慌。
1: 这算什么呀，真正的啃老族啊可是天天在家里靠着爹妈养的，你哥这是没瞧见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再说你不能拿农村和城市比啊，是不是？农村消费低，你哥种地挣的钱啊他们三口也许就够了，让老人补贴什么的都是你自己猜的吧，不是你爹妈说的吧。
0: 哎，我爹妈怎么会跟我说这些呢？他俩巴不得偷偷摸摸的养我哥一辈子的，怎么敢让我知道？
1: 你那么说你哥他还不生气？要是我妹子那么说我呀，我能抽死他。
0: 就他那脾气哪会生气呀，就呆乎乎的坐那儿不言不语的，一棒子打不出一声来。就我妈劝我说，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呀我呀的，他也是为你好，你别曲解了他的意思。我这才没跟他一般见识，不然非要他搬出去学学
1: 性格呀。你哥后来怎么说？

0: 会儿来看看。哎，你咋还买东西了？那么大个包，家里买粮子都没有钱了。
1: 哎，强子忙，没时间回来，让我捎回来的。这些天呀，买粮子的钱我会想办法，你呀，就别担心了。
0: 哎，你让我怎么不担心啊？自从强子出事，弟媳妇带着孩子就住回了娘家，再也没有露面了。那些供应商们都上咱家来要欠款，你倒是张开大口的说，凡是有欠条的都愿替你弟弟还上。咱两口子这些年的积蓄都填进去，还欠近30万的债务，你说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啊？
1: 谁都不容易啊，我有诺在先，所以这承诺就得兑现，要不然对不住人。
0: 你是不是又胃疼了？又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1: 没舍得买，剩下的钱都给爸妈买东西了。
0: 你呀，心里就你弟、你爸妈，还有我和儿子们呀。现在没钱了，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 有，你们都是我的命，弟要顾，爸妈要顾，你和儿子更要顾。
0: 好，你别急，我就随口说说，知道你心里有我们娘俩。哎呀，但咱们得想办法赚钱了，强子的那些欠家再来，咱可怎么办呀？
1: 别哭啊，有兄弟帮我联系个赚钱的道，离咱家不远的复兴煤矿招工人，那兄弟能介绍我去，工资还高，我身体好，干上几年钱就能还清了，你说行不？
0: 那不行，煤矿太危险了，给多少钱咱也不去。
1: 咋就这么走霉运呢？闲事难事都让咱老曲家摊上了，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那兄弟说了，不让我在深矿区，在浅处作业，啥事儿都没有。再说了，就怪咱那八亩三分地儿，哪辈子能把钱还上？
0: 那好吧。
2: 哎呦，秦总你好，没想到您还能来看我，这么长时间过去那些铁哥们儿一个都没来过，没想到我们不过是共事几年，您还记得我。
3: 曲总还好吧？
2: 哎呦，别再叫我曲总了，现在啥也不是了。
3: 兄弟别这么说，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相信几年之后啊，你又是条响当当的汉子。
2: 哎，秦总您过誉了，如果我出去后公司能有起色的话，有您这句话我会好好做下去。但现在兄弟不怕您笑话，您弟妹只来看过我一次，公司的事儿他对我更是只字不提，我还真不知道经营状况如何了呢。
3: 兄弟，公司的状况你一点都不知情吗？
2: 是啊，怎么了？出问题了？
3: 兄弟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2: 你说吧，既然能来看我，就当我是兄弟。放心吧，我屈志强什么事儿都能承受得住。
3: 公司早就关门了，据说弟妹啊当时把清回的大部分款项转移了出去，后来惹得供货商纷纷上门讨债，弟妹啊就连人带钱的蒸发了。
2: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
4: 我哥上次他来还跟我说，他是忙着照顾公司带孩子。

0: 情。
1: 我哥？他怎么
0: 被压在里面了？估计呀、啊，就是找到了也很难活下来。你节哀顺变。
1: 我对不起我哥，之前那么对他，他还愿意为我付出那么多，把命丢了，我真是太不是人了，太不是人了。
0: 哎呀，你和你哥的事儿啊，我不了解，可我知道啊，你有个好兄弟，曲总，为了你哥，你要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出来，你嫂子和爹妈还需要你照顾。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重新做人，好好照顾我爹、我妈、我嫂子、我侄子，再也不干那混蛋事儿了。要不然，死也对不起我哥。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兄弟》，编剧豆子，曲圣子由北方饰演，曲强子由小兔哥哥饰演，邢老板由艾米亚饰演，曲圣子的。

0: 广播剧联播。
1: 作为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你多大了？还哭鼻子？
4: 那将是一辈子最幸
3: 福。你不用安慰我了。
5: 你倒好，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3: 我不能不顾及他的感受。
4: 爱情就这么不值钱？
6: 原来
3: 你和他是真的
6: 喜欢他？
3: 你不会还在戏里没有出来吧？
6: 我是真的喜欢上刘小虎了。
5: 顾晓彤，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事。
4: 我们还真是默契。
3: 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4: 希望这次合作愉快。
2: 第23集。
3: 可是虎子哥他不爱上的。
4: 你不会
0: 多听听广播剧，如果可以不爱。
3: 出租车，去江心花园。
6: 两年，原本以为已将一切淡忘，然而当我回到这里，看到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忽然有种揪心的痛。原来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里，忘记过他。

0: 你知道他们请了谁来演男一号吗？
1: 谁啊？
0: 就是演那个丑女无敌而大红大紫的刘小虎。
1: 啊，是他呀。听说他被业内评为最有可能夺得今年影帝桂冠的人之一。
0: 对，就是他。所以啦，你给我把剧本研究透。
1: 等等，何姐，你是说这个剧我也有份参与啊？
0: 当然，要不给你看剧本干嘛？你这次可是出演女一号颜若。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有在做梦，你已经出道三年了，总是半红不紫的。这次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和这么大牌的演员合作，想不红都难了。你可要好好干。
1: 何姐，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嗯。
2: 你就是群一中的阿南呀，我一直听菲儿说到你，今天总算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3: 虽然记住台词很重要，不过也不需要一字不漏的全背下来。
1: 不行，我有强迫症，台词一定要记牢，否则一上场就会六神无主。
3: 我看你不是强迫症，你是紧张。
1: 不是，我没紧张。你是
3: 还说没有紧张，剧本都掉地上了。
1: 谢谢。
3: 我叫，
1: 不用介绍了，像你这么有名的人想不认识都很难。
3: 那好吧，希望这次合作愉快。还有，我看过你以前的剧，演得不错。
1: 你看过我的剧啊？
3: 是啊，你出的几部戏我都看过，虽然只是配角，不过却演得很自然，很招人爱。我觉得颜若这所以不用紧张，保持平常心就好了。
4: 虎子哥，
1: 你来了也不到化妆间来看我。你是演丑女无敌的女模特杨宁吧？
4: 这位姐姐，你太落伍了，那个电视剧都过时了还提她干嘛？不过最近他们都喜欢喊我亚洲小天后。
3: 好了，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这位是顾晓彤，在这部戏里演……
4: 哎，我知道，她一定就是演菲儿的同学 A 或者同学 B 吧？
3: 晓彤不是演同学 A 或 B， 她演颜若。
4: 啊？这位姐姐就是虎子哥大力推荐的女主角，可是她看起来真的很普通啊。
3: 今天第一场戏不是由你出演吗？还不快去准备？
4: 哦。虎子哥等一下来看我表演吧。
3: 以后别叫我虎子哥，我就过去看。
4: 可是你觉得这样叫起来亲切吗？
3: 随便你啦。
4: 虎子哥是最好的，那我去化妆咯。这位姐姐，如果你让我虎子哥觉得和你演对手戏很累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话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
4: 我走了，等会儿见。
3: 您出名的时候太小了，个个都宠着他，难免骄纵，不过他没有恶意。
4: 我觉得他蛮可爱的，只是我没有想到是你介绍我进剧组的。
3: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你的形象，所以才向导演推荐了一下，没想到导演答应得这么爽快，全把你给请来了。
5: 小虎，过来一下。
3: 好。啊，不好意思，导演找我。
1: 刘小虎，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演员就位，如果可以不爱，第二十三集第五场开始。
3: 小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1: 我明白，阿南，可是你有为菲儿想过吗？
3: 小若，你为什么总替别人着想？什么时候才会为自己想？
1: 菲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不顾及她的感受，是她先爱上了你。
3: 如果感情要分先后的话，那么是我先爱上你的，你怎么要给我一个交代？
1: 我
5: 看非常的好，先休息一下。宁，

0: 去准备一下，下一场你要上场。知道了。
1: 小彤，今天这场戏演得不错，越来越有感觉了。<笑>
0: 那还不是您刘大帅哥栽培的好啊，挖到我这么块金子。说吧，想让我怎么谢你啊？和刘小虎一起演戏快一个月了，对他的态度也不再拘谨。
1: 他很会诱发人物情感，和他演的每一场对手戏，我都会不自觉地被他带着走，从而激发内心的感情。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我爱上的是剧中的阿南，还是他。好啊，
0: 这是你说的。杀青之后给我摆个现实宴吧。<笑>好啊，
1: 就猜你会选吃的，天天就知道吃，也不见长胖啊。
2: 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
0: 我是羡慕嫉妒恨。
2: 小胡，小彤准备了。知道了。<笑>我们还真是默契，走吧。
1: 嗯。
2: 对了，下次带你去个地方，你就知道想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拉钩，不准骗我。<笑>
2: 丫头，你干嘛一脸严肃？放心了，一定会带你去了。你也该好好整整了。
1: 啊，你不会带我去整容吧？
2: <笑>小彤，虽然你不是倾国倾城的美，好好保持吧。<笑>

0: 小童姐，你怎么跑出来了呀？陈导他们不是在里面摆庆功宴吗？我，你不会是在找虎子哥吧？
1: 是，不是，是导演让我来找他的。
0: 小童姐连撒谎都不会，虎子哥啊，赶通告去了。
1: 是吗？
0: 好了，别失望了，又不是见不到。过一段时间啊，电视剧播出了，虎子哥说请大家聚餐。走了，进去吧。庆功宴没了男主，不能连女主也没了。
2: 嗯。小若，在你心里，爱情就这么不值钱？
3: 阿南，对不起，对不起，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是贝尔被我挺下来的，我不想伤害他。
2: 小若，你不愿意伤害他，难道你就愿意伤害我？
4: 喂，小童姐，告诉你个好消息，如果可以不爱的收视率快破2%了，比其他的。
0: 您，我想，我是喜欢上他了。
4: 你喜欢上谁了？
0: 刘小虎。
4: 小童姐，你不会还在戏里没有出来吧？
0: 您，我是真的喜欢上刘小虎了，不是戏里的阿南。
4: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跟他表白吧。
0: 我不敢，怕被拒绝，到时候连朋友也做不了。
4: 小童姐，你长相普通，演戏也普通，没有想到连勇气也没有。
0: 你这是安慰我的话吗？
4: 我这是刺激你。你要知道，虎子哥演了那么多爱情片，和 N 多的女星合作，感情系统早就麻痹了。你不说，虎子哥怎么会知道？小心有一天他被人抢了，你就哭死算了。
0: 如果他拒绝我怎么办？我怕自己承受不了。
4: 如果真的被拒绝了，我就帮你找个比虎子哥更帅更好的。
0: 谢谢您。
4: 小童姐，要不你现在到台北咖啡来吧。
0: 干嘛？
4: 请你吃东西，顺便帮你打气。
0: 好，我一会儿就到。刘小虎怎么会在这里？
5: 小童，您跟我说来这里可以见到你，没想到真的见到你了。
0: 你找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
5: 上次拍广告的时候，手机不小心掉到水里报废了，还好您打电话给我，本来还想通过公司找你呢。既然现在见到你了，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0: 有事？
5: 嗯，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准备进军歌坛了吧？
0: 知道。
5: 我想邀请你当我 MV 里的女主。
0: 真的吗？
5: 嗯，主打歌是一首情歌，我和你一向有默契，所以你来演的话可以一气呵成。
0: 我看还是算了。
5: 为什么？你刚刚还答应的。
0: 因为我不想和你演情侣。
5: 为什么？
0: 我怕自己无法从戏里走出来。
5: 小童，你不会？
0: 是的，我喜欢上你了。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感情，并不要求你回应我。
5: 我和很多女孩都合作过，几乎都把她们当妹妹。
0: 我知道。
5: 对于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说，除了要很快入戏外，还要很快从戏里走出来。
0: 我知道。
5: 当初每天和你在一起的更多的是剧中的阿南，也许你喜欢的是阿南而不是我，只是你自己还不清楚而已。
0: 我知道，我分得清楚哪个是阿南，哪个是你。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你是个专业的演员，是我自己傻。对不起，我想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了。
6: 顾晓彤，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事？你和小虎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单独跑到咖啡厅里见面？
0: 我们只是叙叙旧而已。
6: 你们是名人，怎么可以这么大意？这下可好了，铺天盖地全是你和刘小虎的绯闻，公司还想利用那部剧热播的好势头把你定位成清纯玉女。

0: 你倒好，自己把自己给毁了。你说让公司以后怎么给你定位啊？
1: 对不起。
0: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不管你和刘小虎的事是真是假，总之不管谁问这个问题一概否决。
1: 嗯，
0: 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要让狗仔队抓到把柄。你先回去吧。
1: 嗯。喂，
2: 小彤姐，你看新闻了没有？
1: 嗯。
2: 小彤姐，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自作聪明把虎子哥约出来让你们俩见面的。
1: 不关你的事，您，我还想谢谢你呢。
2: 你和他是真的？
1: 我和他只是朋友。您，我不跟你说了，有电话进来。
2: 小彤姐，你要是不舒服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第一时间冲到你身边。
1: 知道了。喂，
3: 小彤，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对不起小彤。
1: 小虎，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可是我好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该怎么面对媒体。
3: 小彤，离开一段时间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1: 嗯。不用找钱了。两年前我选择了逃避，现在我回来了，就能得到什么？
2: 小彤姐，你真的回来了？发消息给我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现在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1: 你多大了还哭鼻子？
2: 人家激动嘛，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放弃正在窜红的机会远走他乡啊。
1: 好啦。

0: 为这几年就拼命的接活。
1: 那他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去年华众娱乐想挖他过去，他拒绝了，据说他也没有和这边的公司继续签约。
1: 那你没有打电话问一下吗？
0: 打了，手机停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啊，对了，去年他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你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又怕你回来了又不联系我，所以我把信塞到你家的信箱了，说不定上面会有他的联系方式。
1: 你，我去看看，过会联系。
2: 小童，我以为你只是离开一段时间，没想到你却走得这么彻底，不仅放弃了事业，也放弃了我。原谅我，直到你走后才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也许人就是这样，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小童，也许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可是我仍然想给自己一些时间。每天早上11点，我都会到台北咖啡。如果有一天能看到街景中出现你的身影，我想那将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儿。
3: 因为已经走成一条路，为了赶出现实与尘俗，谁猜到谁痛楚。

在收听的是广播剧《如果可以不爱》，编剧小猪，小童由夏虫饰演，刘小虎由繁星饰演，宁由夏想想饰演，何姐由 Coco 饰演，导演由小艺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柳条乡后续村依托蔬菜大棚资源优势，大胆尝试杨祖君特色种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辽南街道指导物业管理企业紧抓春季绿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以来，柳条乡后续村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立足优质高效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依托蔬菜大棚资源优势，大胆尝试杨赌菌特色种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后续村此次试种的杨赌菌大棚总面积达17000平方米。

0: 柳条乡后溪村村民于秀红，
1: 建棚的时候我们就搁这干，现在今年也是干第四年了。嗯，完我们这村里头也有三四十个人吧，就是搁这里干活，一年就是都是收入两三万块钱吧，就是我这额外收入嘛，就是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0: 此次杨笃军试种成功，是后溪村落实优化产业结构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该村将总结

0: 不能低了，比种菜呢，它产值也高。就现在，我就现在目前是投资10个棚，如果这茬效益理想，我这个40个大棚，过年想种20，最少是种20棚。就是这个目前瞅着这个涨势还挺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1平米按这个漏着点，还有这涨，我估计能达到心里的预期。
1: 为持续优化小区生态绿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在辽南街道及南康社区的精准指导下，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紧抓春季绿化养护黄金时节，全力推进南湖1号院小区绿化提质换新工作，全方位推动小区绿化品质提档升级，人居环境迭代优化。
2: 为扎实做好小区绿化提质工作，打造宜居优美的居住环境，本次南湖1号院小区绿化提升工程于4月下旬正式启动。工程规划栽植五角枫、造型松、美国红枫、唐契等乔木500余棵，搭配红叶李、小叶丁香等灌木约8万株，进一步丰富园区绿植层次，优化景观布局。绿化施工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严格按照绿化设计方案，细致规整绿化区域，平整土地土方，精细化完成每一处苗木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关，坚守栽一棵活一棵、成一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添绿增彩，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鼎丰物业始终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公共区域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种植等不文明现象，同时结合小区整体风貌与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绿化提质升级方案，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双辽市鼎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洪浩然：
3: 本次绿植栽种，我们鼎丰物业依据小区整体景观规划布局，重点对小区主次干道、休闲活动广场等处开展集中绿化提档，精选易成活、好养护、品相佳、观赏性强的乔木、灌木及花草苗木进行补植增绿，切实提升小区整体居住品质，美化园。

0: 崔佳明。
1: 南康社区指导南湖一号院顶峰物业开展绿植提升整治工作，牵头排查小区绿化现状，并督促物业补植苗木、修剪整形绿植，做好病虫害防治和日常浇灌养护。未来社区将加强常态化巡查督导，压实物业绿化管护责任，同时多维度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党建引领，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完善长效养护机制，提升小区绿化环境品质。
2: 近日，玻璃山镇联合市农机技术推广部门举办了玉米调耕作业技术现场演示会。演示会采用机械演示加现场讲解加答疑互动的模式，向在场农户全方位多角度讲解玉米调耕作业技术核心原理、操作要点及机具维护技巧，重点普及了该技术保桑增温、培肥地力、节水节本、抗逆增产的显著优势，详细对比了传统种植模式与现代化调耕作业模式的差异，切实让大家看懂流程、摸清优势、学会技术。针对农户关心的种植难题、机具适配、技术应用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手把手指导教学，有效打消了农户的种植顾虑。现场演示会紧贴春耕生产实际需求，以实景示范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通过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普及，有效提升了辖区农户科学种田、智慧种地的能力。本台通讯报道。近日，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为了丰富活动内容，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社区特意邀请了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岱山吉祥秧歌队、公主岭市石屋镇丁架窝棚惠红秧歌队、桑树台镇秧歌队来我市参加活动。我市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以及辽西街西环社区秧歌队等两支本地队伍参加了展演，队员们身着艳丽服饰，踏着欢快节拍，挥舞彩绸，扭动身姿，铿锵的锣鼓声与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郑家屯街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队长费凤燕：
3: 秧歌呢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这个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日子里，我们能参加秧歌展演，而和这个长春的秧歌队、公主岭的秧歌队共同庆祝我们的五一劳动节，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高兴。
2: 此次秧歌表演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郑家屯街道宣传委员杨涛：
4: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传统民族文化，也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充分展示了咱们群众昂扬向上、热爱生活、致敬劳动的良好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街道将持续办好惠民文化活动，凝聚邻里合力，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
0: 近日，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中医理论专题培训，培训中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人体脏腑机能、情志调理、临床病症紧密关联，深入剖析其在临床中医护理中的实操应用，内容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参训护理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对中医基础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次培训为后续开展个性化、特色化中医护理服务筑牢了理论根基。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开展中医护理学术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护理团队专业素养，优化医疗服务品质，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中西医结合护理服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经济。

0: 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做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的学习、宣传、适用工作，坚决扛起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新华网，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共同开展2026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聚焦助企纾困、拓展服务等四个方面，推出15项、50条服务举措，推动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立夏后气温升高，应少吃辛辣、油炸、燥热食物，要多吃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清热祛湿食物，应做到少食多餐，从而减轻肠胃负担。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唐俭在快州城的牢里从一个叫袁君宝的人口中得知独孤怀恩有意谋反，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游说尉迟敬德让他们和李唐讲和，借讲和之机把消息传出去。就这样，唐俭和尉迟敬德在快州关押的唐军将领当中找到一个人，让他作为全权代表完成讲和使命，而此人正是在黄河岸边向李渊密报独孤怀恩谋反的那个人。接到唐俭的密报，李渊在震惊之余不由得心中庆幸啊，还好没到蒲州去啊，万幸啊。他立即弃舟登岸，并派人去蒲州城召来了独孤怀恩。独孤怀恩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坐上一条小船屁颠屁颠的来了，结果李渊一声怒吼，给我拿下。此后独孤怀恩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家产也被李渊全部赏给了唐俭。搞定独孤怀恩以后，武德三年正月十七，李渊又渡过黄河，莅临蒲州城。在蒲州城里，李渊待了将近十天。根据史书记载并推测，他大约做了三件事。第一，就地斩杀降将王行本。第二，安抚蒲州人民。蒲州虽然坚持抗战两年多，但这里也是李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李渊担任山西河东安抚大使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对这里啊，他感情很深，他深信蒲州人民只是被姚君素、王行本等隋朝的顽固派劫持了才跟他过不去的。而唐军之所以屡攻蒲州不下，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李渊不愿意对蒲州人民大开杀戒。第三，会同李世民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便是如何对刘武周集团开展战略大反攻。之前咱不是说了吗，刘武周啊是想讲和，但是李渊一想，你搞得我焦头烂额的，现在又想讲和，没门儿。山西这块地儿啊本来就是我的，我走开了那也是我的。自武德

隔三年二月以后，刘武周集团在山西的战局就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由于无法向晋南推进，刘武周便开始左右开弓，派兵向晋东、晋西，也就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的部分州县展开猛攻。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他最后的疯狂。而对此，李渊、李世民父子则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反击。第一，继续派兵围攻下县，彻底断绝刘武周向晋南推进和机动的念头。第二，派兵增援晋东太行山当中那些遭受攻击的州县。第三，派兵在晋西吕梁山中穿插迂回向北推进，以夺回石州，并增援镐州城里的唐军。石州、镐州这两个地方呢，位于晋西吕梁山脉中，在太原西南的方向，而且呢距太原不远。如果唐军全部搞定这两个地方，对躲在太原城里的刘武周而言，就如同两把尖刀直插其腹心，而对宋金刚所部而言，威胁就更可怕了。宋金刚所部占据晋中一线的快州、晋州、吕州、界州、平遥、榆次等州县，以及晋中军事要地确属谷。此峡谷由南至北连接着快州、晋州、吕州、界州四地，而镐州城正好卡在确属谷北端出口界州城的旁边。倘若以后宋金刚所部向北撤退，等他们经过确属谷撤到界州之后，镐州的唐军完全可以对其施以迎头痛击。再者，就是在摆臂唐军与宋金刚对峙期间，镐州唐军呢可以寻机截断宋金刚的粮道，宋金刚所部两万人马的粮食只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绛州、快州等周边地带征粮抢粮，第二呢是从太原城里的刘武周那儿进行供给。而以镐州的地理位置而言，岂不刚好可以掐住宋金刚的喉咙吗？这也正是当年李渊太原起兵之前一定要首先拿下镐州城的道理。担负这一战略任务的是唐军大将刘弘基，他的任务啊是率2000精锐经由石州至镐州或者确属谷沿线寻找机会断敌归路。另外呢，有镐州总管樊伯通及其副手张德正负责断敌粮道，还有此前进驻镐州的李仲文等人负责继续坚守镐州并拿下石州。既然直插敌人腹心又断敌退路断敌粮道，那这一招啊何其毒辣呀。刘武周当然也知道这些，所以自从三月份以后，他便多次派兵猛攻镐州，企图拔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可是李仲文是个猛人，不但牢牢地守住了镐州，还抽空啊会同其他唐军打下了石州。樊伯通和张德正两个人的断粮任务也完成得不错，他们打掉刘武周的一支运粮队之后，还顺便攻克了太原至界州之间的一个重要据点张南堡。至于刘弘基，在石州、镐州一带转悠一圈以后，便进驻确属谷沿线界州以南的高壁岭，等待着李世民主力的到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战略部署和取得的成果凝结着李渊、李世民父子两个人共同的心血。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在干什么呢？他驻扎在百壁，与宋金刚不能从快州出动，然后强攻百壁，因为百

蜜呢是一个很坚固的要塞，而且要塞里还有一支强大的唐军。李世民也不能主动出击，一则他不想打无把握之仗，再者呢，这也正是敌人所希望的。而双方谁都不能轻易的转身，潇洒的走开。一转身一走开，便会破绽尽露，为敌所乘。于是呢，双方就这样谁也不动，绷着神经，瞪着眼睛，互相盯住对方，一直相持到了四月份。这就好比两大武林高手比拼内力，看似平淡枯燥、波澜不惊，实则呀波涛翻滚、凶险万分。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撤去掌力，谁都不能轻易的松劲儿。一撤掌、一松劲儿，必然会被对手一掌打得你满地找牙、满口吐血。来到百壁都五个多月了。此前李世民在高职与敌人相持的最高记录也不过是两个来月，而这一回他是刷新了记录了。美良川和安邑之战以后，唐军一时士气高涨，骁将们纷纷跑来向李世民请战，但是李世民很有主见，都给挡回去了。认准了的事儿，他是不会改变的。他可真能沉得住气呀！能沉得住气的人，往往都是狠角色。至于宋金刚呢，绝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猛人。这一点从杜索元大战及其与李世民的长期相持当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不过碰上李世民这号狠角色呀，他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经过五个多月的相持，宋金刚的弱点终于暴露无遗。他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兵力不足、粮草不济、人头不熟、战线过长，这些因素加起来便决定了他不能再陪着李世民玩下去了。但是人家李世民呢，意犹未尽，他兵多粮足，人头又熟，战线又短，有的是耐心。而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耐心来自于老爹坐镇后方，给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世民很了解对手的困境和苦衷。你宋金刚耗不起，那可就别怪我了。

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武德三年四月十四日这一天，宋金刚从快州正式率兵北撤，此时他军中的粮草已经所剩无几，不走是不行了。但是转身撤兵的危险性他很清楚，所以临行的时候他安排了副将荀相断后。李世民眼睛都不眨地关注着宋金刚的动向，一见敌人掉头北撤，立即下令全军追击。熬了五个多月了，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再一次发挥了狂追猛打的强项，首先是在吕州追上了荀相所部，并将其击溃，然后乘胜前进，不依不饶，继续猛追宋金刚的主力。要耗就耗到底，要追就追得你喘不过气儿来，李世民就是这么想的。根据史书记载呢，李世民追得可真狠，他率领唐军沿着雀鼠谷沿线，一天一夜的功夫赶了200里，但是那时候是华里啊，不是公里。雀鼠谷是他当年和父亲李渊并肩战斗大破骊山飞的地方，他对这儿再熟悉不过了。但宋金刚也不是好欺负的，为了减缓唐军的追击速度，保障自己的主力能够安全北撤，在这200里的路段上他留下了小分队层层布防。在这种情况下，唐军一边追击一边清道，连续击溃了敌人小分队的数十次骚扰。遍观历史，这几乎是史上最彪悍的一次追击。在李世民的猛烈追击之下，想来呢，这宋金刚简直是抓狂了。你小子玩得太狠了，连气儿都不让喘。他难道是个长了翅膀的铁人，不吃不喝还跑得贼快？不能这么玩。但是不玩也不行，所以呢，他只能继续往前跑。一直跑到高壁岭的时候，发现了唐军刘弘基所部，这儿居然还插上了唐军一个钉子，便率主力向刘弘基发起了攻击。刘弘基当时只有2000人，不能硬拼，于是牢牢地坚守营寨。宋金刚折腾半晌没有什么收获，反而耽误了不少功夫。看到一时半会儿和刘弘基纠缠不清，宋金刚不敢再胡来了，跺了跺脚又拔腿就跑。不久之后，李世民也率唐军赶到了高壁岭，刘弘基终于和大部队会师。当时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已经一天多没吃过饭了，2天2夜没合过眼了，但李世民还是毅然把马缰一抖，准备继续追击。大概是看到李世民他们骑在马上直打晃，又听到肚子里咕咕直叫，刘弘基一把拉住缰绳，劝李世民放弃追击，就地休息。这个时候，李世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名言：“攻难成而易败，击难得而易失。如今敌人粮尽计穷，仓皇逃命，必趁势取之。若再迟疑，敌不可复攻矣。”困。也得把敌人紧紧咬住，倘若我军半途而废，给敌人一喘息之机，而从容做好战斗准备，那时再想吃掉敌人就难办多了。好不容易到手的机会，绝不能轻易的失去。就这样，李世民一踹马镫，又开始上路了。看到秦王

殿下如此玩命，大伙也不敢说肚子饿。离开高壁岭之后，唐军很快就追上了宋金刚的主力，并立即从后方发动了猛攻。宋金刚率军且战且退，双方一天交战了八次，战斗的过程史书当中没说。总之啊，双方都是疲兵，以疲打疲，拼的就是个意志力。至于战斗的结果，则是唐军连战皆捷，俘获大批的敌人，估计都属于体力不好跑不动的。直到夜幕降临，宋金刚总算安全逃进了界州城，而李世民呢，则在雀鼠谷里选了一处开阔地带，就地扎下营寨。李世民终于得歇会儿了。当时啊，李世民已经整整两天没吃东西，整整三天没睡过觉，想搞点吃的吧，在营中寻摸半天，只找到一只羊。于是李世民就和大伙一块儿把这只可怜的羊给瓜分了。要知道啊，李世民这次带来的唐军主力怎么说也有两三万人，即便他只带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为先头的追击部队，那这个对炊事班的厨艺和智慧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接下来李世民又马不停蹄来到界州城下向老宋挑战。一开始啊，这宋金刚也没搭理他，完了缓过劲儿来了，决定出城去拼一下。自从唐军兵屯百壁以来，他还没跟这个李世民啊硬碰硬的打过一仗呢，一定要完成这个未了的心愿，看看到底是谁厉害。主意打定之后，宋金刚安排尉迟敬德和荀相二将守城，然后他亲率将近两万名士兵打开西城门列阵，阵势从南至北长达七里。李世民当然不敢怠慢，他排出了唐军的最强阵容，这便是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攻打北面，翟长孙、秦武通攻打南面，而他自己则率领机动兵力伺机而动。这虽然是一次强强对话，但战斗的过程却很简单。唐军五员大将带兵和老宋厮杀一番之后，李世民亲率唐军机动兵力抽个空子扑了上来，敲了老宋一闷棍，斩首三千计。老宋抵挡不住啊，拨马便跑，惊慌之下顾不得逃进界州城，便率部分残兵直奔太原而去。李世民撇下界州城继续狂追，连追几十里地之后来到了张南堡。这个时候樊伯通和张德正二人正苦苦地坚守着张南堡，看见风尘仆仆的小秦王李世民突然出现，非但没有出来欢迎的意思，反而警惕地睁大了双眼，估计啊，他们还以为是敌人呢。李世民不得已，只好脱下铠甲，冲堡中的人招手示意。就在那一刻，欢呼和哭泣声响彻了整个的张南堡，这是胜利的欢呼，这也是扫尽阴霾迎来光明的泪水。

李世民在界州城下一举击败了宋金刚，并且穷追猛赶了敌军几十里地，一直来到了张南堡。自此，刘武周在山西的势力已基本被扫清，剩下的就只有太原了。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 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4: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2: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

0: 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垄电入鄂、垄电入赣两互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

0: 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籍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

0: 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

0: 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

0: 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

0: 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天窗户纸刚发亮，少平就悄悄地爬了起来。他到院子里的时候，贾斌一家人还在熟睡之中呢，于是他很快就离开。

0: 离开了这儿，转到了街道上。从南关通往北关的大街上，除过赶长途汽车的旅客之外，此刻还没有什么人呢。他迎着清冷的晨风，在静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城市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模糊的。他现在一心想的只是要找到那位没见过面的亲戚。 赶到北关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少平从一个扫街道老头那里打问清楚了去杨沟的路，于是，在黄园宾馆旁边折转身，拐进了一条小沟。沟道相当的狭窄，两边坡上像蜂窝似的挤满了房屋和窑洞。从这些房屋和窑洞好坏差异来看呢，少平估计这里是干部、工人和农民的 混杂居住区，他在沟道中没有铺沥青的土路上，一边走一边发愁的想：在这么密集庞杂的居住区寻找一家农民，看来呀太困难了。迎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走过来，但是他没有开口。这些都是上班的干部或者工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有个叫马顺的庄稼人。 他看见路边水井旁边有个正用轱辘搅水的老头，尽管穿戴也还可以，但可能是个农民。城边上的农民穿戴当然不像山区农民一样的破烂了。他就试着走过去向这个老头查问他的亲戚马顺，一下就问对了。老头向他指了指阳面土坡上的一个院子，说：“啊，就住在那边，我们原来呀是一个生产队的。” 少平的心咚咚地跳着，兴奋地爬上了那个小土坡子。马顺两口子看起来呀刚起床，尿盆都还没有倒，两个孩子仍然在炕上睡觉呢。当少平向他的亲戚说明他是谁的时候，没见过面的远门舅舅和金子算是勉强承认了他这个外甥。
1: 马顺看来有40岁左右，一张粗糙的大脸上转动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他不冷不热打量了他一眼。你就这么赤手空拳跑出来了？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地方寄放着呢。我想……少平还没有说完话呢，他金子就被他舅舅恶狠狠地喊叫了起来，让他快去担水。
0: 少平一听，声音就知道，这金子是在向他发难呢。他于是立刻就说：“舅舅，让我去担吧。”一边说着话，他的眼睛已经在这窑里搜寻水桶在什么地方了。水桶在后窑里，他没对这两个不欢迎他的亲戚说任何话，就过去提了桶担子往门外走了。马顺两口子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 少平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舅舅撵出来说：“哎，井子你怕不知道吧？知道呢。”少平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然后他一口气就给他的亲戚担了4回水，那口大水瓮都快溢出来了。这种强行替别人服务的气势，使亲戚不好意思再发作了。马顺两口子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似乎在说：“哎。”
1: 这小子看来还精着呢，他舅舅对他说：“哼，你力气倒不小啊，是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们大队书记家呀正在孤窑呢，我引你去一下啊，看他们要不要人。哎，你会做什么工啊？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当小工。
0: 哦，哎，我记得前两年老家谁来说过。” 你不是在你们村教书吗？小工活啊，都是背石头筷子，你能够撑住吗？哎，
1: 舅舅，不要跟人家说我教过书。
0: 哦，那好吧，走，咱们现在就走啊。马顺啊，接着就把少平引到了他们大队书记的家里。书记正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小炕桌的旁边喝着啤酒，桌子上摆了几碟子肉菜。 少平跟着舅舅进去的时候，书记没顾上招呼他们，只管继续对那个干部巴结的笑着说：“你看，哎，这地盘子全凭你刘书记了。哎呀，要不啊，我这院子地方八辈子也弄不起来。”

0: 又嘴对着瓶子口，每人灌下去了大半截儿。把啤酒瓶子放下之后，书记才扭过头问道：“我呀，迎来一个小工，不知你这儿要不要人呢？”“哎呀，小工早满了。”书记一边说着，一边又掂起啤酒瓶子对在了嘴巴上。不过呀，在喝啤酒的一刹那间，他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下孙少平，估计书记看这个小工的身体还不错，就对那位干部说：“你先喝着啊，我和他们到外面说说啊。”三个人来到了院子里，书记问马顺：“工钱怎么说呀？”“
1: 哦，老行情都是2块钱嘛。”
0: 书记嘴一歪，倒吸了一口气。这时候孙少平插了嘴：“1.5块。”书记噗的一声把吸进嘴里的气吐了出来，然后便痛快地对少平说：“哼，那你今天就上工啊。”舅舅在旁边愣住了，不知道外甥为什么把自己卖了这么低的价钱。可是对于少平来说，就是一天挣1块钱他也得干啊。他先问最迫切的问题：“能不能住宿啊？”“
2: 能啊，就是敞口子摇，没窗户。”“
0: 这不要紧。”上工的事儿谈妥之后，少平性急的连他舅舅家也没再去，就起身直接到南关贾斌家拿他的铺盖卷去了。孙少平来到大街上，觉着脚步异常的轻松了起来。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街道两旁的景致，商店的门都开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橱窗里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姑娘们率先脱去了冬装，换上了鲜艳的毛衣、线衣，手里拎着时髦的小皮革包，挺着高高的胸脯在街市上穿行着。人行道上的汉槐、洋槐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朵，芬芳的香味飘满全城。孙少平浑身呐，就像剥去了一层沉重而坚硬的甲壳，胳膊腿充满了柔韧的弹性。他感到春风吹拂在脸上啊，就像一只温柔的手在亲切地抚摸着他。他内心洋溢着欢乐呀，他终于有工作了。到南关的时候，他在副食门市部买了一盒饼干，准备送给贾老师的孩子们。无论怎么样吧，他很感激这位诗人让他在他们家里留宿了一夜，否则呀，他昨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到贾斌的家里，很快他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把那盒饼干留下，就向贾老师两口子告辞，然后起身到北关去了。贾斌和他爱人看来呀，有点过意不去。他们此刻大概已经明白，这个后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贾斌对少平说：“
2: 你如果没有住处的话，再来啊。”“
3: 贾老师，我能不能借你一本书啊？我看完就给你送回来。”
0: 少平最后惴惴不安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2: 嗨，可以啊，你自己到书架上去拿。”
0: 看来呀，贾斌对爱学习的人是很乐意帮助的。于是呢，孙少平在书架上就挑了一本《牛虻》，他很早就听小霞介绍过这本书了。就这样，他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手里提着那只烂黄提包，怀里揣着牛虻，来到了北关羊沟大队的书记家。这书记的老婆呀，是个精明麻利人，看来最少能煮半个家事儿。他引着少平把他送到将工们住的敞口子窑里，并且又把战场监工的亲戚叫来，把孙少平交代给了这位工头。这敞口子窑铺了一地的麦秸，麦秸上160丢着17-18个铺盖卷，地方几乎占满了。少平只好把自己的那点行李放在窑口最边上的地方。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他当然干最重的活了，从沟道里的打石场

0: 往半山坡孤窑的地方背石头，背着100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爬上去，人呐，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劳动强度啊，如同食苦役的牛马一般。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是他咬着牙不使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懒工人来说，上工的头三天那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把你立即辞退。东关大桥头啊，有的是小工呢。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他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他挤压到土地里去了，汗水啊，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驰骋着，而少平呢，却腾不出手去擦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里对少平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的目标啊。三天下来，他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了起来，肉皮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够看得见了。这样的手放在新石槽上，就像放在刀刃上啊。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像火烧一般的灼痛，他在睡梦中渴望一种冰凉的东西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地落在滚烫的脸庞上，一阵惊喜让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真奇怪，他感觉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是他睡在窑里，这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眼睛，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头钻呢。少平感到了一阵发呕，赶忙用被子擦了把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去的时候，把剩下的几滴尿拎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儿当一回事儿啊？少平蒙住头，很快又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三天以后，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是他庆幸的是他没有被主家打发走，他呀闯过了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痛苦，是为了那1块5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啊，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边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这天晚上，当他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的头，他一惊睁开了眼，看见他旁边啊蹲着一位妇女，在睡眼朦胧中，他认出来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书记的老婆轻声地问他，
1: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呢。
1: 不是，你就照实说。
0: 少平知道他瞒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了一边。
2: 我原来在村里教书呢。
0: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有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敞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团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

他心里想，也许明天他就会被主家打发走，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干呢？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一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了。新的活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的多了，通常这种美差呀，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者朋友干的。不用说了，和他一块背石头的小工都大为震惊。哎，为什么突然把这个小子提拔了呢？少平心里头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呐。哎，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他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鼻子。对少平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毋庸置疑，处在他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怀所引起的美好情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述啊。半个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斑，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时那般的尖锐了。手上的肉皮磨薄了之后又开始厚了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般的疼痛感。身架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了。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倒在没门没窗的敞口的窑里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就没有工钱，但是主家按着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觉了之后，很想去街上走一走。他计算过了，已经赚下了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里预支上10块，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上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的呀都快不能见人了。他从女主人那里拿到了钱以后，又从一个工匠那里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了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了深沉的呜咽声。少平从羊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之后，先忍不住趴在黄源宾馆的大铁门上向里边张望了一会儿，那里面呢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为什么他猛一下想起了田小霞。是的，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源师专，但是他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了，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自己现在呢是个懒工的小子，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呢？

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服装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羊沟那边走去。买衣服之后，他身上就没几个钱了，在街上闲逛的还不如回去再睡上一觉呢。当他从街上回到那个长口子窑之后，满窑的工匠们仍然睡得像死人一般。少平从被子旁边把黄皮包打开，将新买

0: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啊，就出了四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纳税之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了700来块钱呢。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田福堂、金俊山等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呢？孙玉厚家尽管还是过去那院烂地方，但上门的人却显然增多了。村里有些开口借个10块8块紧用钱的庄稼人，孙少安呢，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但是外人并不知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边充满了重重的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啊，起码得3-4个好劳力呢。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伺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了。少平在家的时候，3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够勉强两头应付。少平一走，父亲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了。因此呢，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了。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那都是重苦活啊。两口子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都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了，辛苦的梦中都在呻吟啊。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面临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啊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只好停工。对于赚钱赚得心正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呀，停止烧砖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可是没有办法，少安要帮着父亲去干山里的活啊。秀莲开始动气了，

0: 自结婚以来，秀莲从来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有些事儿她心里不痛快，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那些年呐，亲爱的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秀莲心疼他呀，绝不给他增添麻烦。可是现在呢，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意一味的被动的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的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了。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她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她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呢？她不能永远是个附庸人物啊。于是呢，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少安说，
1: 我们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代呀？少平屁股一拍走了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这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这别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别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的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好几的后生了，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畅快，我们凭什么要给这些人挣命啊？
0: 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一句话也不说。当然了，他心里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是他怎么能和自己的老婆一块儿攻击自己的弟弟呢？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她进一步发挥着说，
1: 咱们虽说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呀是咱两个苦熬来的，但家里人人人都有份儿，你这个家呀是无底洞，把咱两个骨头填进去也填不出个底子。
0: 哎，山里的活不是爸爸在做着呢吗？
1: 如果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烧中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能怎么样呢？咱拿钱买粮食，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
0: 其实啊，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梦想的。过去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他明白，要是他和少安另外过日子，丢下那一群老小，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也不用发愁，这就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的复发了。他想啊，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一口吃食吗？而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长长轻轻快快的日子呀。想到这儿，他泪流满面地对少安说，
1: 我已经受够了，再这样不明不白地搅和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都没了。
0: 家是不能分的，
1: 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领过光景。
0: 孙少安大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变得这么厉害了，还竟然敢和他顶嘴了。少安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了起来，扑到了妻子的面前，举起了他的拳头。可是秀莲呢，一动也不动，哭着对他说，
1: 你打吧，你打吧。
0: 少安猛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劳的又黑又粗糙，就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呢像抽了筋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展开捏紧的拳头，竟然用手掌为妻子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秀莲呢，一下子扑在了他的怀里，哭着用头使劲地蹭着他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他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黑头发，闭住双眼，只是个叹气。他心疼秀莲呢，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是没享过几天的福，穿着补丁的衣服，喝着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劳动。秀莲给他温暖。

0: 给他深切的关怀和爱抚，并且给他生养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呀，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地和他一块儿征服着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时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吧，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媳妇儿有多少分开过的？眼下呢，尽管他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是说实话，他也能够理会秀莲的心情。孙少安陷入到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不会提念分家的事儿啊。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孙少安是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的。他从一开始负担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那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问题，更主要的是少安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是他仍然不愿意也不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啊。少安怀抱着妻子，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她：秀莲，你是个明白人啊，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不管怎么想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啊！爸爸妈妈一辈子很苦啊，我不愿意叫他们难过呀啊！少安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啊。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她现在先不提分家的事儿了，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建设一院新地方。少安说：哎呀，新地方迟早总是要建的，可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开始出砖呢，等明年多赚下一点钱，咱们呢一定雇上几孔像样的新窑。
1: 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又是个什么社会，趁咱现在手头有了一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要建的呀，这可不是我专意要耍糊涂。少安，这点钱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掏三两破费就不见了影儿。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吧，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啊，我再从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了吧。咱们在牛驴窝里呀、已经钻了几年了，总不能老是没一个自己的家呀。
0: 秀莲的这番话倒让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呢、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这点钱能弄出个啥名堂来呢？于是啊，他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建三孔纯粹的砖窑或是石窑，眼下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用，就说雇上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算，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伺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元工钱，每个小工两元工钱，光这一项啊就得138元，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元，三架门窗呢就是450元，白灰5000斤，每斤2分钱就得用100元，人均一天3斤粮，总共得6袋子面粉，每袋溢价是16元，也得用100来元，还有烟酒和其他费用。哎呦，我的天哪，这把他手头的

0: 这钱花干了也不够，再说了，下一步怎么开办事业呢？再去问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啊，少安突然想，干脆呢打上三孔土窑洞，然后啊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呢。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啊再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呢。对，这是一个好办法。他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把父亲对他有看法，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建新窑。但是啊，开通的老人孙玉厚反而为这事儿很高兴，他对少安说，哎呀，爸爸也有这个想法呢，现在趁着手头有几个钱，赶快呀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爸为这个事儿啊已经不知熬煎了多少年了，这心里头啊老是揣着一颗疙瘩呀，哎，觉得对不起你们呐。本来呀这是老人的责任，哎呀，爸爸没本事给你们建不起个家来，现在呀你们自己刨挖着赚了两个钱修建地方，你爸爸还有不支持你们的？哎呀，要弄就尽快弄啊。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他多年的梦想啊。可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呀。
1: 爸，先不忙吧，等我帮你把庄稼除过了再说。
0: 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除过以后，也没有能立刻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要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呢。姐夫王满银过完春节就又到外边流窜去了，半年来就没有见他的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呀，他曾经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啊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刘切将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是少安一家人心里头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呀、啊、一直由兰花耕种，这可怜的女人既要拉扯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在山里头干活，哎呀，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呀、啊、她离娘家不远，父亲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里的活干得比双水村都要细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呢、啊、孙玉厚返回双水村的时候把小外孙狗蛋儿也给带回去了，外孙女儿猫蛋儿已经上了罐子村的小学，不能跟着他走啊。两家的秋田锄过以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了。一切都开始忙乱了起来，但是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啊，少安和秀莲都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他们把新居的地址呢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根下，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啊，这个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了。前边有玉带两条，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形似五朵莲花。以前没人在此建宅，主要是这个地方已到了村外。现在呢，他们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啊离他们的烧砖窑近呐。开挖土窑洞那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啊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啊别说一天出五块的工钱了，就是出十块钱你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俊文呐、啊、 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

0: 家业急骤的发达了起来，已经不把80%的钱放在眼里了。他呢，整天穿戴一心，在山里做点轻活，然后逢集就到十个街的土街上去悠哉游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上2两烧酒，吃上一盘猪头肉，嘿，那日子过得像神仙一般的快活呀。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呢，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中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就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了。多少年来呀，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的大动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是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了，如今当然该轮上这个小子张扬一番了。对于孙玉婷来说呢，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的不可思议呀。实行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啊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了。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哎，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了。哎，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人们现在在村里碰见他的时候，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呢？想不到转眼之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了。孙玉婷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候虽然他少吃缺穿，可这心情畅快呀。而今呢，就像魂灵一下子被什么人给勾销了。起初孙玉婷根本就没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着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着气，要么呢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边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啦。如果村里来了个下乡干部，他就拖拉着那双烂鞋飞快地跑上去打听看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啊，恐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呢。每天呢，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边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来，一张一张的往过看着，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是啊，他一天比一天失望了。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啊越来越远了。既然世事看来没有希望再变回去，他就无法和现实再赌气。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呢，他难以在土炕上继续睡下去了。首先呢，贺凤英就不能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贺凤英说，哎，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你三个孩子吃风拉屁呀。你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呢还干放在那里，等着叫谁给你种啊。啊，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啊，书名和一种动物有关系，鼹鼠。大家看过或者是听说过鼹鼠吗？鼹鼠啊，俗称地排，是一种小的穴居哺乳动物。因为它的皮毛柔软呈黑褐色，细小的眼睛和耳朵常常蒙着皮肤，而且呢善于跳跃和挖土打洞，所以呢常常被称作间谍的代名词，间谍鼹鼠。在情报领域啊，他们两个的意义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本和鼹鼠和间谍有关的书。这本书的名字也非常的吸引人，叫《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力》。那是一位军事评论员哈，对于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故事哈，或者是一些军事事件，都非常的感兴趣和了解。那么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每一个啊说起来啊，那都是影响了当时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进程。这本书啊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也是比较的权威，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而且呢每一个故事哈、看起来呢不累啊，不是像读这个史书一样哈、虽然他们影响了历史进程，读起来呢非常的引人入胜，而且呢有些情节啊是惊心动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挑选几个啊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
1: 我们知道这个土肥原贤二他是出生于1883年，最终是在1948年的时候，最终是被远东的军事法庭以一个战犯的身份把他给处死了。那么他整个的一生啊，无论是他间谍的生涯，包括他在整个侵华战争当中从事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最终给他贴上的是一个罪恶的标签，是一个战犯的标签，那么他的下场可以说也是可耻的，最终是被绞死了。那么这个人他可以说他的家庭啊是一个纯粹的日本武士家庭，那么他的父辈包括他的一些兄弟，那么当时都是日本的军官，那么军衔也不低，那么他本人也是出身于日本的这个士官学校，那么他与当时我们比较了解的山西的军阀头目阎锡山，他们两个当时是在日本是同学，因为当时阎锡山正在日本留学，他是日本这个士官学校的这个同学。那么后来呢土肥原贤二他整个的能力比较强，他无论是在士官学校还是在后期的军校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特别善于社交。那么虽然说这个人长得并不特别帅啊，据说是身形比较偏胖，个子也不高，但是口才非常好，非常善于交际，而且他的对这种他的身边的同学啊，包括他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高级的军官，对他们的仕途啊，他判断得很准，一般结交的都是后来当了大官或者成为日本陆军啊或者是其他的军队当中职权部门的这个高官，那么这对于他后续进行的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这些人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甚至包括他犯错误的时候，这些人也提供了一些庇护。正是因为他有着这种非常圆滑的处事能力，而且又擅长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他被派到中国之后，主要是作为日本驻华武官的一个副官，那么当时他就发挥自己所谓的高超的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与中国北方的一些军阀打得很火热。
0: 那时候啊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
1: 对，还没有爆发，他可能主要是一个先期的情报搜集，而且土肥原贤二这个人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当时在中国担任这个驻华武官呢、或者是他的这个副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就非常的注重拉拢各派的军阀，而且这个人的嘴非常甜，比如说每次见到阎锡山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在日本曾经做过同学，都要非常亲切的去出门相迎，说哎老同学你来了，然后态度的是十分的恭敬，而且他与这些军阀进行交往的时候，也给人一种非常直率而且很豪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的中国话说的是非常的流利，那么进行交流的时候一点不存在问题，而且他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啊，或者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他曾经还会专门到北京的胡同当中去跟这些小商小贩进行聊天，他会从高层

0: 到相对来说底层，他都要进行一个了解。其实他这就是在为后续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一些侵略动作，在进行情报的搜集。他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包括一些军阀的头目，也要了解一些普通，比如说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人确实很狡猾，
1: 所以说他前期呢是做一些这个情报的搜集啊，暗杀啊，包括这个策反，后面呢直接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部队啊进行了开战。
0: 对，
1: 那么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啊，他都是对中国人民啊犯下了很大的罪行，所以说呢最后才被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啊作为甲级战犯来审判啊，最终呢他是被处以绞刑。
0: 绞刑，对
1: 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这个间谍啊，土肥原贤二的故事。那么其实说的这个著名啊有两种含义，一种呢是美名远扬，还有一种呢是臭名昭著，它就属于后者。
0: 昭著。
1: 下面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书里所介绍的这个人物，这也是在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英国也对日德宣战了。英国当时啊，他们在这个临近日本公海的地方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伪装成商船的间谍船啊，看着呢像是运货的，实际上呢是间谍船，就在这公海上呢侦查日本的一些情况。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船来换防啊，也有这他们伪装成商船间谍船啊过来替换一些人下来。有一次啊就眼睁睁的等等啊等，要过来换防呢，发现呢没来，来了一艘这个汽艇。哎，这个上面的这个船员就很奇怪，怎么回事啊，我们那船怎么没来啊，来了一辆汽艇。然后呢开过去一看，得不得了，这汽艇上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死了，女的呢快死了，男的呢穿着日本军服，然后呢背上还插了一把刀。哎，这不得了，他们赶紧把这女的救上来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跟他们说啊，这日本人啊他们想杀我，我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刀把这个人干掉了。再一了解怎么回事啊，这个日本的这个穿着军服的男子身上呢有一张密令，上面写着速在海上干掉秋草千代子，防其逃往欧洲。这个女的呢就叫秋草千代子，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个女的稍微缓过来之后啊，英国的间谍就问她，她就说，她说啊她是日本海军部一个潜艇制造厂的项目设计师，她父亲呢是国会议员，叔叔呢是海军部的一名少将，他们家是世袭做官的啊，就是因为爱好和平反战，所以说呢遭到右翼分子的暗杀，他妈妈呢发疯了，他妹妹失踪了，两位亲人不行了，然后呢他呢觉得跟这个军国主义啊右翼势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就开始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搜集大量日本潜艇的资料和一些核心的机密，准备找机会呢逃到欧洲啊，效忠反法西斯的这些国家。不料呢就是被情报当局发现了，为了斩草除根呢就让一个人把他带到公海啊，带到公海之后呢把他杀了。可是带到公海的这个穿着军服的日本男子啊对他有图谋不轨的想法。那么其实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早有防备，他在鞋底藏了一把刀，在那个家伙半途啊凶相毕露的时候呢跟他展开搏斗，趁机啊捅死了他。但是没想到的是哈，捅死他之后那船上还有一个定时炸弹，就日本的这个情报机关留了一手，怕他不杀他，那不杀他也没办法，到时候炸弹定时爆炸啊。不过还好没炸死他，他算是又捡回了一条命。他就把这些呢都告诉了这个所谓商船上的间谍人员。那么这个船长啊有两个女儿，看这个孩子呢就跟看女儿一样，于是呢就把他啊紧紧的搂在怀里，说这样吧你跟我回去吧。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还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报，他带来一个微缩胶片，上面有日本潜艇的技术参数和研制进展情况啊，里面呢还有英国情报机构梦寐以求的神风敢死队的技术资料。神风敢死队我想东旭应该很明白哈。
0: 对，其实日本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带这些情报对英国海军是非常有吸引力。

0: 的，因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潜艇技术很先进，尤其是它的鱼雷，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就是装备在日本潜艇上。
1: 对，这里面还有微型的鱼雷管研制规划啊，跟这个英国在日本的间谍发回来的一些资料啊，那是不谋而合，所以情报部门呢初步认定他带来的情报是真的。然后呢，他们还找到一个在日本当地《朝日新闻》和《东京周刊》上的头条报道，上面写的“奸臣下场，秋草明夫兄弟遇刺身亡”，就是说
0: 能找到证据，
1: 能找到证据，他们家都是奸臣，你看他遇刺了，身亡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对这个秋草千代子啊投去了崇敬的目光。他到了英国之后啊，哎呀那不得了啊，给他颁发了国际和平奖章，又送他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舰艇设计院啊实习车间当工艺员，另外呢还学习语言。由于这个秋草千代子在东京帝国大学原来读船舶专业的时候就修过英语，所以说基础很好，马上就跟那边啊打得一片火热。而且呢，因为他长得还比较好又有才，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开始追求他了。他在英国呢也慢慢的有一点名气来了。不过呢他啊在这个时候呢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他的新的工作当中，就是为船舶厂的技术创新啊立下他的这个功劳。为什么？因为当时啊这个英国正在研制一些特别有先进性的这个潜艇的一些装置，那么也是为了对付日本的潜艇或者德国的潜艇啊。但是呢遇到了很多的难题，比方说潜艇发射后这个弹壳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啊难倒了很多人啊。那么他最后呢被安排到了什么呢？安排到这个潜艇相关部门的一个总设计师那儿，给他担任助手啊。那么给他担任助手这不要紧啊，俩呢在工作当中啊产生了感情，最最关键的是他们啊还集中攻破了这个难题啊。最终呢就是说潜艇的这个技术完成了，他们俩的感情呢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他们俩就结婚了啊。这个秋草千代子一下子呢就和这个研制潜艇制造基地的设计师结婚了，他俩感情特别好。哎呀这个真是相见恨晚。但是慢慢的这个秋早千代子啊有些郁闷，他说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妻子。不过呢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想念我那个发了疯的妈妈和失踪的妹妹，也特别想念我的父亲和叔父，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不能把我的尸体运回日本火化喽？哎呦，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呀？哎，你就答应我吧。后来慢慢的呢，这个秋草千代子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有一次呢，在舞会上突然就倒下来了，啊，后来呢就死了，
0: 就病情恶化的很严重。
1: 就原来挺好的，
0: 对，
1: 后来慢慢就死了。你说说这事儿。就跟那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样，本来是一个功臣，又收获了爱情，又取得了事业上的成绩，为反法西斯战争呢也是立下了他的功劳。那正当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就离开人间了。他的这个先生那是非常的悲痛，悲痛欲绝呀。于是呢，为了满足他的这个遗愿啊，他向英国红十字会和日本驻英使节提出了申请，准备呢把他的尸体运回日本。在这个时候，英国军情处出来了，因为他是在一个要害部门工作呀。我们知道有一个脱密期，虽然他死了，这个还得要调查一下啊。结果呢，原来救他那个船长，包括他所工作的那个舰艇设计院，包括他的先生都出来谴责，说你这军情处太不讲人情了，连死人都不放过，而且他都这么效忠于大英帝国，死了之后你们还要调查他，太不讲人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该走的流程还要走流程，因为这个情报部门很诧异，他能找到日本那么核心的机密， 而且呢又这么古怪的就死了，难道中间没有点什么啊问题吗？他们始终不放心。那怎么办呢？千代子已经死了，线索也归于终止啊，唯一的办法是只能从尸体上寻找突破口。为了不打草惊蛇呢，情报部门放出了消息，以外交部的名义和法律的有关程序规定，要求对尸体做例行死因尸检。这个时候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勉强同意了，但是呢他只允许对胸腔进行病因检查。后来呢间谍部门的人呢请了一个著名的病理学家来做这个尸检任务，而且在现场啊有严密的保卫。最后检查结果是他得了原发性心脏病，死因呢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就在准备缝合胸部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发现他的腹部有一条比较隐蔽的刀痕，而且是一年之内的刀疤。他觉得很奇怪，难道秋草小姐到英国动过其他手术啊？他的先生呢也有点疑惑，说以前没见到他身上有刀疤呀。但是为了让已经死去的妻子少受一些罪，他呢就撒了个谎，他就是说他知道啊，他知道他呢一直有心脏病，而且呢身体不太好，曾经出现过好几次险情，身上的刀疤呢那是得阑尾炎的时候开刀啊缝合的时候呢留下的啊。后来呢检察官情报人员说，那行吧啊，我们不好意思啊，就例行公事，不得已而为之，请予以谅解。很快他的这个尸体啊就被秘密的运到了日本。就在这个秋草千代子的尸体还在茫茫大海上的时候啊，日本本土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而且他们得到的是英雄凯旋的秘密信息，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在日本南部的一个深山密林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院落，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里是什么呢？原始森林护林员培训基地兼航标灯塔管理所。但这是对外的宣传，实则是日本皇军敢死队队员培训学校，很多的神风敢死队队员还有间谍人员都是从这里派出的，而秋草千代子就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迎接他的是谁呢？迎接他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他的遗体进来的时候呢，老人从学生的手中接过一把匕首，很麻利的从他腹部的地方呢切开一个口子，从里面呢取出了一个小胶丸，并且呢小心翼翼的剥开，里面有一卷微型胶片。经过处理之后啊，这里面呢是一封信，它上面是这么写的：我最最敬重的爷爷，还有与我同在天国的慈父，我已经完成您们交给我的使命，我为可亲可敬的天皇陛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那是我孝敬你们的永生。后面还有，爷爷，在我第23颗牙床下还有一排米色的牙套，里面是我们凶恶的敌人最新舰艇的全套设计方案，还有舰艇制造厂的所有资料。在我的阑尾的地方还有英吉利海峡码头和西岸布防的图例，请您替孙女呈现天皇陛下，伟大的天皇万岁。原来啊，日本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个借尸还魂的苦肉计。最开始呢啊，挑选他，包括他船上的那个所谓的要对他图谋不轨的那个日本军人，那都是选好的。而那个日本军人跟这个秋草千代子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是恋人关系，他们打算在船上举行婚礼来着。后来呢因为天气不合适，没有办法，再不完成后面的这个任务的话就会被英国人发现，于是拿刀杀死了自己的恋人。这一出又一出的苦肉计哈。那最终这个秋草千代子怎么死呢？他自己身上带着毒药，就在他搜集到了这些资料之后，他把那个毒药咬破，然后呢制造成一起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呢让英国人上当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情报就藏在他的尸体内。
0: 听到。

0: 这样的故事啊，所有的学生都哭了起来啊，他的爷爷呢也是浑身颤抖。那么下面就是要找情报了，他们把他的一个牙套啊取开，发现里面没有东西啊。哎，怎么回事呢？刚才不是说第23颗牙床下面有全套的这个舰艇资料吗？还有布防图啊。结果他们发现里面只有一块死猪皮，而且呢上面都有那个蛆。接着看阑尾，阑尾呢里面倒是有东西，有一个小药丸，但是呢他们拿不开，拧得太紧，又怕毁了里面的情报，于是呢就拿到这个实验室啊，拿到这个情报总部。那么到了总部之后啊，情报分析专家召集了一大批情报专家在现场，最后呢拿这个电锯锯开，一群情报专家围着这个胶囊，就在这个胶囊刚刚锯开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东旭，你是知道了，
1: 对，
0: 你是看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大家能猜一猜吗？最后发生了什么？药丸爆炸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啊就是到了一个最高潮了。原来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早就看破了日本人的美人计和苦肉计，他们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呢，顺水推舟做了个手脚，在他的嘴巴和阑尾的地方来了一个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开棺落泪、借刀杀人的反间计啊。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偷鸡不成
1: 蚀把米。
0: 哎，你说说，日本人很聪明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更聪明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常感谢今天旭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隆重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6: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因材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0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

0: 这场报道。
1: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 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4: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7: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8: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0: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9: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0: 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
6: 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讲到这秉处还有这颜值，就把这国君给宰了啊，杀了这个国君。两个人呢潇潇洒洒的离开了齐国，因为这国君呢也太遭人恨了啊。结果呢，袁公子袁上位了，就是齐惠公。实际这里边呢有这么一说，有书记载，杀死这国君的幕后凶手就是这公子渊啊，把齐义公宰了，哎，是公子渊暗中鼓捣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看那齐义公别扭，另外来讲，这齐义公呢，总想把公子渊给轰走或者处理掉，因为公子元在齐国对他产生了威胁。那么公子元也就发现了这一点，那么借此机会，他知道啊，这个秉处和这个颜值两个人跟这齐公有仇，所以就鼓捣这两个人把国君宰了。后来他上位了，就是齐惠公。那么这个时节啊，鲁文公死了。实际你看，公元前609年呐、哎呦，这是一个春秋的大灾之年呢、大灾之年，不干别的，专门死国君。啊，那哈雷彗星不是在天上唰闪了一下子吗？所以周天子那个太史官就给算了，说这年是死国君的年。那么鲁文公死了，公子随就突访齐国，到齐国来了。到齐国来干嘛来了呢？找这齐惠公啊，因为这里边有个事儿，就是鲁文公啊，他的长夫人是齐国的，就齐姜氏啊。那么这个长夫人齐姜氏呢，给这个鲁文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太子务，就是大子务，就是命他为太子了，已经指点他将来能继承鲁国的国君大位。第二个呢叫公子氏，一个务一个氏。但是这鲁文公有个小妾，这小妾呢叫静莹，这静莹呢给这鲁文公生了个儿子公子腿。哎呀，他这个小妾静莹不是吗，没啥事就扒着嘴琢磨。

么呀？怎么的呢？怎么这个就没我们份儿呢？我这儿子不能当国君呢？他就跟这个公子随呀、啊，可就勾搭上了啊。有一次吃饭，这个静莹拿眼睛一瞟这公子随，公子随的眼睛啪又飘过来，两下这么一飘就飘到一起去了。然后这个静莹就跟公子随啊就说，你能不能把我儿子弄到那国君位置上？公子随拍拍胸膛说，那好办呢，这个事儿我来办啊。可有一点呐、啊，这鲁文公的人家这第一夫人是齐国的公主，如果这个事儿你万一齐国翻脸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啊，公子随就跑到齐国来了，见到齐惠公啊，就承诺什么呢？你帮我这个忙，把这个静莹的儿子扶到国君宝座上，我呢可以答应给你块地，在鲁国给你割出块地来，用地换这个位置。你看都是玩这个的是吧，都是阴谋家。那齐惠公就是公子元也是阴谋家，也是玩这个弑君游戏，他上位的非常理解这个，都是同行，他居然点头同意了，就同意了这个公子腿当这个鲁国的国君。那么公子随回来就开始动手了，就组织了死士啊，就把这太子务还有公子氏给杀了，然后公子腿就当了鲁国的国君，就是鲁宣公。鲁宣公上位了。要不说这公元前609年，他这个春秋非常乱套呢，是不是？先是宋昭公被杀啊，死国君的年头嘛，宋昭公被杀，然后鲁文公死了，自然死亡啊，秦康公死了，秦义公被杀死了，哎，那么鲁国的太子务、公子氏也被杀了。这时候东夷的那小国莒国，莒济公国君也被宰了。你看看，说这莒济公怎么被杀的？这个莒济公啊，他这个媳妇儿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叫蒲，太子蒲啊，就将来能继承他这个莒国国君大位，还有个叫季陀的。哎呦，这莒济公说不上犯什么毛病，他就看自己这个太子蒲啊不顺眼，哎呦，他就喜欢这小儿子季陀，哎呀，我要把这个位置传给我这

啊，这口碑不太好。他实施暴政，吃喝玩乐，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呢。这太子仆呢就鼓捣国民暴动，哎，结果国民就暴动了。那么这些暴动的暴民呢，夜围公宫啊，就把这公宫给围上了。结果进去啊，闯进去，这里边就有太子仆的人，就把我们这吕济公给杀了。你看春秋时代第一个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弑父的，就是那商臣，就是商臣的，也就是楚穆王。紧接着这位太子仆，别看他没亲自动手，但是命人把他爹宰了，哎，所以这都是入了《左传》《春秋》。所以说，公元前609年，各国死君主，国内乱套，你杀我斗。那么那楚国干嘛呢？南方之大国楚国咋这么消停呢？哎，这楚国呀，真是很消停。公元前614年，楚穆王死了，他儿子熊吕继位，就是楚庄王。这庄王嘛，真能装，一上台之后啊，啥都不管呐，哎，大门一关，然后呢，就在这宫里头是连拉带唱带吃带喝，篓子美女跳子舞蹈，一概的不问国政。有一些大臣受不了了，就跑到这王宫里来啊，汇报朝廷的一些事务，是一概不见。实在把他弄烦了，外边挂个牌子，凡进宫见者斩，就是你跑我这儿来谈工作的，那一概你都全杀。他这一不理朝政，一年两年三年呐，哎呦，可乱了套了。这个楚国四外这个周边的小国，那原来啊被楚国压得喘不上气儿了，非常听话，现在不是吗？趁乱国乱就开始造反呐，哎，就跟楚国打起来了。这儿刚平息，那边又打起来。这外边周边小国十来多个国家呀，是乱成一团呐，纷纷呐都像那个虫子似的、毒蛇似的，就咬这楚国。外边自顾不暇呀，他这里边更乱。你想楚国呀，王公贵族啊，分多少派，分多少帮啊，你杀我砍，哎呦，这每天呢都有流血事件，这一闹着好几年。你说国君也不管，行了，这帮派林立，朝堂之上结党营私，整个楚国人心惶惶，军心不稳，民心不稳，老百姓啊没有安宁的日子。可我们那位熊吕呢，这庄王呢，还在那儿装呢，继续喝呢，哎，每天喝的是酩酊大醉啊，起来就喝，喝着就醉，醉完之后一迷糊就睡，睡完起来再摸那酒壶还往里灌，可把一个老臣弄急了。这人叫伍举，伍大夫，这就来到王宫啊。哦，伍大夫请。这伍举一挥手，上酒来。那么这时这伍举往这儿一坐，看一看这个年轻的国君，巴着巴着嘴呀，哎，想我楚国呀，啊，多么庞大，多么威武，强国，现在可倒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怎么办呢？怎么能劝这国君走向正路呢？你看现在诸侯国啊，特别晋国，这晋国在赵盾的领导下还是那么强大呀。哎呀，我们楚国完了。这伍举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给这熊吕讲了一个故事，这叫一鸣惊人。

0: 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物理课堂，让我们一起探索飞机升空的奥秘。在讲课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谁是大力士，比一比谁的肺活量更大一些。找两名同学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看谁能把乒乓球吹得更高一些。哪些同学想来尝试一下？那就这两位男同学来。然后其他同学，我们作为裁判，请仔细观察。好，准备，开始。好听。我们发现这两位同学吹的都很用力，但是谁也没有把乒乓球吹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相信通过本节课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的学习，就能揭开其中的秘密。流动的水可以代表液体，流动的风可以代表气体，气体和液体都具有流动性。在物理学中，我们把具有流动性的液体和气体统称为流体。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液体压强和大气压强，知道液体和气体静止时的压强特点。那液体和气体流动起来时，压强有什么变化吗？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探究一下。老师，这有两张 A4 纸，让两张纸竖直下垂且平行放置，对着两张纸中间吹气。吹气时，我们发现纸张向内侧靠拢，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吹气前纸张的内侧和外侧受什么力的作用，大小有什么关系？好，张成俊。
1: 受大气压力，大小相等。
0: 好，吹气时纸张向内侧靠拢，说明外侧的压力比内侧的压力大一些，纸张的受力面积是一定的，也就是外侧的压强比内侧的压强大。那请同学们再思考，吹气时外侧的压强变化吗？
1: 不变。
0: 不变，那也就是内侧的压强变小了。我们是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内侧的压强呢？我们通过吹气使内侧气体流速变快了，压强变小了。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在气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我们能根据一个实验就得到结论吗？
2: 能。
0: 哎，并且我们还不知道在液体中流速与压强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多次实验，改变流体的流速，观察流体压强的变化。同学们的桌面上有很多实验器材，请以小组为单位自主设计并完成大屏幕上的三个实验。完成实验后，请以小组为单位啊，展示你们认为最成功的实验。展示时，请结合以下问题进行说明：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增大了流体什么位置的流速？通过什么现象说明流体压强的变化？你的结论是什么？好，开始。

0: 是在 VR 录屏内。
1: 哎，非常好，我们做到了学以致用。那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不单单在以上两个小实验中有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如天空中飞行的庞然大物飞机，如图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0吨。那么问题来了，200多吨的飞机是怎么飞上天空的呢？它的秘密全藏在于机翼中。飞机的机翼与鸟的翅膀形状相似，上表面呈弯曲的流线型，下表面比较平。老师，这有一个飞机升力演示仪，让我们通过实验来看一看机翼为什么要做成上凸下平的形状。这是鼓风机，前端固定为红旗，用它来显示是否有风及风力的大小。这有一个香皂盒，里边是空的，上下表面是平的。这是飞机机翼的模型，上凸下平。风到底能托起哪种形状的物体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先将纸盒放入金属杆中，通电，纸盒无法升起，用手将纸盒托起，松手，纸盒下降，依然无法升起。换用飞机机翼的模型，通电，机翼升起，用手向下按压，机翼依然能升起。由此我们大概就可以得知，机翼做成上凸下平的原因是机翼将迎面而来的气流分成上下两部分，这两部分流经机翼上下表面的时间相同，但路程不同。上表面路程长，空气流速快，压强小；下表面路程短，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上的压强差，从而有一个向上的压力差，使飞机获得向上的升力。不单单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跑车也运到了这一点。如图所示的跑车，如果车速过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哪位同学能来说一下？江同学。
2: 会受到一个向上的升力，车速过快会飘起，甚至会发生侧翻。
1: 啊，非常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跑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尾翼。那哪位同学啊，试着答一下，这个尾翼要设计成什么样形状的呢？啊，金同学。
2: 类比飞机的机翼，为了获得向下的压力，应该将汽车尾翼设计成上平下凸的形状，这样可以产生向下的压力差，使车轮抓紧地面。
1: 哎，非常好。那以上是对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这一结论的应用，有应用就有防止它带来危害的。例如发生在1912年的撞船事件，我们找一位同学读一下。来，赵诗涵。
3: 1912年秋天，远洋航轮奥林匹克号与较小的铁甲巡洋舰同向航行，但是当两船行驶的时候，突然小船竟然扭头几乎笔直的向大船冲来，结果小船把奥林匹克的船舷撞了一个大洞。
1: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刚刚做实验的时候用注射器向两个瓶盖中间注水是一个原理。当两船并排航行时，两船内侧水流速度加快，压强变小；两船外侧水流速度慢，压强大，因此产生一个向内的压力差，把两个船压到一块儿，造成危险。因此航海规则规定，两轮船不能近距离同向航行。相信同学们在坐火车时，一定在站台上见过这样一条黄色的安全线。当火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站在黄线以内，就会发生危险。如果你是站台的安全员，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危险吗？哎，岳诗雨。
4: 当列车行驶时，安全线以内的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安全线以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从而有一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会把人

0: 到安全线以内，非常危险。
1: 哎，非常好，条理很清晰啊。那现在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课前我们对着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却怎么也吹不起来吗？来，王良。
2: 通过向漏斗里的乒乓球吹气，使乒乓球下方的空气流速变快，加强变小，而乒乓球上方的。

0: 非常好，那我们做几道小题来检验一下我们所学的。如图为草原犬鼠洞穴的剖面图，草原犬鼠为了躲避天敌，藏在深深的洞穴下。那么问题来了，它要解决通风的问题，它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它的洞穴有两个洞口，一个是平的，一个是隆起的。这样当风吹过平洞口时，空气流速慢，压强大；当吹过隆起洞口时，空气流速快，压强小。因此风就从压强大的位置流向压强小的位置，实现了通风。我们从动物的身上学会到这么多的智慧，如果你是城市的建设者，为了解决 H 型地下通道过道的通风问题，有如下四种设计方案，你认为哪一种既节能又有效呢？
1: 我选择 C， 因为右侧通道有凸起，导致右侧空气流速快，压强小，而左侧相对较慢，空气流速慢，压强较大，产生压强差，从而实现通风。
0: 哎，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四 D， 四 D 也可以实现通风的问题，为什么不选四 D 呢？来，马占花。因为它需要一个电动机，对吧？哎，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我找同学读一下，来，招上去。
2: 大幅所示是一种水翼船，船底下安装了水翼，当船在高速航行时，水面下的水翼会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则水翼安装正确的是。
0: 好，请同学们思考。为了获得向上的升力，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形状呢？选择哪一个呢？谁来答？好，张成俊。
2: 选择 B， 类比飞机机翼上扑下停，水翼上方水流速度大于下方水流速度，从而产生向上的压强差，使船体整体抬高，从而减小水对船体的阻力。
0: 哎，非常好。那相信同学们都学过这样一首古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个秋风为什么能把茅草卷走呢？思考一下，找一位同学答。来，杨毅。
1: 诗中秋风卷走三重茅，主要是由于屋顶外侧空气相对屋内空气的流速大，压强小，从而产生一个向外的力，
0: 产生一个向哪儿的力？向上的力，对吧？当风吹过来时，使屋顶上方空气流速快，压强小，产生一个向上的力，将茅草卷走。那在本节课的后面，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希望大家动手做一个吸尘器或喷雾器。在本节课的最后，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让梦想乘着翅膀，勤奋化作生力，展翅翱翔。这真是一堂非常精彩的物理课，那几个简单的小实验，就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气体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在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2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辽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6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

0: 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患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1: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2: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

0: 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 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1: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558、72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2: 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双聊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开展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1: 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权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的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
0: 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私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多地出台了购房新政策，促楼市升温。来看一下记者的探访。在五一假期过后呢，伴随着多个城市的这个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再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啊，房地产市场持续的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也连续四个月以来的这个延续了四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呢和待看量呢是持续走高的。那五一假期的时候呢，记者也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的门店和签约中心在走访之后，也发现今年呢明显是比去年更加要忙碌一些。那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团结湖北口新店的商圈经理呢，他表示，他说他们已经有六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呢还是这个热度比较高一点的，看房的积极性呢也要高一点。
1: 嗯，
0: 然后经纪人呢告诉记者说，不少这个楼龄比较新、配套好的这种优质小区呢，待看的频次啊、成交的活跃度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这种高性价比的房源来说，成交的速度是显著加快的。
1: 嗯，那么北京的某房地产中介机构呢回应了回应了这回龙观签约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呢范露露说啊，我们这个成交的这个签约了34单，较去年同期的27单来说上涨26%。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五一前四天的北京二手房的成交的套数同比增长72%，市场表现比较强劲。而刚刚过去的四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了5年来的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呢，也在上海发生在上海。那四月份呢，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创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四天呢，上海共成交呢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来看，无论是假期啊，还是成交的活跃度，还是呢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呢逐渐的呈现回暖的态势。
0: 那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表示，二手房交易的活跃呢，也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是充足的，那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第二季度整个房地产的这个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的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也进一步的顺畅了，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不光是北京和上海，广州和深圳呢赶在五一假期之前也陆续出台了房地产的一个新的政策，受政策的影响，两地房地产市场成交的活跃度也是出现了不同的提升，改善与刚需购房者呢是同步的加速入场。
1: 那么在五一假期前呢，广州有不少新的楼盘项目呢赶在月底密集入市，中心城区的比如说这荔湾呐、海珠等等呢，新的楼盘呢，就这些地方新的楼盘开始扎堆亮相，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房的人。广州市民孟女士说，因为之前也关注了这个项目挺久了，刚好啊趁着假期呢过来看一看，感觉整个片区的一个规范以及呢它的一个配套设施都是不错的。此次呢广州公布的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两人及以上的最高可贷200万，育儿家庭呢购买好房子呢等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到360万。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那广州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呢李宇佳说呢，成交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平米到120平米改善型的户型占比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广州现在呢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循环呢已开始这个转动起来了。而在深圳五一期间的新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的周期也大幅度的缩短。 深圳某房地产项目品牌营销部的副总经理林建元表示，相较于去年的五一呢，同期增长了50%左右的一个增幅。从到访的数据上来看呢，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的，下定金的周期呢也会比之前有大大的一个缩短，甚至在五一也有当场看完之后就立即这个下定金的。本次深圳楼市呢，新政聚焦核心的区域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呢有相当强的吸引力。那深圳的市民王女士也说哈，政策出台之后呢，一个是首套房的比例上会有一定的降低，另外呢，包括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方面，比我们之前买一套房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下调和降低。那记者也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受政策利好的影响，4月30号到5月5号，深圳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了62.5%。
0: 去年的5月1号实施的住房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最低标准。记者在走访各地的楼市的时候还发现，目前的各地正在不断的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呢配套政策，高品质的住宅项目呢在持续涌现。那前不久呢，南宁合肥专门针对于住房的这些渗漏啊、隔音差呀，还有啊厨卫串味儿、反味儿等等痛点呢，借助各类的样板房或实物展示，向市民实地展示最新的好房子解决方案。在合肥市民呢朱李东呢看来呢，以前呢我们可能啊住在呢临街，噪音呢比较大，但是呢这个隔音的窗户刚刚打开的一瞬间声音就特别大，但我们站在这里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在广州呢，在假期期间呢，多个楼盘通过主打好房子设计和建造的标准来吸引买房人的关注。像天河区这家新的楼盘，因为关注度比较高，那预约量呢就有不少。那广州的某房地产项目营销负责人李志远表示，我们注意到最近客户的一些变化，他们更加关注项目的一些硬件的标准，比如说呢，像楼层啊、隔音呐、还有建筑的用材啊、智能化，包括物业服务等等方面，这也反映出好房子的一些建造标准已经从相关部门的条文变成了购房者实实在在的需求。记者梳理后发现，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广西、深圳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标准和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了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
1: 那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的副司长表示，为了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呢，那我们也采取了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呢已经是起步城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入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的建设。那5月份开始呢，武汉、扬州等地的楼市新政策呢，也在逐步的落地生效，积极地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加大信贷。

0: 支持等方面。随着新政的全面实施，带动了假期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在扬州呢，5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楼政策，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的一些优化等等的一些核心的举措，从多个角度去降低了购房的一个门槛，减轻了置业的压力。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假期受到新政策的影响，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的新高。
1: 那江苏扬州的某楼盘的营销负责人呢，戴斌表示，去年5月1号到5号呢，我们也看了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呢，今年的1号到5号，我们来了240组，成交呢也是翻了一倍。同样呢，武汉新公布的楼市新政呢，正式在5一落地生效，看房的客流增加明显，刚需和改善型的这置业需求呢加速释放。5月前4天呢，武汉新建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92.8%。武汉市洪山区的某楼盘的销售经理张明光介绍，5月1号开放了样板间和实景展示区，近5个小时来访了近1000组客户，这个量呢比平时呢这周均接待量呢暴涨了差不多8倍。业内人士表示，在一线城市呢，限购松绑、公积金额度提高等新政策呢集中落地的推动下呢，全国楼市呈现出了新的变化，特别是一级及强二线核心区的房地产市场，凭借着政策红利、人口流入、资源集中等优势，那交易热度正在持续的释放。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当你听到上海迪士尼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就是这个呢，可能男孩子向往的在迪士尼里向往的项目稍微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女孩子总觉得迪士尼就是他们
1: 梦幻一样的存在。
0: 哎，对，我要到那里不穿个花裙子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是遗憾的。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去迪士尼的时候确实没穿花裙子。
1: 你可能有些留下了一些遗憾。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当你进入到迪士尼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城堡，
1: 是这样的，
0: 城不错了啊。
1: 嗯，
0: 但是当你进入了迪土尼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蒙圈了。哎，那有人说了，妈呀，这还有擦边儿的吗？
1: 哎，
0: 原来是迪士尼，原来是迪土尼擦了迪士尼的边儿。
1: 嗯，就像我忽然想到了哈，嗯，这个康师傅康帅博雪碧雷碧哈，就是你可能会想到这个盗版仿版，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连迪士尼现在也有了迪土尼。
0: 有人说我的天哪，那这是一个多大的瓜呀，那你这个瓜我跟你说你吃的还会更震惊。
1: 哎，
0: 也就是说呢，这迪土尼呢擦边的迪士尼，还是迪士尼呢这个亲手出的擦边。
1: 哎，对，你并不是说其他的侵权哈，说这个把迪士尼我偷偷的变成了这个迪土尼哈，
0: 嗯，
1: 是他亲手把自己的迪士尼品牌改成了，不能说改成了哈，自己的打造成了这个迪土尼品牌。
0: 怎么说呢，就是最开始我接触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说迪士尼印成迪士尼，
1: 哎
0: 啊，我在那儿
1: 我看了半天，
0: 好半天我才发现，嗯，横不对。
1: 哎
0: 哎，那近日呢，多位网友表示自己收到了迪士尼的

0: 领取纪念手账，那暂不确定是否所有年卡用户都收到了有错别字的手账，那相关的情况呢在后续也会调查了解。
1: 那究竟是啊，这个像董林说的是员工捅了这个篓子啊，捅了这个马蜂窝，还是相关的制作方呢出现了这种呢
2: 纰漏，
1: 这种呢细微的纰漏，就是你看迪士尼迪土尼，你乍一看呢真的是这两个字啊，从发音上是南辕北辙，但是在我们印上去的时候不好被发现。
0: 哎，对，尤其可能这个字体的调节上，它可能这个细微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1: 哎，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后续也在调查当中。虽然说呢自己擦了自己的边儿哈，也让大家呢这个有呢这个有这个震惊一下哈，但是还好啊，这不是真正的侵权事件。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锁，那消协实测曝光，智能锁这些功能有隐患。智能门锁凭借着高效便捷，那这种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不过你家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呢？智能门锁也可能有这个安全上的隐患。近日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呢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

0: 有的产品用一张照片就能够把门打开。
1: 我们起初在换智能门锁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想着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像我们现在出门上班工作哈，可能拿着手机，哎，我们就出门了，甚至是有的很多智能这个汽车，它都不需要钥匙就可以去进入。所以说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也是尽量的简化和轻化，那么这个钥匙可能也就哎不想带，或者说是怕有丢失，所以我们就换上了这种智能的门锁。觉得它是很方便的一种这个便携式的这个高效的一种体验，
0: 哎，
1: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哈，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发现它可能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0: 从来没想过照片能有这么大用哈，尤其对于我这种呢，人到中年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人，我觉得智能门锁呢，对我来说呢，就是省得我被一股风哈吹凉了所有，哎，就是省得我被管。到门外啊，
1: 哎，
0: 但是呢，工程师介绍呢，那出现这类的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的调低识别的这种阀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 嗯，
0: 那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呢，魏明然呢，把这个阀值调低呢，给人的体验是开门就快了。
1: 嗯，
0: 有的门锁呢，把这个阀值调的呢，这个相对于高一些，安全性会高一些，那体验上开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1: 虽然说开门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哈，但是呢，起码不会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0: 我愿意等，
1: 我也是，我愿意等一下，可能会是一秒开和五秒开。我觉得对于我回家来说哈，我们可能不差这三秒五秒，
0: 一分钟我都能等。
1: 哎，对。此外呢，也有不少的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这个 IC 作为这个备用的钥匙 IC 卡，但是在实际的检测当中呢，有的 IC 卡它加密是比较薄弱的。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当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呢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的解锁。
0: 您瞅瞅，某智能家居检测中心的副部长魏明然说啊，他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那么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还有这么多功能，就是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很多的时候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高效便捷，但是也有需要我们留意的一些地方。我们不能一竿子说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它高效所以它不安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理性的去权衡，在生活当中啊，尽量避开这些我们可以避开的隐患。
1: 对的，就像我们在选择这样的门锁的时候哈，其实我在当时装修的时候呢，有过一点点小的这个了解。
0: 嗯，
1: 它其实是分为 ABC 级，它是3个等级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再选择更高级别的，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呢多对比一些。其实在很多时候越传统的方法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高效和这个安全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去权衡利弊，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最适合我们的，不要只为了说高效和便捷那这个本末倒置了，让我们的这个安全哎有了这样的损失。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男子在峨眉山呢推搡呢藏球猴，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据峨眉山旅游风景区微博消息，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5月7号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一则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呢藏球猴视频在网络上广泛的流传，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呢，景区第一时间开展了深入调查。据查，视频之事发生于2026年5月4号下午，地点是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那并非呢网传的这个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途经此地时呢，推搡路边呢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现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1: 峨眉山这个藏球猴呢，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呢，是我们公民的法定义务，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的体现。那在此呢，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呼吁广大游客遵守景区管理规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投喂，不挑逗，那不伤害，理性甄别网络信息，自觉抵制恶意的流量炒作，共同维护景区旅游秩序和生态文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46走进我们今天的9七9帮你办，来看这样一条生活服务类消息。华府家院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楼房地址呢是红城家园，面积是60平，六楼非顶楼，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9，13894436349。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诵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斗大黄金雁，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闲凉。老侠客霍天鹏，逼问他侄儿霍金堂，为什么拦路抢劫，夺了国宝珍珠佛，把这个霍金堂逼得没辙了。好吧，叔叔，你听我道来。他把经过呀讲述了一遍，老头子听完都傻了。都什么原因呢？最近一个时期，这霍金堂他们家里可热闹了，竟是晚上来客人。先来了一波是冲天岛的电光侠李世宽，那个妖道上官清，还有金面太岁常世俊。本来这仨人定了死罪了，押到北京刑部大牢，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越狱潜逃，跑到他们家地方来了。这且不说，还来了个镇八方林世佩，带着俩人，铁氏弟兄，铁天池、铁天凤，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后来来仨更要命了，正是多次漏网的贼，太仓三鼠、秦游、崔通、柳玉春。你说这帮人还好得了吗？特别是飞天鼠秦游这一露面，把林世佩啊都吓傻了。哎呀，你还活着？我认为几年前你就掉了脑袋了。哈哈哈哈！秦游一笑，林大哥，这个您就放心，我死不了。说我哪天死啊，我必须把圣婴宰了我再死。那么你怎么出来的？我呀，吉人自有天相。我说大哥，天机不可泄露。总而言之一句话，北京有咱的好朋友把我鼓得出来了，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详细跟您说。那位说三叔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北京啊有他们的人，特别是刑部衙门里边也有他们的人，没有能出得来吗？定了几次死罪了啊，都没死了，没有接洽的人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来。但林世佩一看呢，秦游这口风挺紧，大概啊怕把那人抖了出来，很有自觉性，也不深问了。林世佩给霍氏三堂这一介绍，都是年轻人，一见如故。霍氏弟兄常年在山沟里待着，一看来的这些位经风雨见世面，都是了不起的高人。特别是秦游三番五次进皇宫，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所以他这个心里呢非常崇敬，非常佩服，心说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人家那样。你看人家几次进死牢毫不在乎，还这么从容。当天晚上这秦游就说，我霍氏弟兄，此次我们哥仨来不在这儿常待， 也就住几天的功夫，我们办件事儿，办完了就走人呐。你放心，我秦牛这个人最讲义气，受人点水之恩，当需涌泉大报。你就留我几天，将来有用着我们哥们的弟兄，您尽管张嘴，脑袋掉了八斤半无所谓。哎，没说的，没说的。各位，你们来了，我们非常欢迎，敞开住。我们这个地方毕竟官府找也找不着你们，哎，吃喝用度我这供给，你们就放心。好，痛快，痛快。秦牛又说：“我各位，本来啊，我们有投奔的地方，这地儿太美了，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听说过，就是赫赫有名的九龙山石海岛。九龙山石海岛比那什么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强着数倍。怎么跟人家比呀？五湖三台八大名山跟人家一比是小巫见大巫啊。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是谁呀？我们才打听清楚，是龙凤大侠白玉祥。哦，是啊啊，知道白玉祥吗？明朝末年的时候，这老头还考过武状元，现在是改朝换代了，不见人家身居显位，那背不住当了兵马大元帅。可惜呀，朝代换了，人家一赌气占据九龙山石海岛，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另立旗号，不听大清朝的，这才叫人物。我赞成这组人。最近听说白玉祥设立招贤馆，招贤纳士，凡是普天之下有能耐的人，只要投奔到九龙山石海岛，人家特殊的欢迎啊。根据你多大的能耐，就怎么用你，是按才录用，绝不亏你的材料。我听说天下有能耐的人老了都奔了九龙山，有高人预测，迟早有一天白玉祥能推翻大清。哼，保不齐呀，那白玉祥就是开国的皇帝，他要登基坐位。我说在辈各位，哎，你我他啊，哈哈哈哈，岂不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呢？哎，一句话把屋里的人说得极其兴奋。哎，对呀。那么你认识白玉祥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我没说嘛，人家设立招贤馆啊，不认识的人去的多了，一回生两回熟啊，去了不就是成熟人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霍氏弟兄也点了点头。我那么像我们哥仨生长在山沟沟里，就凭我们哥仨这点能耐，人家能收吗？啊，当然了。哎，你们哥仨别小瞧自己，要提起霍氏三杰也颇有一号，不见我们哥仨能来吗？哦，是是是。霍氏三堂一听挺美，闹了半天我们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这秦牛啊接着说，那么我们为什么没去九龙山石海岛，先到这儿了呢？有件事需要办，各位弟兄，有个好机会就在眼前呢。什么事儿？你说。哼，南京灵谷寺有个监寺和尚叫法广， 跟我们哥仨不错。
2: 嗯，

0: 灵谷寺有一件稀世的珍宝，叫珍珠佛。听说这国宝是天珠国送来的，安放到灵谷寺，这多少年了，世代相传，无人不知。我听法广跟我说，当今皇上他妈皇太后喜欢上这件国宝了，听说九月初九还要在北京办什么万佛节，那天嘛说是皇太后的生日，两件喜事加在一块儿办，已经责令南京按院衙门把这国宝珍珠佛送到北京城。哎呦，各位听听，哎，这是个大事儿吧。那么从南京到北京，你们这霍家寨是主要的交通路口啊，哎，非在你们这儿过不可。因此我想跟大家商议商议，把这波买卖做下来，把珍珠佛给接下来。这有两种意义。一，我们要珍珠佛有什么用啊？我们没用啊，别看它价值连城，咱也不缺钱，咱把这珍珠佛带到九龙山石海岛做觐见礼，送给龙凤大侠白玉祥。你别看白玉祥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也不缺钱花，但是我相信珍珠佛他没有，他也没见过。你说咱们去了两手攥空拳，也叫人笑话，是不是呢？把珍珠佛一现，是见面礼儿，白玉祥肯定高兴，一高兴委任咱们种植，对咱哥们重视，咱不就求的这个吗？这是一。另外我听说十三省总镖局的老匹夫盛英接了这个买卖了，由总镖局护送珍珠佛去北京，咱要给接下来，盛英还活得了吗？买卖做砸了，镖局子就得关张，盛英及其手下的爪牙就得蹲监坐狱，八斤半就得丢了，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呢。众位啊，这可是好机会，咱可不能错过呀。特别是霍氏弟兄，你们敢不敢干这买卖？
1: 喂，他不就是
0: 这哥仨有点心虚，长这么大没干过这活，
1: 这不就
0: 这么办？你们哥仨不必害怕，也用不着紧张，我们借贵宝地生财，到了时候珍珠佛运到了，我们伸手，我姓秦的伸手，一旦把珍珠佛得到手里头，各位放心，人人有份，包括霍氏三杰也有你们一份，你看怎么样？我这个人绝不吃独食。我哥仨脸红了，觉着这个秦游够意思，相比之下我们有点贪生怕死。刚说到这，柳玉春说话了，哎，我三位还有在座的各位，我们三个人办事向来不勉强，如果霍氏弟兄你们害怕，怕受牵连，没关系，我们另投别处，有的是朋友，上哪儿去我们也能住几天。哎，要胆小那我们就告辞。哎，秦游说对，要胆小我们就走。你说拿着话一击，霍氏哥仨受不了了，啊，噌就站起来了。霍金堂把胸脯子拍得巴巴直响，各位你们不要误会，我们哥仨也不是孬种， 因为我们没干过这个买卖，心里没底，所以呢才迟疑了一下。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你拿我们哥仨当人物，我们哥仨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没说的，干了，干了，到了时候可别变卦，怎么能呢？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说话不算数。临危不得善终，不得好死。哎，行，够意思，够意思。年轻人呢，坐在一块大山大叫，谈话之间就犯了死罪了。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呢？上了年纪的人呢，不易冲动，有时候他得想想这事儿可行还是不可行。年轻人则不然，凑到一块儿了，哥们儿讲义气，够意思，胸脯一拍，酒杯一端，这事儿就定了，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不包括三叔和林世佩等人，这些人是惯道，他们不在乎，就是祸事三杰呀，毛愣的多，让人家给圈子里头了。打这开始，他们派出人去寻方，事情也巧了，偏赶上入地昆仑秋莲和老侠客钱世忠护送珍珠佛去北京，在霍家寨路过，他们这一打听啊，圣婴没来，保这只镖的没几个人，所以这三叔啊就跟霍氏三杰商量，说他们要来的多咱都下手，来的人不多，那我们仨呢太显眼，一露面谁都认识，所以呢最好我们先躲一躲，这活儿交给你们弟兄去干。哥仨一听，行，我们干。飞天鼠亲友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干，这哥仨跟傻小子一样，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到了外边把买卖给做下来了，把俩老头都打伤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珍珠佛现在也到了手了，他们兴高采烈，说怎么办呢？要上九龙山石海岛。后来一商议，咱们一块儿去，这么多人也不方便。另外，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人家真欢迎啊，还是假欢迎也没底。商量的结果，让电光侠李世宽、八卦昆仑子上官清、金面太岁程世俊，让他们仨先行一步，哎，你们算开路先锋，到那摸摸底，行我们就去，不行我们另投别处。这仨人说行吧，所以他们仨先走了，剩下太仓三叔、铁氏弟兄和林世佩这些人都没动，现在还住在霍家寨。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老头子霍天鹏这一问，他侄儿没办法了。霍金堂把以往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老头子听完了，这汗就冒下来，浑身抖作一团的，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冤家，冤家！孩子，你们是疯了，是傻了，吃饱了撑的。咱们老霍家从祖辈上算起，可没有过贼呀，都是安善良民。咱们这霍家寨也好，霍家庄也好，都是宝地呀，自种自吃，丰衣足食。你们怎么干这种事儿啊？首先犯了窝藏包庇罪，上这串门的都是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国家

0: 都挂了号了。虽然说他们跑出来了，不管怎么跑出来的，国家能不能不追，能不能不查，查来查去查的咱们家，哎呦还在，怎么倒了呀？另外你们直接参与了抢劫，就抢普通的百姓都犯法呀，那都是掉脑袋的罪，何况你们抢了国宝珍珠佛呀。 哎呀完了，老祖宗的坟地都得叫人家刨喽。哎呀，这么一说呢，霍金堂也有点冒汗。叔叔，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啊！哎呀，你真是个傻子，连普通的老百姓都得知道，你不知道吗？小子，要听我的话，还有一线的希望。叔叔，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告诉你，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来了五位少镖师。就是大厅里坐着那几个，我领来了，干脆你们把珍珠佛往外一献呢，然后帮着这五位捉拿漏网的这些贼，抓一个是一个，抓俩算俩，这是实际的表现。而后自首到案去打官司，到了官府认个错啊，官府怎么处置都可以。如果昆仑侠圣婴能给帮帮忙，在官府面前多给美言几句，肯定能从轻发落。你们都年轻，蹲几年大牢也算不了什么，回来还是好人家。只有这么一条路，要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啊，孩子。霍金堂听完不爱听了，叔叔，我不干。我怎么了？要冲您这么一说呀，那我才疯了呢。没事儿，我叫他判我徒刑，那滋味我受不了。另外，您知道我这脾气秉性，我做了不悔，悔了不做。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瞻前顾后。叔叔，您别管这事儿了，您假装不知道，好不好？您还回家去享福去。我们哥仨干的，我们哥仨去担责任，迟早有一天掉脑袋，我们也不后悔，绝不牵连叔叔。你看怎么样？话没等说完呢，老头站起来，啪！这耳雷子给削的，把霍金堂打的身子一摘呗，眼泪掉下来了。郝学文把眼睛给抽瞎，你打我怎么的？我打你怎么的？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我是你亲叔叔，我就打死你，我也不能给你偿命。快点！取家伙事儿去，拿绳子抓贼，快把国宝给我献出来。叔叔，你别逼我呀，你别逼我呀，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要是几岁不懂事儿还则罢了，我现在成家立业了，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主意。您这么逼我，非逼出事儿来不可。王八羔子，逼出事儿能逼出什么事儿来？你到底献不献？不献，帮着抓贼不？不能抓，那是我朋友。啊，啪啪，又俩嘴巴子。这家这霍金堂眼珠子都红了。叔叔，好，好啊。既然你拿你侄儿不当人，你就不是我叔。咱们现在

0: 把关系彻底的解决，各行其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霍金堂恼羞成怒，跟他叔叔翻了脸了。其实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就像霍金堂说的那话，儿大不由爷。您说咱们周围也好，咱本身家庭也好，您有没有这种体会？他小时候他不懂事，他还不能自立，依赖老人，老人怎么说他怎么听。别动啊，你动，别拿，拿我打你，他不拿。哎，别动那东西啊，他垫着。那么等他大了，你再这么说他，他不听了。特别是走了邪道的人，怎么叫邪道呢？这个邪道好走，正道不好走。比如吃喝嫖赌、奸盗邪淫，你规劝他，有时候不好使唤，就得诉诸法律。有时候你把他逮起来，服完刑，他出来还二进宫、三进宫，有的顽固不化，帮打眼了。这才结束。就拿霍金堂哥仨来说，现在都是长得匪性，跟那胡子一样，能听老头的话吗？尤其现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少庄主一份，觉着自己了不起，那么居着面是爷儿俩，撕破脸的是仇敌。老头兵拔削他几个嘴巴，他急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跑。霍天鹏还认为他怕了自己了，你看我这叔叔还凭了点威力，王八羔子你往哪跑。老头在后头追他，他可不是跑，他回屋啊取家伙去了。一进屋，太仓三叔、铁氏弟兄、林师佩都在屋里，吓了一跳。怎么了？出事儿！我跟我叔叔闹翻了。说着话，在墙角把胡伟三节棍一抄，转身他又出来了，就在这院里头。老头一看，呀呀呀！哎呦呵，反了，反了！我是你叔叔。你拿家伙事还敢打我不成？我跟你拼了！老头拽出金背刀，跟霍金堂就斗在一处。人老了，不行了。你看这个霍天鹏年轻的时候颇有名气，现在上了年纪了，心里觉着我有两下子，跟年轻人怎么比呀？那霍金堂三十来岁，正在壮年，日照中天，血气方刚。老头日薄西山了，心有力不足啊。这一伸伸手，老头就冒了汗了。好啊，畜生，以小反上，我们老霍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你说什么也没用了。十几个照面啊，烫刀碰到棍上头了，把刀给震飞了。还没等老头清醒过来，啪，让霍金堂一三节棍削到老头腿肚子上。咱们说实打，霍金堂还真没使劲儿，管怎么说那是他叔叔，他那还顾及点情面，就使了一点劲儿。但您别忘了，他这棍是铁的，没使劲儿也受不了。老头哎呦的当当当哭通趴那儿，老头急了，摘摘晃晃要

蓝玉，找着绳子把老头给捆上。您说这么一折腾，大厅里的人能听不见吗？金头虎贾明、锦衣韦陀、黄三太、塞北观音、萧银龙、小方硕、欧阳德、赛诗前的杨香武都在屋坐着。你看这怎么打起来了？包括霍天鹏他儿子霍宝堂，霍宝堂开门出来一看，呀，叔白哥哥把爹给捆上了，打仗亲兄弟啊，上阵父子兵啊。你别看平常爷俩不和，也许闹意见赌气，谁不理谁，哎，但是对外这一致的，这叫血缘的关系啊。霍宝堂一看爹受了罪了，能干吗？血贯同仁，眼珠子都红了，探双臂，嚓啦啦啦啦啦，拽出双刀，霍金堂，我跟你拼了，兄弟，我奉劝你别伸手，伸手你也白给，咱是亲叔伯弟兄，最好别闹翻了。你放屁！你放开我爹！你招刀！霍金堂一看，一咬牙，算了，已经抓破脸了，什么也别提了，晃三节棍，大战霍宝堂二十几个回合，烫刀飞。那霍金堂这小子有把子力气，又几个照面把霍宝堂打倒，拧胳膊捆上了。这爷俩是骂声不绝呀。黄三太一看，咱得伸手，咱不来人家没事儿，为了咱们自己的亲戚都变了脸了，我们能不管吗？因此哥五个商量之后，撑撑撑撑撑，全跳到天井当院。锦衣韦陀黄三太一瞬掌中五斤折铁刀，肉往前一蹦，直奔霍金堂。哎，霍金堂啊，你是个畜生，你竟敢以小反上，把老人家爷俩抓住，这还了得？我黄三太在此，姓黄的，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倒霉倒到你们五个人身上了，你们不来，我们爷儿俩不能闹翻，你们是罪魁祸首，我找的就是你，接棍。黄三太上步闪身一躲，用五斤折铁刀一压三节棍，使了个凤凰单展翅，招，唰，刀奔脖项。霍金堂往下一蹲，刀走空。黄三太把腕子一翻，刀走下盘，扫霍金堂的双腿。霍金堂用三节棍往外一挂，开弹呀，来来来，把黄三太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刀好悬没撒手。好大的劲儿，招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二人杀在一处。该怎么说怎么说，现在黄三太的能耐突飞猛进，这能耐可长了一大截儿。要不怎么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跟什么人学什么人。黄三太总跟着圣婴，总结识那些高人，点点滴滴积累经验，他这能耐能不提高吗？到了以后，黄三太上三门的门长，接替老师做了十三省总镖头，那是接班人。老那么饭桶行

因此掌中这口刀是上下翻飞，跟霍金堂打了个平平，一半时难分上下。霍金堂那俩兄弟霍玉堂霍满堂拎着三节棍出来了，一看哥哥跟镖局子的人伸了手了，能不向着大哥吗？呀呆，黄三太休走，我们哥俩来了，晃三节棍要加入战团。塞北观音萧炎龙一看，拽出判官双笔，哎，小子，你这边来，爷爷在此，你多个什么？萧炎龙站住霍玉堂，欧阳德晃动烟袋锅子，站住霍满堂，六个人打成三对，踢踏踏踏踢踏踏踏踢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剩下个金头虎贾明和赛诗前的杨香武。可这么个时候呢，铁氏弟兄从屋出来，铁天池铁天放每人掌中一条钢鞭，这俩小子虎着脸看着，心说我们大老远的到老霍家，霍家哥仨热心肠不错，一日三餐罗列杯盘，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人家够意思，咱也得够意思，吃了人家就得向着人家，人家家出事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哥哥兄弟，怎么上上上，俩人抡铁鞭也上来了。金头虎贾明一看，干不急，正好你一个我一个上，来了。杨香武晃动小片刀逼住铁天池，金头虎贾明晃一字冰铁杵逼住铁天风，这回好，十个人打成五对，这院真宽敞，换个地儿还施展不开。安下旁人暂且不提，单说金头虎贾明，贾明的能耐也见长，也不是原来那样了。36路冰铁杵舞动如飞，呼呼刮风，小子往哪儿跑？跟我伸手，你没打听打听？我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小子你倒了霉了啊！接触接触接触接触，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一边打一边吵吵，这铁天凤还没见过这么打仗的，让他吵吵的心烦呢，心忙意乱，心里说话：贾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根本就没能耐，咋呼什么劲儿的？哎，您别说，这咋呼还真有效。贾明喊了一声：“小子，眼睛！”铁天凤一听，把我眼睛来了啊！用铁鞭往外一划了，上当了。贾明手腕子一翻，杵奔下头来了。这叫声东击西，说眼睛奔脚面来的啊，在这儿呢。铁天凤一个躲闪不及，叫大锥子正扎脚面上的，哎呀！这家一扎上一个眼儿，疼痛难忍。他往下一蹲，就忘了这是打仗的。你管那伤口干什么呢？不见他疼啊！他这一蹲，贾明一看机会来了，双手捧杵往里就地，突然呢，挨着啊，肋叉子给扎上。铁天凤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铁天池呢正打着呢，一听那惨叫一声啊，把他吓

0: 得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兄弟完了，他这脑子一溜号，吃了亏了。杨香武的能耐也在长，别看刀还是那么长，才一尺二寸，分量还是那么沉，但经验丰富。杨香武偷眼一看，还行啊，这贾明还捂着趴下一个，我还不如他吗？正在这时候，铁天直脑袋一溜号，杨香武一看有机可乘啊，顺小刀往前一纵，在这呢，脖子，喊了个脖子。铁天池用铁鞭往上一撩，上当了。杨香武小刀一翻个奔肚子来了，肚脐眼，哎，扑通要趴下一个。铁氏弟兄双双毙命。贾明乐了，哎，干巴鸡，你怎么跟我学呢？
1: 废话，你会我也会，
0: 那我收你当徒弟得了。
1: 你放屁！
0: 哎，什么时候他们俩还斗口？哎，他俩胜利了，转回身一看，那六位还打着呢，那不伸手怎么行啊？杨香武晃小刀，不知道帮着谁合适，正在这转悠，贾明给他提醒，
2: 干巴鸡，你真死脑筋，用不着你伸手，咱俩上墙，用你那小刀跟我这杵，把那砖呢撬下几块来，你站的东北角，我站的西南角，往下砸，那是煤瓣的流星，那个忙帮的才好呢，比亲自伸手强。
1: 哎哎，这主意不错，
2: 撑。
0: 他上了墙了。杨香武那身子够多快，贾明爬了半天才爬上去，撬下几块砖来，把这砖垫折了，他太大那么笨也没准儿，把它整碎了挑那大块儿。他们俩在这墙上就下了手了，
1: 哈嘞，照着煤瓣的流星，
2: 入入入，照流星，看石头，看砖头，看砖头，入入入入。
0: 那三位霍氏弟兄正打着呢，偷眼一看，我的妈，心说这玩意可要命啊，一心不可二用啊，这玩意逮脑袋上还够呛的，一溜号倒霉了，在后脖子上挨了一砖头，罢了，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往前一抢。黄三太利用这机会一个扫堂腿，把霍金堂踢倒在地，别动，刀压脖子，拧胳膊捆上了。与此同时，霍玉堂后背上挨了一砖头，叫杨香武给削上的。他往前一抢，萧银龙一脚蹬他小肚子上，蹬了个仰面朝天，
1: 别动。
0: 判官笔指着耿嗓，没动，捆上了。霍满堂一看，完了，就剩我自己了，一个没留神，叫欧阳德的烟袋锅正扣后脑勺上，罢了，打得休克了，摔倒在地，捆上了。这小哥五是大获全胜，两死，三个被抓活的。哎呀，他这高兴，赶紧过去把霍家爷俩给放了。霍天鹏、霍宝堂活动活动胳膊，老头气得直晃脑袋，好啊好啊，冤家呀，你们也有今天，老霍家没有你们这个败类。老头把刀捡起来，直奔霍金堂，畜生，你不认识叔叔，叔叔也不认识你，招刀吧。霍金堂一闭眼在这等死。就在这时，黄三太过来，慢慢慢慢，老人家

0: 咱得审问清楚了再杀他。这东西还有什么可问的？他不是人，不是人，咱也得问。就这时，贾明反应过来了，看看屋里还有旁人没？快把珍珠佛弄到手。对，让这爷俩看着霍氏三堂，小哥五个奔跨院。等挑帘笼一进屋，耶嘿，一看屋里还坐着一位，手中提着宝剑，眼睛瞪得溜圆。贾明吓了一蹦多高，哎呦，林世佩！林世佩惨透了，坐轮椅了，俩腿没了，别人能蹦能跳，不管怎么说也能发泄发泄，他现在是干着急啊，外头玩命呢，他又不能参战，把他急的把防身宝剑拽出来了，在屋里直咂嘴儿，那意思他着急，这他怎么办呢？心里的盼望着，我们自己的人打胜仗，要了打败仗可糟了糕了。怕什么来什么，他一听外头那动静就知道不利了，顿时他这汗就冒出来。正这时，五位小弟兄前后进了屋了，把林世佩给堵这儿了。那林世佩想当年有多横，那掌中三庭分水狼牙川，独霸莲花峪，在江湖上颇有名气。时过境迁，去年的黄历今年没用了，现在变成残疾人。哥五个门窗一堵，林世佩看完了，最后他这个心呢冷静下来了，别动别动，谁也不准进前，你们不准动。我林世佩，你咋呼什么？你不让我们动，我们非得动，你还管得着吗？不许动。好啊好啊，没想到我林世佩落得这步田地，我宁愿死也不能叫你们抓俘虏。一看林世佩自尽而亡，自己把自己给抹了，这脖子上那个血哭嘟哭嘟哭嘟哭嘟，把气嗓管给拉断了，哭啾从轮椅上摔下来。等黄三太众人到近前一看，完了。黄三太点了点头，嘿，心是话林世佩啊，林世佩，可惜你长得这么漂亮，可惜你这么大的能耐，你心术不正，你走在邪路上去了，你自己要了你自己的命了，该，活该。也没管他。杨香武想起来，哎，快找珍珠佛。结果一找，什么珍珠佛呀，连盒都没了，后窗户开着，一找没人。老头霍天鹏急得一跺脚，三个耗子也在这儿呢，飞天鼠秦游，稻粱鼠崔通，过街鼠柳玉春也在家里的呢，找几个人这才寻找三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十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

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高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

0: 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3: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辽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公安部的网安局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时，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近日呢，在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跨区域低俗直播斗狠案。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13名，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的一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售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隐秘性和便捷性，从事违法违规的售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售药、违规售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售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管，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10000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100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消色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1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10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督促问题有效整改，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放心药、安全药、明白药。三呢，是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近年来呢，医疗美容行业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医美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违规使用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情况。尤其备受追捧的瘦脸针、去皱针等注射使用的肉毒素，安全的风险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检察机关开展靶向监督，通过磋商、检查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行业规范，守护公共利益。如某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肉毒素来源不明，使用和操作肉毒素不规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后，与相关的行政机关磋商，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用药。又如某地多家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毛发移植术、耳孔穿刺这个穿耳孔术等服务，涉及10000余名消费者，检察机关呢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制发检查意见，督促全面履职，但公共利益仍然未得到有效的维护。

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吧，一旦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开始很多东西都不敢吃了啊。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美食，也不是单纯的少吃。血糖的波动呢，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其实呢，平常我们忽略了饮食的细节，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进餐顺序和进食时间等这样的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地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很小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让自己的血糖更加稳定。

平时主食呢是我们这个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那么通过调整主食结构、质地和加工的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且有一项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的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把主食的三分之一给它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一些糙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通常呢，这样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那么第二个习惯呢，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吃得更硬一些。米饭呢，就是不要做得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咀嚼性。因为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假如说这个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而且呢它的这个烹饪的程度越软烂，那么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就越高，淀粉酶呢越是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这个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所以对血糖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煮饭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

另外第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完整一些，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整粒儿的谷物，少吃这个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的话，它的消化速度会越慢。那么即使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那它表面积大幅增加，淀粉酶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那么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

比如说这个整粒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那种即食的燕麦片的，另外呢，整粒的杂粮饭也是会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那么简单来说呢，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血糖。

就是说呢，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来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那么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我们尽量选低热量的水果，而且呢建议给它分两到三次来食用，避免一次吃的特别多。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一次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分次吃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比如说我们上午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那么下午呢吃3到4颗的草莓，比一次吃完会更加稳血糖。

因为除了吃什么进餐的细节顺序和时间啊，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涨幅情况。比如说我们进餐的顺序是应该遵循蔬菜这个大于肉蛋奶，然后大于谷薯类啊，这样一个量。那么摄入同样的食物，应该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个顺序来吃啊，血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太多了，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那么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有助于稳定血糖的。醋当中的醋酸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啊，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的主食较多，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某种程度上稳定血糖的，就是细嚼慢咽。那么每口饭咀嚼20到30次，每餐的进餐时间尽量不少于20分钟。进食过快的话，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得更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组的这个餐后2小时月血糖水平呢是显著低于15次组的。细嚼慢咽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有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呢，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单纯的靠增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晚饭的时间，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啊，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色降临，褪黑素分泌增加，它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呢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建议是在晚间7点之前呢完成晚餐，避免深夜进食。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进餐的时候吧，那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的通过胃部，导致血糖上升更快。那么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与主食同时摄入的话呢，通常比单纯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同时喝茶或者是把速度更快，那么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了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一起吃。

0: 其实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无数细小的习惯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点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把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粗粮。
1: 这秋天的景象，
0: 当我们这些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现在进入夏天了，应该说防晒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话题。有不少朋友认为，主要是只要是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非常随意的活动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呢是有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汗或者出油，包括我们衣服的这个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于是这样呢，就是说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务必采用防晒霜加上硬防晒这样的双重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和遮阳伞这样的物理防护，是可以让防晒效果翻倍的。

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防晒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其实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是不需要防晒的，觉得太阳都躲起来了，防晒就是多此一举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但是其实真相是，这个阴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云层仅能够挡住部分的 UVB， 那么穿透力极强的 UVA 可以轻松地穿透云层，所以说即使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依然这个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白天出门，无论天气如何，都需要做好防晒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平常可能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呢，它是有防晒值的，那大概它是可以替代防晒霜的。那么其实专家表示，隔离和气垫的这个防晒指数啊，大多是 SPF 30。

左右，而且日常上妆用量是远远达不到有效防晒标准的，那么实际的防护力会严重不足，仅能作为辅助的防晒，不能替代专业的防晒霜。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然后等它成膜之后再上这个隔离和气垫。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

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0: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郝乐。
1: 小月色太寂寞，小故事。
0: 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为生活，为梦想努力奋斗着。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停下脚步，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这里的心灵驿站就是你们避风的港湾，让我们一起在这温暖的时光里分享彼此的心情，感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即使生活啊，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色彩。也许今天你遇到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像是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也许呢，你正在为工作当中的难题而烦恼，感觉压力如山。又或许呢，你沉浸在一段美好的回忆里，嘴角不自觉的上扬。无论你此刻的心情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留言。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流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分享你们的心情。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呢是完成了一场马拉松，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体力。其实呢，这种坚持和自我的突破精神，其实真的很是鼓舞人的。也是相信呢，这次的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回忆。也是呢，希望你以后能继续挑战自我，创造更多的精彩。那在这里啊，送给您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那希望它呢，能陪伴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因为我在工作上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被领导批评了，感觉自我特别没有用。其实啊，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肯定会让你心里不好受的，但是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而已。

其实啊，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犯了错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呢为此感到自责，就说明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其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很粗心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次的每一次犯的错误当中呢，能吸取教训。

哈维丁叔叔啊，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上班下班，和同事交流工作，回家看看电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其实呢，平淡的日子呢，其实也是很珍贵的，它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首舒缓的小夜曲，虽然呢没有大起大落，但这种稳稳的幸福也是很

那很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多样性。无论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平淡的心情，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天空当中会有晴天、阴天和雨天一样，我们的心情也会有起有落。但是呢，请相信每一种心情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生。当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要尽情地享受这份快乐，让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动力。当我们呢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要勇敢地面对，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克服。当我们处在平淡的日子里，要学会珍惜，用心去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在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这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倾听你的心情故事，为你加油打气。无论你何时需要，我们都可以随时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为你心灵充电。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这样的，它虽然平凡，却能给我们带来大大的幸福。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之路》，愿你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这趟特别的电台音乐专列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郝乐。今天我们将跨越山海，一同前往充满魅力与风情的福建。福建呢，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独特文化和绝美风光的土地。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啊，我们会用音乐为引，开启一场关于福建的奇妙之旅。

那我们的第一站呢，来到了厦门，这座被誉为是海上花园的城市。厦门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有着浪漫的海岸线和充满故事的小巷。说到厦门，就不得不提鼓浪屿，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厦门湾。那里有古老的建筑，悠扬的钢琴声，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文艺的气息。

听着这首鼓浪屿之波，仿佛我们已经漫步在鼓浪屿的沙滩上，感受着海风的轻抚，看着远处的海平面波光粼粼。除了鼓浪屿，厦门的曾西安也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和特色小店，每一家都藏着厦门人的生活智慧和热情。

那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厦门旅行的写照，在这座城市里呢，每一次的邂逅都充满了意义。漫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或许呢，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小惊喜，就像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你积累了许多飞行，用心去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的每一次的风和日丽。

告别了浪漫的厦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闽南文化。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红砖古稀诉说这是往昔的繁华。

南音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旋律朴古朴典雅，韵味悠长，听着这婉转的南音，仿佛穿回了古代。

福建的武夷山是世界自然文化的双遗产地，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这里的山峰奇秀，溪水流淌，仿佛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武夷山的景色一样宁静而又优美。在武夷山呢，你可以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欣赏两岸的奇峰怪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呢，武夷山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大红袍茶叶非常的闻名。武夷山的茶文化属于是源远流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武夷山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呢也是要即将结束了。那福建的音乐之旅，但是在福建的魅力和美丽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也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环节能让你对福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有机会，不妨亲自去福建走一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趟旅程里啊，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情感一次时光的定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深入回忆的就是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那就是罗大佑的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到这样过这样的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让我们再继续沉浸在音乐的经典氛围当中。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首是由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深情的告白不知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歌曲一样，一杯沉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其中的感情。

那告别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到了流行的音乐朝代地。这里呢有动感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倒像呢这首歌曲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里唯一的城堡是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的旅程。但音乐的魅力是无限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我们的心灵。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

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又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高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

0: 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吗？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3: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辽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十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近日呢，在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跨区域低俗直播斗狠案。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十三名。

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的一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售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违规的售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售药、违规售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售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管，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

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万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百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消字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十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督促问题有效整改，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放心药、安全药、明白药。三呢，是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近年来呢，医疗美容行业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医美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违规使用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情况。尤其备受追捧的瘦脸针、去皱针等注射使用的肉毒素，安全的风险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检察机关开展靶向监督，通过磋商、检查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行业规范，守护公共利益。如某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肉毒素来源不明，使用和操作肉毒素不规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后，与相关的行政机关磋商，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用药。又如某地多家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毛发移植术、耳孔穿刺这个穿耳孔术等服务，涉及万余名消费者，检察机关呢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制发检查意见，督促全面履职，但公共利益仍然未得到有效的维护，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

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吧，一旦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开始很多东西都不敢吃了啊。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美食，也不是单纯的少吃。血糖的波动呢，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其实呢，平常我们忽略了饮食的细节，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进餐顺序和进食时间等这样的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地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很小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让自己的血糖更加稳定。

平时主食呢是我们这个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那么通过调整主食结构、质地和加工的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且有一项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的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把主食的三分之一给它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一些糙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通常呢，这样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那么第二个习惯呢，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吃得更硬一些。米饭呢，就是不要做得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咀嚼性。因为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假如说这个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而且呢它的这个烹饪的程度越软烂，那么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就越高，淀粉酶呢越是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这个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所以对血糖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煮饭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饪。

另外第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完整一些。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整粒儿的谷物，少吃这个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的话，它的消化速度会越慢。那么即使营养成分

嗯，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那它表面积大幅增加，淀粉酶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那么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

比如说这个整粒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那种即食的燕麦片的，另外呢整粒的杂粮饭也是会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那么简单来说呢，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血糖。

0: 发烧。
1: 另外就是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常会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稳住血糖。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水果安排在正餐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来吃，而不是作为餐后的甜点。

就是说呢，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来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那么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我们尽量选低热量的水果，而且呢建议给它分两到三次来食用，避免一次吃的特别多。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一次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分次吃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比如说我们上午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那么下午呢吃三到四颗的草莓，比一次吃完会更加稳血糖。

另外，除了吃什么进餐的细节、顺序和时间，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涨幅情况。比如说，我们进餐的顺序是应该遵循蔬菜，这个大于肉蛋奶，然后大于谷薯类啊，这样一个量。那么摄入同样的食物，应该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太多了，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那么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那一定程度上呢是有助于稳定血糖的。醋当中的醋酸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啊，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的主食较多，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稳定血糖的，就是细嚼慢咽。那么每一口饭咀嚼20到30次，每餐的进餐时间尽量不少于20分钟。进食过快的话，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得更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的这个餐后2小时月血糖水平呢是显著低于15次的。细嚼慢咽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有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呢，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单纯的靠增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晚饭的时间，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啊，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色降临。

水，血糖呢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建议是在晚间7点之前呢完成晚餐，避免深夜进食。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进餐的时候吧，那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的通过胃部，导致血糖上升更快。那么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与主食同时摄入的话呢，通常比单纯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用水泡着吃，会使胃这个排空的速度更快，那么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了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一起。

0: 其实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无数细小的习惯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点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把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粗粮。
1: 这秋天的景象，
0: 当我们这些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现在进入夏天了，应该说防晒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话题。有不少朋友认为，主要是只要是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非常随意的活动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呢是有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汗或者出油，包括我们衣服的这个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于是这样呢，就是说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务必采用防晒霜加上硬防晒这样的双重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和遮阳伞这样的物理防护，是可以让防晒效果翻倍的。

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防晒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其实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是不需要防晒的，觉得太阳都躲起来了，防晒就是多此一举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但是其实真相是，这个阴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云层仅能够挡住部分的 UVB， 那么穿透力极强的 UVA 可以轻松地穿透云层，所以说即使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依然这个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白天出门，无论天气如何，都需要做好防晒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平常可能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呢，它是有防晒值的，那大概它是可以替代防晒霜的。那么其实专家表示，隔离和气垫的这个防晒指数大多是 SPF30 左右，而且日常上妆用量是远远达不到有效防晒标准的，那么实际的防护力会严重不足，仅能作为辅助的防晒，不能替代专业的防晒霜。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然后等它成膜之后再上这个隔离和气垫。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选择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香露。那么今天在说书的内容之前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如果您听到这样一些词啊，比方说宇宙大爆炸，比方说核聚变，比如说万有引力，比如说时间空间的关系，您会觉得这样的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天文学、物理学，没错。但如果把这些道理啊，这些客观的现象原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大事小情联系在一起的话，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比如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买车摇号联系上，比如说跟现在的企业运行破产重组并购联系上，比如说跟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我想跳槽，我想辞职，我想结婚，我想生子，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运行、社会的运行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发展变迁联系在一起，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是不是前面说的太大，后面说的太小，前面说的太理论，后面说的又太现实了呢？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高维

0: 思维训练的七堂课，或许这本书能够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张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香露，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为什么介绍张老师啊？今天的作者确实是老师，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的副教授张老师哈。嗯，说到这个嘉宾的性别，可能很多朋友也一惊啊，是女老师，女嘉宾。都说这个女嘉宾啊，在这个很多这个数学问题上倒不过来啊，更别说这个宇宙了，更别说物理了这些东西哈。前提我想问一下，您这本书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宇宙方面的一些运行法则，有很多的物理原理啊，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发现，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1: 其实这和我之前在读电影学博士期间的一些思考有关系。
0: 嗯，
1: 当然了，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跳到这个自然科学，是我在一个电影学研究当中形成了一些理论，
0: 嗯，
1: 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0: 嗯，
1: 然后呢，我其实一开始是写了一本书的书稿，然后拿给我的博导看。
0: 嗯，
1: 我的博导是郑洞天老师，然后他当时就问我，你有写了什么新东西吗？可是我当时在想，我是写了新东西啊，因为我得出的结论好像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正规则是对的吗？还是潜规则是对的呢？有的时候我们未必会觉得我们被教导的那些规则是真的，所以我最后得出的是另外一种结论。
0: 嗯，
1: 那于是我就想就是换一种方式，然后正好我还比较喜欢看那些自然科学的原理。
0: 嗯，
1: 原来在高中的时候，高二是学理科的，高三呢，因为我父母希望我读文科，所以我就改到了文科专业，但是我文科理科都还不错。然后看那些自然科学原理的时候，觉得哎，它居然和我想象或者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运行的秩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过来作为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不是我真正论证的一个方法，真正论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逻辑链条，就是要你要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这样一种思考。当然我用的是一个相对于这个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不太一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现在其实也经常用的是量化的定量的方

0: 我们在这个物理课本上啊看到的那些公式啊、
1: 嗯、
0: 那些运算，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啊、
1: 嗯、
0: 因为社会生活产生的一些规律。
1: 嗯，
0: 那么这种规律这种现象和刚才所说的这种啊纯理科的规律和现象能不能联系上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能联系上。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张老师的推论哈、啊、推理过程。当然我们只能简单的说说啊，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琢磨琢磨。这本书啊有七章啊，也就是七课，那么也就是用七种思维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哈、啊、
1: 相当于是七个角度来论述一个高维的体系、嗯、那基本上属于总分总的一个结构吧。
0: 好，
1: 嗯，
0: 高维思维训练的七堂课，首先我们得说说维度的问题哈、
1: 嗯、
0: 什么叫高维思维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嗯，
1: 这个故事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但是用种新的方式来说，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0: 嗯，
1: 假如其中有一个盲人，他特别的有耐心，
0: 嗯，
1: 他把这个大象从头到脚都摸一个遍，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大概也能看到我们明眼人看到的那个大象的景象呢？
0: 嗯，
1: 而不只是一些碎片而已。
0: 嗯，
1: 其实这种方法很有可能是可行的，因为假如你看过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既没有视觉又没有听觉的人可以把这个世界描绘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盲人，我们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些局部的话，我们就需要耐心一点一点去探知它，最后看到这个世界更完整的样子。

0: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说一个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1: 嗯，我们期待的这个科学定理还没出现呢。
0: 高维，我可以说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人类整个思想进步的历史，包括文明发展的历程，都和维度的升级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就拿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个星空来讲，
1: 嗯，
0: 一开始的人们在古代，比如说古希腊，
1: 嗯，
0: 古苏美尔那个时代，他们认为星空是几个维度的呢？
1: 嗯，
0: 他会觉得是一个平面，
1: 嗯，
0: 是一张巨大的黑色的斗篷，然后上面破了一些窟窿，那些星星就是那个破窟窿当中传递过来的对面的那个光线。
1: 嗯，
0: 然后逐渐的人们才发现那些星星划过的弧形的轨迹，才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两维的平面它是有纵深空间的，是有第三个维度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四维的方式去感知它，比如说大家知道星星的光线进入我们眼睛是你看到了这个光线，那么这个光线从它那儿遥远的走出来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太阳光线离我们最近了，大概走过来需要8分钟的时间，然后除了太阳之外最近的一颗恒星就在4.2光年以外的地方了，然后你看它的时候等于看的是4.2年前的它。
1: 嗯，
0: 啊，其他的星星其实会更远，千年万年亿年甚至很多很多亿年。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抬头扫视星空的那一个瞬间，
1: 嗯，
0: 你几乎就穿越或者把握住了接近永恒的时光。
1: 嗯，
0: 这就是第四个维度的存在，
1: 时间。
0: 对，时间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当然现在关于第四个维度究竟是时间还是空间还是怎么着，会有不同的说法哈。
1: 嗯，
0: 当然这可以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感知它。另外就是前些年有关于弦理论的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宇宙可能是11维的。
1: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一些线索很有意思。比如说在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收到了一篇论文，是来自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卡鲁扎。
1: 嗯，
0: 这个卡鲁扎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这个数学家，然后他当时就请求爱因斯坦能接受这个宇宙有四个空间维度的说法。他为什么有这样古怪的想法呢？因为他发现当你想象这个空间有四个维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之前他是在三个维度的这个体系下建构的，居然就可以衍生出一些新的方程来，而这些新的方程居然就是19世纪麦克斯韦的方程。那麦克斯韦方程其实是量子世界，就微观世界的那个
1: 电磁方面的方程。
0: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宏观世界的理论和一个量子的微观世界的理论在增加了一个维度之后，
1: 嗯，
0: 就形成了一种融合的趋向。
1: 好，其实大家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0: 嗯，
1: 再往后我们也听得云山雾罩了。
0: 但其实总的来说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比如说跟生活很贴近的那一部分是，
1: 嗯，
0: 我们现在看电影是看 3D 的多吧。
1: 嗯，
0: 可在之前我们是看 2D 的，对吧？在这之前我们是看黑白的。
1: 嗯，
0: 在之前是看无声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的过程当中。
1: 嗯，哎，你这里说的这个维度跟刚才这个空间上宇宙上的这个维度是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了哈？
0: 我想这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解吧。
1: 啊，
0: 我们可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维度，其实它离生活也并不是那么遥远。
1: 对
0: 对，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类比哈。
0: 对，
1: 就是不是说完全的用这个
0: 物
1: 理上的
0: 数学的这个
1: 数学上的这个论证哈来论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运行的这些。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就跟通感似的啊，
0: 对，
1: 它感觉是很像很像很像的。
0: 对，中国人一向比较擅长于天人合一的想象。
1: 嗯，
0: 当然这个2000多年前老子的那个道德经的那个阶段其实它更是一种直觉。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借助自然科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建构这样一，对，
1: 啊，但是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
1: 你不能随随便便降我工资，是吧？
0: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个维度在里头。
0: 是这样。
1: 那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增加很多的维度。
0: 对。
1: 嗯。
0: 在增加维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进行的是微调，但这种微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对。
1: 这是一种思维。

0: 方式。
1: 对，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不管是数学上的维度，或者是物理上的维度，还是说我刚说的社会当中这种哲学思考的维度，他们也许终极意义上是同样一种东西。
0: 嗯，
1: 你知道宇宙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人解释当中叫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什么意思呢？四方上下它是一个空间概念，对吧？古往今来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所以其实宇宙观就是一个时空观，它就是一个维度的东西，而我们通过维度能够建构起自己思维当中的那样一个体系，总比一团糊涂要更好一些。
0: 是，看完这本书的第一章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按照世界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来的运行法则来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法则和标准。就是说世界本来是多维度的，为什么我们做事情要单一呢？为什么我们要一根筋呢？
1: 对，
0: 像刚才您说了，有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 N 个维度，是吧？N 个维度，那为什么我们做事情往往有时候喜欢这个
1: 简单粗暴哈
0: 一言堂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所以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高度啊，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纵深啊，
1: 引入更多的维度，
0: 哎，引入更多的维度。
1: 对，
0: 但是这个您还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么多的维度哈，来支撑一个事情哈，比如说这个安全施工啊，这个质量安全的问题，比方说电梯要好多的这个工种来保障它，首先呢制造企业，是吧，还有日常的维护，
1: 对，
0: 啊，
1: 安装的时候
0: 安装，
1: 哎，也要保证安全，
0: 对，包括供电这些都得安全，要备用的是吧，
1: 包括使用者，
0: 对，就很多维度哈，
1: 对，
0: 万一这个维度都不灵了，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安全事故。
1: 对，
0: 您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哈，
1: 就是对，有一个武汉的工地上，19个人坐在那个电梯里面，一下子夸他掉下来了，这19个人当场就丧生了。
0: 对，
1: 那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很多方面都对这个事件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你说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个说法可能维度就比较单一，但是如果说但凡其中有一个维度真切的实实在在的起到了这个作用，也许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再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维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会习惯于觉得养儿防老，觉得儿女就是给自己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有这样一种功能哈。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提

0: 制度当中，其实养老的这养老金有两部分，一个是个人账户，一个是统筹的这一部分，对吧？
1: 嗯、
0: 这已经相当于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在个人账户当中投入更多的钱，你的这第二个维度就会更有效一些。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买商业保险，相当于又多了一个维度。
1: 嗯。
0: 如果你的子女非常孝顺，又给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1: 嗯。
0: 所以，总之，在这样的一种维度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总体上它当然会使你更有保障。
1: 嗯。好，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不是说某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就是太简单了。
0: 对，就是理论上的一种思考和分析吧。
1: 更多是一种方法啊。
0: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决策。
1: 其实，在我们自然界当中啊，不同的这个生物啊，他们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这个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之说哈、
0: 嗯、
1: 才有这个比方说草履虫啊，为什么能够啊逐步的变成人类啊、
0: 嗯、
1: 这么一说，生物的进化它其实也是不同维度的这个进化。
0: 对，
1: 书里很有意思啊，举了这个法布尔的一本书《昆虫记》啊，这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本科普著作当中的例子，就是毛毛虫在花盆边缘上爬的一个例子。大家有机会可以找这么多的毛毛虫做个实验。对，就是你把这毛毛虫啊都啊放在这个花盆上啊，
0: 就是那个边缘，
1: 边缘
0: 上面那个圈儿，哎，
1: 让它都占据好，占满了啊，不能有空，
0: 首尾相接，
1: 封闭的环，
0: 嗯，
1: 你就看吧，这毛毛虫肯定从早爬到晚，它不会往下爬。但如果啊，您抽掉一个毛毛虫，
0: 嗯，
1: 然后呢，你把其中的另外一个毛毛虫的这个方向往下引一引。可能他们就下山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毛毛虫的那个思维就是一根筋的思维嘛，它只知道往前走、
1: 嗯、
0: 它所以走的是一条线的这个思维，就
1: 是
0: 如果说在它旁边还放着一些它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它会看不见那个东西，然后一直就跟着转、哦、然后直到把自己饿死为止。
1: 哎、
0: 啊、
1: 所以我们不能当一只毛毛虫啊，我们应当啊当把毛毛虫放上去的那个人你能掌控更多的，那么你才会拥有更多。
0: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解释，你看这毛毛虫这个案例是很生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张纸的平面上你画一个方框，
1: 嗯，
0: 然后方框中间点一个点儿，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想从这个点移动到这个方框外的一个点，
1: 嗯，
0: 你在这个纸的平面当中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方框它是打得死死的，非常结实的一个方框，
1: 嗯，
0: 但如果你能把这个平面撤掉，说我要通过第三个啊，高度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或者另外第三个纵深的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点儿就可以通过外面绕出来，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是想说，维度增加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突围，
1: 嗯，
0: 突围，其实思维这两个字，
1: 嗯，
0: 我想就是思考的维度，
1: 嗯，
0: 哎、啊，思维越高级，其实是相对来说越复杂的。
1: 我们去上海不一定要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所以其实还有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这个解释方式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五个 W 和一个 H，、
1: 嗯、
0: 任何一件事情，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1: 嗯、
0: 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
1: 嗯，
0: 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这是咱们新闻学当中经常会讲的，对吧？
1: 嗯。
0: 其实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维度，那我们可以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使自己突破原先的困难。就前两天我从杭州回来，正好赶上那个台风，然后我就溜出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坐的是高铁、
1: 嗯嗯、
0: 有很多人可能飞机就延误了，就没办法，他临时改成高铁，所以这就是换一种方式、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维度的转换解决自己面临的任何困难，从理论上来讲。
1: 好，当然这个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任何一个维度你没有选好，就跟那个电梯一样啊，那么有可能就会带来风险。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掌握了一个方法那么最后就会啊达到胜利的彼岸，不是的，还有一个怎么运用。

0: 的问题，就是公式我知道啊，理论我都明白，但也有一些关键的抉择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人都在想，我要不要在通州买房啊，现在通州的房价也不便宜了，那你看要从哪几个维度来考虑呢？这个留给大家做个作业啊，我们就不再详述了。那么书里还谈到了一个格局的问题啊，其实维度啊它是思维的角度，而格局有时候呢是心胸的问题啊。您特别呢用了老子、孔子和墨子的格局作为开篇啊，您怎么来看他们三个人的格局呢？
1: 首先得解释一下格局这个词，可能还不仅仅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心胸啊、气度啊这样一个很虚的概念。
0: 好，看完这本书或者说呢听完这期节目，大家去仰望一下星空吧，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于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小小世界啊多更多种维度和角度的看法。谢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心情好起来可以很简单。朋友们，下期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
1: 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

0: 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

0: 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
1: 因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0: 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

0: 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

0: 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中心塔的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

0: 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上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

0: 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
0: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蒂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与

0: 融体药。
1: 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艳：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2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

0: 检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六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患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1: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0: 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0: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3: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

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3: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3: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3: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关爱长者的故事。那么这些年来，可以说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老年人们不光是需要在生活上的一种照顾，还有这个健康上的关爱，他们的精神生活同样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丰富。那么现在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长期关注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快乐，更加丰富多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志愿者当中的几位代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和老人们相处的故事。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一位是关爱长者春风行动志愿者的总干事戴鹏。戴先生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鹏。
0: 嗯，您这个总干事，那就是说所有的活儿都归您干
1: 啊？对，干事嘛，就是干事的人。
0: 哎，这个所有的组织啊，然后这个联络呀等等这些的工作啊，是总而言之吧，要跑前跑后，也是很辛苦的这个一个总干事。下面要介绍给大家的也是咱们春风行动的活动干事贾海兰，贾女士，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海兰。
0: 嗯，这个也是就是很辛苦的啊，这个和戴先生一起来做这组织工作，对吧？
2: 是的。
0: 嗯，那么还有一位是来自千和老年公寓的员工，也是在老年公寓里负责老年人活动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张冉。张冉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冉。
0: 嗯，张冉今年有二十吗？
3: 23岁。对，
0: 在老年公寓上班。
3: 对。
0: 负责组织老年人们搞活动。
3: 对，就是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0: 咱们戴先生啊，
1: 嗯，
0: 就是既然他们已经到了老年公寓了，又有像张冉他们这样的，你看这么活泼可爱、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天天陪着他们搞活动，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盯着他们，去给他们搞这个娱乐的节目呢？
1: 是这样，在我们正式开展这个活动之前，我们多多少少的听到说养老院里边的老人很孤独，我们也去看过，发现虽然养老院会给他们定期的组织一些活动，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还只能就是孤独的在那坐着，所以呢我们决心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0: 哦，就是在这个养老机构里边，他的活动也是定期的，或者说不会说一天到晚的都有这样的活动，对吗？
2: 也不是，因为我们毕竟能力有限，就是组织的活动肯定少，
0: 对，
2: 所以肯定会招募一些社会上的志愿者们，比如戴鹏老师他们，然后来我们院做一些志愿活动。
0: 我明白了，你们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是的，
0: 就是说养老院可能从职工上来说，
2: 对，
0: 比如说有张冉来负责，但是不可能说一下我这职工里边就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去做这个活动的那么多的员工，因为本身他也有一个经费的问题，所以还需要从社会上去集中力量来帮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那戴先生，像你们去关注的养老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有很多呢，还是说专注于几个机构？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十家养老院开展活动，其中有八家我们是每月都去一次，另外两家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去。
0: 像那个张冉他们那儿，你们是？
1: 我们基本上每月都会去，有的时候一个月还会去两次。
0: 一次到两次，即便是这样，你们也是每个月去一次到两次。那就是说，张冉，你要想让这些老年人，比如说每周都有一次文艺活动，那你还得再联络一些志愿者。
2: 对，我联络的都是我们周边的，也是方便志愿者过去，
0: 没错，
2: 然后给老人组织活动嘛，也是。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就是说你偶尔一次，你比如说逢年过节哈，我们去慰问一下老年人，这个它毕竟是太有限了，真正要做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能够经常的有这个活动，那真的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这个天长日久啊，这个要一点一滴的去做这些事情。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春风行动关爱长者，它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或者说是一个团队的呢？
1: 是这样，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设想能够定期的到养老院里边去为老人演演节目，给他们送送欢乐，后来在我们跟千和老年公寓接触以后，他们张冉当时我记得告诉我们说，他们想教老人做折纸，但是他们呢人手有限，时间有限，顾不过来，那我们说我们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吧，所以就从千和老年公寓开始说起，然后我们就通过微信、微博、邮件、短信来号召我们身边的人来一起做这件事情。
0: 这是由您和这个咱们贾女士你们发起的，
1: 是的，
0: 是这个啊，然后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然后来召集大家，
2: 是
0: 啊，
2: 嗯，
0: 然后当时有多少人集中在一起？
1: 第一次活动我记得是12个人。
0: 12个人。那就是说到现在呢？
1: 到今天上午为止，参加过我们这个活动的一共有1033人。
0: 哇，这个也不少了啊。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积累？
1: 我们第一次活动是去年的3月1号开始的。
0: 去年3月1号，那到现在还
1: 一年多一点。
0: 这个因为可能从绝对数字上大家一听，哎呀没多少人嘛，但是您别忘了他们都是志愿者，
2: 业余时间对，
0: 这个无偿的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这个团体它也是一个开放式的，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一星期或者说这个月的这一天你正好号召我的时候，我正好有时间，那我就去了。
2: 对对对，
0: 如果说再到下个月您打算要又上张冉他们那去的时候，我这儿。

0: 正好我有事儿，是吧？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或者单位有个事儿，或者碰巧出差了，那我就去不了了。
1: 是，我们也跟志愿者说，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0: 哎、对，就是我不去，首先你也不能强迫我去，对吧？哎，我去了没做好，你也不能批评我，你也不能处分我，反正就是说我去了，就是你还得说，哎呀，你这热情很好，还要保护他。
1: 没错，
0: 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2: 是是是，
0: 对，就是要鼓励嘛，嗯，当然了，嗯，每位去参加活动的朋友肯定是怀着一颗这个爱心呢，希望给这些老年人们带去很多的快乐。你们是怎么想到要用文艺节目这种形式？当然第一次是去交折纸是吧？
1: 嗯
0: 嗯，交折纸这个相对来讲应该简单一点吧。交个什么折个什么千纸鹤呀什么的是吗？
1: 是，但是我们的体会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折，
0: 嗯，
1: 后来我就照着网上的方法学了一次，
0: 哦，
1: 后来我发现呢，即使看起来复杂的折纸，大概用十分钟也能学会了。
0: 嗯，
1: 所以虽然很多志愿者他们说我不会折纸啊，或者我学起来很费劲啊，但是我们告诉他们说，其实你要是那个聪明一点的话，三分钟、两分钟就能学会。
0: 就是你们自己得先有一个实践，有一个培训，是吧？
1: 是。
0: 嗯，然后去了再教这些老年朋友去折纸。
1: 是我们要求我们志愿者在去参加活动之前要先学会一两种折纸，
0: 哦，
1: 然后到那儿就能教老人了。
0: 哎，那这个第一次就去张冉他们那儿了吗？
1: 是
0: 啊，
1: 哦，嗯，
0: 那个那张冉他这个教折纸的话，这折纸这个想法是你想出来的还是戴老师他们想出来的？
2: 应该说是张冉，
3: 对，我这边
0: 你想出来的，
2: 嗯，
0: 啊，
2: 他是需要当
0: 需要，
2: 对，
0: 啊，你说我准备教他们折纸了。
2: 嗯，
3: 对，因为我自己教的话会，
0: 嗯，
3: 因为就我一个人，
0: 对，
3: 教那么多老人，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吃力。
0: 是。
3: 然后当时我就想到，正好戴鹏老师他们过来了，
0: 哦，
3: 然后我就想，哎，可不可以用一下社会上的这些资源？
0: 嗯嗯，对对对，您帮我教教，
3: 对对对，
0: 帮我这找几个人来。
3: 对。
0: 嗯，然后戴老师就去召集大家了。
3: 对，然后。
0: 嗯，
3: 主要是我确实很惊讶，就没想到戴鹏老师能坚持每个月都来，直到昨天，
0: 是吧？
3: 嗯，
0: 哎，这个第一次的时候觉得，哎，这次能来，下次指不定来得了，来不了了。
3: 对，当时就是这个想法。
0: 嗯，当时那就是什么纸啊，什么的这个工具啊什么的，是你们这儿来准备，还是说他们自己带着来？
3: 最开始是我们这边准备，
0: 嗯，
3: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后来就慢慢就变成他们自己带过来的，
0: 嗯，
3: 因为他们带过来的也是颜色比较鲜艳的一些纸，
0: 嗯嗯，
3: 然后叠完了的东西，我们老人都特别珍贵的收到房间里。
0: 哦，那这个就说明这个折纸这事儿不是说一次就完了，后来一直在持续。
1: 对，我们每月都去，每月都会有，
0: 哦啊。那每个月都会去教他们折一样东西吗？
2: 也不光是折纸，
0: 啊，
2: 我们还有贴画啊，沙画啊，
0: 哦，
2: 那个也受老人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搁在那个宿舍里贴上。对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这种那个手工嘛。
2: 对。
0: 哎，做点
2: 手
0: 工。
2: 其实
0: 手
2: 工也是我们的一个媒介，主要是通过手工来跟他们聊天，
0: 嗯，
2: 拉近和老人的距离。
0: 不是，那你们这些志愿者，你们都会手工吗？还是说每次都是现学一下、培训一下啊？
2: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都会，
0: 嗯，
2: 有的人也不会，
0: 嗯，
2: 而且呢，老人们其实特别愿意教我们。
0: 哦，他们就
2: 对对 对，
0: 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弄哈？
2: 对，
0: 也得有一些说明书啊什么之类的哈。
2: 这些东西也是他们勾起了他们小时候的回忆吧？
0: 哎，
2: 所以拉近了我们和老人的距离，
0: 嗯，
2: 也跟我们聊天啊什么的。
0: 嗯，
2: 这样呢，他们心情呢也特别愉快。这是他小时候都学过，都会呀，啊
0: 嗯。每一次做一些什么内容的话，是不是你们之间你们三个先要碰一下，商量一下？还是说大家集思广益，嗯，各自提一些这个活动的内容。
1: 我们倒是没有具体的要求。
0: 嗯。
1: 志愿者他学会了哪个，他觉得哪个折纸有意思，
0: 嗯，
1: 他就可以学完了以后到敬老院去教。
0: 哦。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偶然的机会啊，比如说我跟我爱人哎学了一招。我就会提出要求，我说，哎，咱们这个我会这个了，咱们大伙儿这个月咱去教老人们折这个吧，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是吧？哎，反正都在你这个圈里呢。
1: 对
0: 啊，现在算什么朋友圈啊，还是什么什么那个群呢，啊，是吧，
2: 嗯？
0: 哎，咱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都可以在这里边沟通，然后商量好了，大家就去了。
1: 是，
0: 嗯，刚才说了，这是一部分吧，手工是吧？做这个手工的这个小艺术品吧，可以说是，哎，做完了以后还可以自己欣赏啊，
2: 对，
0: 甚至可以拿着它玩吧，对吧？这个很受老年朋友
1: 们。对，今天上午我刚才跟我们一个活动的干事通电话，然后那个他今天负责组织，哎，就在你们清河千河的一个活动，然后今天上午呢，我们志愿者带着他们折了飞机，当时爷爷奶奶们都互相扔飞机玩，然后我们志愿者还跟他们唱歌跳舞，最后呢有几个老奶奶也跟着他们跳，然后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我们那个干事跟我说，说老人们说这是他们自古以来最高兴的一次。
0: 自古以来，真会用词儿啊啊！叠一个飞机啊，这个小时候咱们净叠那纸飞机扔着玩儿哈、哎，到了老了，这个返璞归真了是吧？这个叠完了以后，看谁飞得远，看谁那飞得稳是吧？肯定特高兴。你们那多少一百八十多位？
3: 180多位了。
0: 不会说180多位一块儿扔飞机？
3: 不会，就是会每次都是分拨过来。
0: 分拨
3: 对、
0: 嗯，
3: 戴鹏老师他们是一对一对老人进行教导的，
0: 所以说也不是说每次每个老人都有机会，那岂不是他们之间也还得争着去争这个名额呀？
3: 会有这种情况
0: 啊，
3: 就是我可以说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奶奶叫文奶奶，
0: 文奶奶，
3: 对，
0: 她
3: 就特别喜欢贾老师。
0: 是啊，
3: 对，每次都问贾老师来了吗？
0: 嗯，
3: 我想贾老师了，就现在已经
0: 是吧，
3: 变成就是希望他们过
0: 来，跟那个想见亲人的那感觉
3: 是
0: 是吧
3: 一样的。
0: 那贾老师多好啊，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脸红扑扑的，多可爱，招老太太喜欢。
3: 对，
0: 那个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老人们可能他如果说参与了的这20几位说10几位哈、啊，那剩下那没参与的是不是就急坏了的呀？你们有没有就是会不会让他们再把这个活动带回去跟别的老参加过的老人再教教他们没参加的？
3: 他们会一起分享
0: 哦、
3: 嗯，
0: 然后仨一堆俩一伙的，然后再哎，今天我学这个了，我给你们讲讲吧。
3: 嗯，
0: 是有这样啊？
3: 会的。
0: 这个我现在其实去的很少哈，我比戴老师他们可能了解的还少，就是在咱们养老机构里，老年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像他们开始想象那样，说每天吃饱了饭就在那儿坐着发呆呀？
3: 目前我们千和老年公寓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好多精神文化的生活、
0: 哦、
3: 一些游戏啊，唱歌啊，看电影啊，绘画呀、啊
0: 嗯、
3: 写字，我们都会设有专门的娱乐室、棋牌室这一系列的、
0: 哦、
3: 然后都会老人都会每天都会就是基本上娱乐室都是爆满的情况、
0: 嗯、他们也愿意参加活动、
3: 是的
0: 啊，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样、说他们就是整天在那特别寂寞的那种，当然了这种活动呢它越多越好啊，多少都不嫌多、
3: 嗯、
0: 而且如果你要是有新人来了以后换个新花样什么的，哎，他们可能会更加的欢迎。
3: 是的
0: 啊，当然了也有可能还有条件不如你们这个机构的一些养老院，
3: 对，
0: 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活动就会少、活动少了呢，可能老年人他能够参加活动的机会他就少了。因为戴老师和贾老师你们走过的养老机构应该有一些是吧，刚才说经常去的有多少，十来家？
3: 对，
0: 哎，十来家，这十来家它的水平也不一样嘛。
1: 是，在我们这十家敬老院里边有很高档的敬老院，也有3家他们的条件不是太好，
0: 对，
1: 活动并不是那么多，所以他们就更欢迎我们去。
0: 哎，这就叫重点关照是吧，哎，能尽量的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这些养老机构他都能把这个活动搞起来。当然了我相信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应该只是这个咱们全市说乃至全国这个养老志愿者们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部分，对吧？1000来人可能关注的这么10来家我们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还有，我相信还有别的团体别的团队他们也在做着和你们类似的或者甚至是相同的事情，
1: 是，我可以举个例子。
0: 嗯。
1: 有一次我们在海淀那家敬老院啊、演出的时候，
0: 嗯、
1: 就发现后边啊、一直站着一个大姐、
0: 哦，
1: 她在看我们怎么来做。
0: 嗯。
1: 后来一聊天呢，知道他们也经常到那个敬老院里边去、
0: 哎，
1: 然后呢，给老人放放电影啊、文艺片啊、
0: 嗯、
1: 演演节目。
0: 哎。
1: 后来他们说：“哎呀，我看你们搞得还不错。”
0: 嗯。互相借鉴一下。
1: 没错。
0: 学习。
1: 他们当时。叫春雷小组，
0: 哎，
1: 我们叫春
0: 风
1: 小组，哎，他说我们碰在一起挺好，我们合并了得了，啊，
0: 后来呢，合并了没有？
1: 后来他们在我们正式合并之前，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春风小组，后来我们通了一个电话，
0: 嗯嗯，
1: 互相了解，然后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正式的把两个组织合并了，
0: 哎，那那位大姐是。今天没来，
1: 今天没来，
0: 哎，这个跟听着我们节目啊，这个戴老师他们没有忘了你们，也把你们说出来了。所以说，像张然，你们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不只是戴老师他们一个这个团队到你们这儿来吧？
3: 是的，我们就是社会组织也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也有，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0: 哎、
3: 专门去我们那儿为爷爷奶奶演出。
0: 就是大家的力量综合起来，哎，这些老年人们他们就有福可享了。
3: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社会上有我们的朋友会有些担心，哎呀，我把我家老人送到这个养老机构里边去，他会不会在那里边特别寂寞呀？然后人们是不是不管他呀？这个问题呢，只要是咱们在咱们正式的养老机构。咱们的正式的这个团队里边，他是
2: 有保障，
0: 很少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种状况。
3: 嗯，是的。
0: 嗯，另外刚才介绍那个小片里，咱们还说到了还有一些文艺节目，是吗？
1: 嗯。
0: 这个文艺节目，你们本身都是做文艺工作这方面相关的工作吗？
2: 都不是。
0: 哦，做什么工作都有是吧？
2: 对。
0: 那贾老师您是？
2: 我是在一个国企。
0: 在国企啊。国企员工啊，这个戴老师呢？
1: 啊，我在一家企业做人力资源工作。
0: 人力资源啊，这个咱们比较时髦的叫法叫 HR。
1: 没错
0: 啊。哎，这个，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呢，要给他们演一些文艺节目哈、啊。这个文艺节目那是就是咱们自己排练出来的吗？还是说想到哪儿就想演谁会什么就演什么？
2: 我们都是业余的嘛，所以呢、
0: 嗯、
2: 像我也都上阵了。
0: 哦，
2: 根本
0: 什么呢，
2: 就我都没演过节目、
0: 嗯、
2: 也没有个那什么，反正我就是唱的那个老人们爱听的老歌啊、
0: 嗯、唱老歌，
2: 对、
0: 嗯、
2: 然后引起他们的互动、嗯、跟我们一起拍着手一块唱、
0: 哦、
2: 其实我可能唱的可能不是特别好听、
0: 嗯、
2: 但是老人们非常的喜欢、
0: 哎、
2: 因为是比较跟他们接近嘛，
0: 就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唱，
2: 对、
0: 啊、
2: 比较熟悉。嗯，
0: 要说起唱老歌来呢，我想差不多咱们这岁数的人吧都能唱个三首两首的，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哎，有的人会唱的多的能唱个十首八首的，这个呢是这是一项吧。啊，除了唱歌以外还有别的形式吗？
1: 还有啊、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去陶然亭公园玩的时候、
0: 嗯、
1: 发现那儿有一些叔叔阿姨吧，我们叫她叔叔阿姨，
0: 嗯、
1: 唱评剧唱得特别好。
0: 哦、嗯。
1: 后来我们一打听呢，他们都是专业院团退休的评剧演员。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请去给我们敬老院的老人演一场呢？
0: 嗯。
1: 后来我们就跟这些叔叔阿姨商量，说我们想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去敬老院演出，然后专门请你们几位给老人去演
0: 唱一唱
1: 啊。
0: 嗯，
1: 结果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高兴、
0: 嗯、
1: 就去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石景山民族敬老院。
0: 哎，那今天呢，我想由于时间关系呢，和三位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啊。这个说起这个事情，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那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要度过，以后有机会也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你们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好，
1: 谢谢大家，
2: 谢
0: 谢三位，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

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驸马若是一时不便相认，夫人再回到小店中来，请夫人见谅，多谢老人家指教。张正义走了，秦香莲把自己的头发捋了捋，带着儿子和姑娘莺歌东妹，大着胆子就来到了驸马府门前。他站住了，看了看前边有那把门的，他走上近前，啊，这位门官大人请了。门官一见是个贫妇，拖儿带女，就有些不耐烦了。
4: 嗯，你是何处的人呐？到此有何事情？
3: 有劳门官大人，望你禀报一声，禀报你家驸马，就说我是元俊香林求见。门官又讲秦香林母子上下看了又看，
4: 哎，千里而来怪可怜的啊，请你稍后片刻。说罢这门官转身进到里边去禀报去了。来到了客厅之中，驸马正在那坐着呢，驸马爷在上，现在外面来了一人，他说是元俊香林在宫门外求见，还带着两个孩子。陈世美闻听此言，好生奇怪呀，对门官说，嗯，本宫十年寒窗苦，并未受到香林杯水之恩，怎么会有人前来求见于我呀？哎，就说我当初念书时候，我没受过乡亲们的恩惠，既然是他们远道而来，赏给他们一顿酒饭就得了，让他们赶紧离开此处。昨晚上本宫陪公主饮酒赏月，一晚上也未曾休息，甚感觉困倦，不必相见了。啊，遵命。门官出来了，见到了秦香莲，说：“我们驸马爷说了，念你远道而来，赏你一顿酒饭，不必相见了。”秦香莲听闻，气得脸色发青，嘴唇都哆嗦了。心里暗骂道，好你一个负义之人呐，水流千遭归大海，他竟忘了元俊树高千丈，叶落终究要归根的，他竟忘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今天多亏是我到此处，倘若是父老乡亲真的来到此处，他这样对待传讲出去，乡亲们岂不要耻笑于他吗？如今我该怎么办？哎，我应该呀含糊其辞的怎么说吧。想到此处，他是给陈世美留脸面呐，因为他在官场上是有体面的人啊，有劳门官大人 二次通禀，我并非寻常乡邻，也不是为了一顿酒饭而来，我乃是英哥之母，冬妹之娘，儿女俱在，一定要见。门官的闻听，心中可就纳闷了，哎呀，看来这个贫妇人言语好像是有点儿来历呀。他说一定要见，那么说这外人是不敢这么说的。好吧，我再去给你通报一声，看驸马爷作何处置。反身进到里面，二次禀报驸马爷，此人并非寻常乡邻，他说英哥之娘，冬妹之母，儿女俱在，一定要见。哦，陈世美听了此话，心中一哆嗦呀，打了一个寒战，暗想到，什么？难道是我妻子秦香莲带着儿女来找我来了吗？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想当初皇上招我为驸马时啊，他曾经问过我家中是否有妻子，我说没有，父母双亡，如今妻子儿女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呢？想我陈世美十年寒窗苦，攻读诗书，苦熬岁月，多亏金榜成名，现在又当上了驸马，才有宫花斜插、乌纱帽、紫袍玉带、灯绸靴呀。这天底下谁能比上帝王之家呀？可不料想妻子儿女突然到来，我这美梦可不长久了。想要保住驸马的位置，就不能相认妻子和儿女了。陈世美，我不能相认秦香莲。陈世美贪恋帝王之家，决心不认前妻，便对门官说道：你与我传话出去，应哥不应哥，只因从前做事错，冬妹不冬妹，让他立刻把家回，念他们母子长途劳累，赏给为人50两，叫他们永远不要再来了。遵命。门官出来见到了秦香莲，